0: 于是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偏爱运动这件事儿又带给您怎样的感悟，欢迎大家分享您的运动故事。
1: 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

0: 外交争端。美国以巴西拒签美方官员为由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签证，巴西则指控美方干预内政。同时呢，因阿根廷总统米莱辱骂卢拉并力挺右翼对手，巴西将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1: 拉美专家分析指出，美国联手阿根廷右翼政府，意图在巴西十月大选前遏制左翼领袖卢拉，维护西半球霸权。美方已多次加征关税，并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父子站台。美国的干涉黑手曾搅动哥伦比亚、阿根廷等多国选举。
0: 面对施压，巴西强调内政不容干预，并愿对话。但专家预测美方干预将持续加码。分析认为呢，唐罗主义干涉行径可能适得其反，不仅会激化巴西的反美情绪，还将推动拉美国家加速多元自主外交，长期反噬美国自身利益。
1: 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加大打击赴美生育旅游。
0: 根据行政令，不适用出生公民权的情况包括被美方认定为敌对外国势力人员的子女，在美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子女，参与赴美生育旅游人员的子女，以及通过商业代孕所生子女等。同时，行政令还要求拒绝向企图赴美生子人员签发签证，并可以撤销已签发的签证或拒绝入境。
1: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他曾经在去年重返白宫后签署类似行政令，但是今年6月30号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美国媒体报道认为，这次的新行政令也很有可能面临法律挑战，因为美国现

0: 征韩中团结抗日的重要文献。这篇史料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正式对外展出。
1: 好，我们下面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银行试点午休引起了热议。近日啊，中国建设银行恩施分行发布公告，建设银行恩施分行辖内所有网点试行午休，12:30到14:00暂停人工柜面服务，节假日另行公告。
0: 建行在通知中提示啊，午休期间呢，该行自助设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微信银行等渠道将一直为广大客户提供7x24小时贴心服务。
1: 对此呢，有网友支持，表示没毛病，柜员终于能顺利的吃个午饭了。但也有一些网友对此表示担忧，说打工人只有中午有空跑去银行办理业务，还有能不能轮流错峰休息啊？
0: 那么目前呢，在社交平台上可以看到不少网友晒出了多地不同银行对外公布的营业时间，在中午哈都会有1.5到2小时的休息时间，建行此举也并非首个。
1: 那针对银行的午休安排，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鹏博表示他不赞同，因为说考虑到很多上班族用户啊，只有中午有时间办理业务，还有很多老年用户他不会用你们所说的手机银行什么的。那银行应该充分的考虑用户需求，而且在银行网点现在竞争激烈的现状下，更应该加强服务。

0: 人才哈太紧缺了，市场供不应求，免费学完就业面啊直接拓宽了。
1: 嗯，那电子信息技术的学员则表示，学堂解决了他的模型适配和数据准确性的问题。解决的问题啊，应用到他客户现场的时候，客户非常认可。
0: 那深圳呢，还创新推出了订单班模式，企业直接对接学堂，量身定制培训方案，送教入企。深圳一家电子企业特意为单位相关的岗位量身定制了专属的培训方案。
2: 嗯，真不愧是深圳。我的高中同学在深圳，他有一句非常直白的话，就我现在，他说我的工作状态就是大家都在积极的赚钱。然后说从他的观察来看，现在在深圳的一些餐饮店里点什么128、188的那种大型餐的都很少。所以呢一切都从实用出发，在努力的提升自己。其实我觉得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这事儿是特别好的。
1: 对，
2: 我也觉得就最好

0: 至此，北京溥仪三实验用15年时间构建起完整证据链，证实 X 也就是物理学家寻找了近半个世纪的焦球。
1: 黄艳平表示呢，这是近50年来焦球寻找工作中最明确的实验结果。它不仅清晰地验证了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这一重大的理论预言，也展示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在研究强相互作用方面的独特优势。
0: 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个啊，也算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昨天看的时候，我心里还咯噔一下啊。最近啊，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有网友啊控诉自己买的暗黑风蛋糕，一口下去啊，满嘴俊黑啊，舌头、牙齿全变色了。很多网友说呢，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1: 哦，那据从业20多年的糕点师林先生介绍说呀，这个制作黑色蛋糕可选用什么呢？就怎么让它变黑，比如说黑可可粉、墨鱼汁儿，还有植物炭黑这些原料。即便需要色素调色呢，也是仅仅滴入几滴就足够了。那如果大量添加色素的蛋糕啊，是口感发苦的，根本就没法卖。
0: 那伊能是说呢，很多网红蛋糕的鲜亮深色是滤镜效果，现实哈很难复刻。正规的门店呢，不会为了追求夸张色彩过量的添加色素，同时优质使用色素的成本也较高，大批量使用并不现实。
1: 所以说不像大家担心那个样子啊。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就表示，我国国标对蛋糕裱花的

了历届被这个冬奥会的海报啊，包括咱们北京的，还有奥运城市的图片啊，甚至让今年年初2月6号开始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火炬也第一次在北京跟我们来见面了啊，所以它就是搭建起了一个从2008年北京夏奥到2022年北京冬奥，再到今年年初举行的米兰冬奥会

0: 这个活动本身就是对奥运一是
1: 啊、那天的连线也特别精彩、
0: 嗯。
1: 然后除了百对杯之外，我们现在还有就是索道滑水世锦赛，
0: 对，
1: 还有北京第十七届运动会。我们现在就是全民健身加上顶级赛事，
0: 对，
1: 哎，叠加
0: 啊、
1: 这种策划思路确实印证着您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在向这个名城去转变哈。
0: 嗯，是嗯，你刚才提到的全民健身加顶级。

的制度框架。那在这个框架之内，我们看到了2017年开始，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已经连续举办了多届。那三地开始啊，研究出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名称就叫京津冀体育协同发展规划，并且签订了深入推进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议定书啊，并且三地还建立起了一个常态化的会商机制。所以说，北京经验要想向起码这个京津冀地区推广的话，那有什么事儿，有什么问题，大家拉起来啊，共同一块商量商量，不是谁领导谁，不是谁影响谁，而是这个事情三方平等友好的协商啊，把这个事情办好。

0: 合并，合并之后呢，这个节的定位就转向了文体商旅展这五位一体促消费，
1: 嗯，
0: 所以相关的主场的活动非常多，效果也非常好，
1: 嗯，
0: 那么到了今年第17届，它就进一步纳入了刚才我们一再提及的京张。

0: 体育文化节在17年里不只是规模的扩大，也是理念的一种迭代。原来可能就是关于奥运的一些赛事的记忆，但是它变成了城市遗产，从原来的场馆的运营变成了市民的日常。特别期待这个8月份大家都走到外面，当然9月10月今后的只要您空闲的日子里都用运动填补这个空闲的时间，咱们都把身体练得棒棒的。
1: 好，非常感谢孙畅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再见。
0: 再见。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资讯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体育，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暨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柔道公开赛将于8月13号到14号在北京顺义城南体育中心开赛，赛事为全国级别，面向全国柔道爱好者开放报名，汇集各地。

作为北京市体育大会重要组成部分，比赛在竞技对抗之外，传递柔道礼仪、百折不屈的项目精神。最近2026全国少儿花样游泳 U 系列赛在青岛落幕，北京花样游泳队的小队员们沉着自信，配合默契，凭着娴熟的技术动作，饱满的艺术表现力，在这次大赛中勇夺少

5号举办，各区经过资格赛选拔的青少年选手齐聚泳池展开角逐。赛事按不同年龄划分多个竞赛组别，设置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个人混合泳以及接力等丰富竞赛项目。作为世运会重点竞技项目，比赛检验北京青少年游泳训练成果，小选手们劈波斩浪。

0: 与技巧碰撞交织，尽显首都青少年体育健儿的蓬勃朝气与竞技风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昨晚的工人体育场，35,369名球迷见证了一场一边倒的胜利。中超联赛第22轮，北京国安队主场面对深圳新鹏城队，最终呢凭借达万的梅开二度以及张玉宁和法比奥的进球，国安队4-0完胜对手。
3: 此役大胜过后呢，国安队近9场比赛7胜2平，中超赛场5胜2平，拿到17分。22轮比赛过后，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积29分，已经位于积分榜前列。尽管国安队中超上半程表现不佳，但是下半程逼平领头羊，顺利战胜山东队，完胜深圳队，后劲十足，势头良好。
2: 还有一个月，2026女篮世界杯即将在德国柏林拉开战幕。昨晚的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在海口进行，坐镇主场的中国女篮经过4局鏖战，以70-67险胜

0: 排片呢涵盖数十部等近年口碑力作，京味代表城南旧事、我的九月、我们俩悉数亮相，陈佩斯新片戏台及飞驰人生三部曲皆在此列。影片兼顾时代记忆与类型多元，从温情的胡同故事到热血军事动作，满足不同影迷的喜好。
1: 活动免费开放，欢迎市民朋友走出家门，在光影与晚风中赴一场影像北京的盛夏之约。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八月的亚奥商圈，可不只有鸟巢的演唱会、水立方的冰演、钻石球场的格斗之夜，这个夏天的夏日潮流狂欢重磅来袭。
1: 从今天开始，就是8月8号到22号，由亚奥促进会与北辰集团联合主办、华夏银行特别赞助的大都潮饮节已火热开启。北京主会场携手全国15城同步联动，共赴夏日潮饮之约。主会场就在奥园双奥潮园，足足4500平方米的潮流空间，潮。

0: 就是爬上王府内一处6米多高的建筑屋顶。
1: 哎呦天哪，
2: 我也有点害怕。
3: 甭着急，一步一步的。
1: 哎呀，老师，你腿脚太好了。
4: 那这一块就差一点，好，有点危险。
1: 您那个时候刚上来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3: 年轻的时候呢，上这高都不算事儿，但是随着年龄大，其实现在上高也有一定的那个要恐惧感，
1: 有点害怕。
0: 那天气温接近36度，豆大的汗珠挂在脸上，但张壮手里的活却没停。
4: 在这个这块那夹冷灰已经这个

0: 师傅就会收你。
1: 哦，
0: 老先生非常认真，他就有一个尺子，这个尺子是每天要校准一次，如果要是误差超过这一毫米，就重新要做尺子。
1: 嗯，
0: 我呢比老跟着师傅后面嘛，有时候不懂老去问。我那也是较真儿，他也较真儿，所以呢，这个还是有点刚才说那叫双向奔赴。
2: 师傅手里的标尺量的是毫厘，守的是根本，这份精神上的传承远比任何技法都厚重。此后让世人看到原汁原味的恭王府，变成了张壮的信念。
0: 你看，就像这种石头都是当年从这个深山里头采集过来的，就是说让要恢复这石头，那我说你找着这石料吧，石工的那老匠人吧，他们说你到那个门头沟啊，深山里头，你就一直往那头骑吧，
1: 也没有目的地，也没有目标，
0: 他也不知道，就拿了一块样品，
1: 嗯，
0: 啊，进了山，当地的给我带路的那个老乡说呢，他的祖辈就是在这个清朝时期呢，就是给北京城开采这个石料的，这个就断了。但是真正的就是说，找到就是原来北京城用这个景观石的。

这些年他把看过的、修过的、想过的写成了一本又一本书。他走进中小学，站上高校讲台，把原汁原味的道理讲给年轻人。

0: 节目编辑葛文杰、钱冰冰、郑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鸟列补的鸟类是红斜绣眼黄雀的雄鸟。红斜绣眼鸟呢是咱们国家的四大名鸟之一，它的叫声非常的婉转清脆，所以呢有很多的人喜欢它的叫声，然后就去非法的去猎捕它。
1: 经查明，三人共计捕获野生鸟类32只，其中红斜绣眼鸟4只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黄雀11只，麻雀5只，棕头鸦雀8只，褐头山雀3只，黄腰柳莺1只。捕猎行为最终造成15只野生鸟类死亡。经专业鉴定，涉案32只鸟类价值合计14400元，其中死亡的15只鸟类价值共计4500元。7月29号，本案审判长丰台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杜岩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2: 被告人钱红军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被告人曹淑仁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被告人李保国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

当房产回归居住属性，我们的家庭资产该如何做好配置，在时代机遇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今天我们就把宏大规划拆解成通俗易懂的家长里短，一起聊聊十五五里与你我息息

0: 他也重点讲了六个方面，那这六个方面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脑机接口、具身智能，也是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机器人，包括6G，实际上这些呢都是未来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当然如果继续延伸的话，实际上更重要的也就是现在大家讨论比较火的就是 AI 产业，或者是 AI 产业的赋能，或者我们叫做AI 加。
1: 好的，这是特别吸引郭博士的几个方向和领域。陆老师，您觉得哪个点哪个领域比较吸引您？
2: 在这规划中啊，最吸引我的是关于这个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心智生产力的系统性表述。那与前面这个郭博士提到的这个大方向，我觉得是基本一致的。在过去几十年，我们

跟上时代的节奏。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在整个的现代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大家现在凸显的非常多的就是 AI 啊，比如说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 DeepSeek、 OpenAI 包括豆包等等等等啊，实际上这些东西呢已经融入到个人的生活和学习包括工作当中了。实际上在未来整个的这个工作学习过程当中，实际上你必须要把握整个 AI 产业的发展节奏啊，才能够提高你整个的生产啊、生活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效率，实际上这个呢，实际上跟我们整个个人的发展

0: 我这朵浪花的力量哈，陆老师。
1: 我们的这个五年规划整体上是克服市场短期盲目性啊，凝聚社会共识的有效的锚点。回顾过去的这个五年规划，我们会发现国家的这个发展的逻辑啊是非常的有这个前瞻性、确定性的。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生活，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我们每个人，比如说前面提到的，说我们最早可能还有从粮票开始的。

美国次贷危机结束之后，对整个全球经济形成比较大的影响之后，我们新的一轮五年规划，那他确定的扩内需战略等等等等，他当时的扩内需战略主要是以地产啊、基建这套投资为主导的这种发展模式去做啊。那么经过了大概十几年的发展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又面临。

具有挑战且充满变数的这个国际形势啊，也是蕴含着各种机遇。例如我们现在跟美国的这样的博弈的过程中，就会发现方方面面的竞争涉及到比如说科技啊、军事啊，以及说我们在跟全世界这个国家包括像一带一路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哈，在过去我们是遵循着比较优势这样的一些这个逻辑，我们专注于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而在未来我们要转向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这个过程中就会面临更大的这个不确定性。这科技创新本身是一个风险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些活动，例如说投入到研发的这样的一些支出，在会计上哈，我们都经常作为费用支出掉的，换句话说这块的这个风险是非常之高的。相比较过去的发展模式，也就意味着未来风险高，但同时也蕴含着未来的收益可能也很高。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就意味着我们国家从规划层面给这个企业啊、个人啊提供一些这样的相对确定性的方向，以及由此国家也会相应的注入资源，那么这个对于整个的这个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从外部来看啊，我们现在全球的正在经历的深刻的重构啊，比如说产业链啊，像这样的这个变化也是非常的明显，产业链的这个区域化趋势啊，以及技术博弈啊更加的常态化。从内部来看啊，那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传统债务驱动模式的边际效用在递减，这对我们当前的这个宏观调控啊以及其他的相应的这个政策都带来了相应的一些挑战。那么这特殊性在于说，在约束条件下怎么去谋求高质量的这个发展，这个对于这个当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话题。以往啊，我们拥有人口红利，

要的一点是要找寻一个新的发展动力。那这个新的发展动力是什么呢？实际上国家已经告诉我们，就是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的，在这种新发展理念基础上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简单讲下来，实际上就是刚才陆老师讲的，就是我们高质量发展。那高质量发展

0: 些变化，实际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非常，你可以说是一个突围时期，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是讲啊，国家实际上它明确讲，十五规划这个时期呢，它是承前启后啊，夯实基础的这个时期，实际上我非常认同，对这个非常，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困难重重的一个挑战时期。当然就是刚才陆老师讲的，就是危中有机吧，啊，危中有机，对、
1: 嗯嗯、对。刚刚您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我就想其实也挺困难的，也挺难的，每一个行业也都要有自己的突破哈。如果说危中有机，那个机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些无限的发展机遇，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判断呢？钱往哪儿走，人往哪儿走，机会到底在哪儿？两位老师，
0: 我简单说一下，实际上呢，我们在十五规划整个大的纲要当中呢，它实际上有一个定位，就是我们未来处于一个战略发展机遇期，但是要充满挑战的一个战略发展预期。这个机遇期到底在哪儿？实际上呢，外部的压力就是我们的机遇期。为什么这么讲？实际上，我给大家说一个数据，你就知道了。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科技日报给我们列出了中国有35项卡脖子技术，就我们被美国卡啊，35项卡脖子技术。但是呢，到了2023年，我们这个35项卡脖子技术当中呢，已经解决的33项。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的机遇。这个机遇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国产替代。在这整个的外部压力过程当中，我们用国产替代能够发展出来，是给我们整个国家甚至民族包括个人，我觉得都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那这种机遇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啊，实际上下一步更多的机遇在哪儿啊？实际上我个人觉得重大的机遇就是在科技创新，尤其是 AI 产业。为什么？因为我们整个现在的康波周期呢，处于一个前期康波周期的萧条期啊。那未来呢，实际上这种康波周期呢，我认为有可能就是从 AI 产业发展出来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我们的机遇期，包括刚才我跟大家讲的中国未来发展的这种战略新兴支柱型产业，包括未来产业，包括人工智能加这些赋能，实际上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大的机遇期。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点啊。第二个机遇期呢，我觉得大家要关注的点啊，实际上呢，就是我刚才讲，我们整个的扩内需战略已经从原来的以投资为主，向以消费为主在转变，这就是十五规划当中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变。那么消费的转变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除消费是不是大家提的传统的这种商品消费，实际上在十五规划当中它有明确讲，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动能实际上就是服务消费。那服务消费当中呢，又蕴含两个层面，第一个是生产性服务业，第二个就是生活性服务。所以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是未来发展大的机遇的方向。然后接下来呢，如果大家再谈整个的机遇，实际上刚才我跟大家讲重要的点，实际上就是人工智能加的应用，就是未来这种人工智能加可能应用到方方面面，比如说制造业，比如说农业，比如说教育啊，比如说人力资源等等等等啊，包括我们现在做的这种播客等等等等，实际上未来可能都会应用。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就业你发展的一个大的机遇。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人往何处流，实际上人呢，他就是往机遇当中流。就像我们90年代2000年这个时间点，所有的人都在往东南沿海地区去走，因为那个时候因为那块赚钱啊，对不对？所以呢，我是觉得未来整个的人的流啊，也会往我刚才讲的这些大的战略机遇上去走。那么这种大的战略机遇在哪儿呢？实际上啊，从国家整体的规划上来讲，目前来讲呢，它要建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这种叫做科技创新中心。实际上这块呢，我是觉得未来也是人才发展的急剧的。我觉得人才呢，就跟着整个时代的洪流啊、时代的背景，慢慢的去涌入这个区域，对对对，
1: 像那个区域。那陆老师，您觉得呢？
2: 针对这个问题啊，我补充一下这个郭博士的观点。郭博士主要是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讲，那当然科技创新是非常具有这个群聚效应的，所以我们通常会觉得人啊、钱啊都会往，比如说这个粤港澳啊、长三角啊、京津冀啊这样的这个大的这个区域边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十五规划里面也提到很多关于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这样的这个规划。我们同时可以看到啊，钱往哪走，人往哪走，我觉得这些这个方向也特别值得大家注意。在十五规划里面提到促进对内对外开放啊，加快推进向北开放，以及例如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发挥西电东输东数这个西算跨区域重大工程支持。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说我们看到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有发展，同时有好多，尤其啊，即使是跟 AI 相关的一些这个上下游产业，也可以让中西部地区得到相应的发展机会。它中西部地区东北以及其他的一些地区，也可以承接 AI 相关的这个上下游的这个 产业，尤其是 AI 的应用。那我们会觉得这些研发可能是在深圳是吧，广州、上海、北京，那么这些应用场景呢，例如我们提到的像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以及很多跟

0: 以及人的就业啊，都有非常好的这个启示意义哈。
1: 嗯，十五五规划当中，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两位觉得哪一个领域它可能发展会比较好？哪些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就说这个具身智能，或者是低空经济。

0: 我们刚才提到的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包括未来产业，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可能都是未来发展大的方向，很难说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不重要。比如我举个简单，比如说新能源和新材料，你说谁重要？其实都重要，
1: 都重要，
0: 都重要。为什么？你看，从现在本身的这个外部环境来讲，我觉得新能源未来的发展是越来越重，因为它具有了安全的属性。为什么具有安全属性？就是我们传统能源很有可能受外部的影响，比如石油受外部的影响，你就是进口不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发展的话，那你内部发展新能源就是大的机会。那么从新材料本身来讲呢，那这个新材料，因为美国现在在搞逆全球化，各个国家现在对于整个的这个效率的问题，它已经不太重视了，它更重视的这些是实物资产，尤其是战略性新兴储备资产。那战略性新兴储备资产当中，这个新材料就是非常关键的。实际上我今天早上我还在读十五规划，它实际上明确。

比如说涉及到了这个银发经济与生物医药产业。那么由于我们的人口结构变化，所以呢像抗衰老啊、慢性病管理啊等将迎来爆发性的这个

来讲，它现在有科技创新的再贷款。那么从信贷的角度来讲呢，现在国家也鼓励银行建立这种长周期的信贷的投放机制啊。那么刚才从股权投资来讲，就是刚才涉及到咱们讲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从二级市场来讲啊，或者是一级市场来讲，实际上呢，今年在两会当中呢，它也明确提出了我们未来要做好募投管退，尤其是科技创新领域的。

0: 听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你抢到
1: 带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三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听哈，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来呢，1元抢到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同时，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

0: 4007103900 4007103900。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能够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啊，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啊，赵先生啊，这个请您放心啊，这个顾虑呢，你完全可以打消哈。这款产品啊，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的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体验到这一款来自于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

0: 一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
1: 香团购，还有三重追加福利啊！不但呢每袋可以立省40元，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呢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呢最后开通2分钟，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块钱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10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

0: 这七种行为包括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或者不服从教育管理的，扰乱课堂秩序、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吸烟、饮酒或者言行失范、违反学生守则的，实施有害自己或者他人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的，打骂同学、老师或通过网络辱骂、诽谤、人身攻击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等。细则强调， 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过程中不得以击打、刺扎等方式实施体罚，超限度罚站、反复抄写、刻意孤立等变相体罚，也不得因个人或少数人违规惩罚全体学生，或因学业成绩实施教育惩戒等行为。持续的潮湿闷热天气让图书馆成为市民消暑纳凉、学习充电的热门去处。面对激增的人流压力，各大图书馆如何优化服务、扩容增效？
1: 热门场馆内是否存在不文明阅览现象？对此，新闻广播记者刘旭进行了实地探访，请听报道。在这里特别凉快。走进位于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图书馆，高挑通透的大厅搭配清爽宜人的环境，瞬间驱散暑气。馆内随处可见前来消暑阅读的市民，不少亲子家庭结伴前来打卡。求女士就是带着外孙第一次前来。这个图书馆吧，跟家里一样，特别松弛，氛围好，环境好，特别美。除了来避暑纳凉的普通市民，也有不少学生朋友带着电脑和作业，找个座位准备待上一天。
2: 临近中午，站在城市图书馆大厅放眼望去，阶梯自习座位差不多坐得满满当当，码同学说：“
3: 挺方便的，门口就是吃饭，挺氛围的，大家都在学。”
1: 不止网红地标图书馆人气爆棚，有些区级图书馆同样迎来客流高峰。位于劲松的朝阳区图书馆，上午9点开门，8点多门口就有不少读者在排队了。方女士说：“
3: 家就在边上住，在这看看书，读读报，就这样性吧。到我们这儿才70了，我都这个。” 相当好，服务人员、工作人员都特热情。我们老人也不懂，还得什么弄 WiFi，
4: 人就给我们弄。朝阳区图书馆劲松馆读者服务部副主任铁晓静介绍，今年暑期到来之前，他们馆日均入馆约2000人次，进入暑期后，日均读者量攀升到2400人次，周末客流更是进一步上涨，日均可达2600人次左右。像夏季雨多的话，我们会让读者提前进馆，避免让读者淋雨。二层公共阅览区增设了一些座位，在一层的老人阅览室划出了一些共享座位，有的时候二层的那个座位满了，我们就会引导读者去一层。
5: 为分流客流，丰富市民暑期文化生活，全市各大图书馆精心策划了图书分享会、公益电影放映等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市民可以通过各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活动详情、预约参与。同时，为减少线下扎堆，提升借阅便利度，不少图书馆都推出了线上借阅服务。朝阳区图书馆铁晓静介绍，
4: 单纯想借书，可以通过我们的潮图服务线上小程序，还有首图愿精彩小程序线上借书，把书寄到家。我们潮图服务的 线上借阅它可以免费寄到家，如果还书的话是需要浮邮费的。
1: 随着图书馆客流走高，占座现象也随之增多。在北京城市图书馆，有些座位上只见物品不见人。读者杨女士说，长期占座不可取，
6: 有的人要上卫生间接水什么的，短期其实可以离开，中午吃饭也可以离开的，但是不可以长期没有人占的这个座位。
1: 目前多家图书馆对于占座现象都有相近的管理办法，一般都是采用离座超过60分钟就视为自动放弃座位。
7: 北京城市图书馆馆员汪宇轩介绍，
8: 我们会通过贴条来提示读者，如果超过一个小时还没有返回他的座位，那么这个座位将会被释放出来。
7: 我们是一个小时来贴一轮，如果来的人实在太多，座席太满，我们也会增加这个巡视的轮次。
9: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听众朋友，

0: 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暨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柔道公开赛将于8月13号到14号在北京顺义城南体育中心开赛，赛事为全国级别，面向全国柔道爱好者开放报名，汇集各地体校俱乐部。

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简单说它的特色，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学习借鉴了相声评书的表现方式，那么这个节目里头呢，立新也会给大家唱两句京剧，为的是活跃气氛，唱得不好请您批评指正。接下来呢给各位讲这个故事，这都是发生的真实的新闻事件。这两件事情呢都和这个年轻人有关啊，当然那么这里头呢这就得啊咱们得分别来给各位说这个事儿。为什么呀？同是年轻人，情况有不同啊。哪儿不同啊？您听我是慢慢说，咱们先讲第一个故事。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这个故事里头呢实际上说是啊跟这个年轻人有关，这是没错。为什么呀？你看故事里头这个核心人物是一位女大学生，哦，那这是年轻人，对。但是呢主角并不是他，他呀整个故事里头前半段，或者说啊这个都快讲到结尾了，这位才出现。大伙一听，那他不是主角，对。那么故事里头谁是主角啊？这是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呢？一个公安民警

就是他这个下一位用这辆单车的，这俩人挨得很近。那位大哥把这个自行车停好，转身要去银行存钱，下一位过来，手机刷扫码把这车扫开了，骑上这车就走了。所以说呢，民警循着这个线索很快就找到了骑车人。对方呢发现他这车上这包裹里头20万元，很快就骑回来把这个钱交给了失主，很顺利。这个故事里头我看那个意思，这辆共享单车呀有可能过了好几道手了，前头不知道是哪位丢的这个包，后来呢让这个后面某一位

就那个意思。来看比赛，民警一想啊，再一看这个时间，哎，很有可能专程来观赛的外地的学生。你看，为什么呀？体育比赛它一般是晚上开始，时间呢，就是这个是人家这个热心群众捡到这个丢失的包，也是差不多在这个时间。民警一琢磨，一分析，一商量，很有可能这位女学生书中代言，从那个学生证上能够看出来是一位年轻的女大学生。

不是，我们就是公安机关。对对对对对，您继续。警察说是这样啊，我们捡到了您姑娘丢的一个包，这包里头呢有她的这个学校的学生证，还有一些个生活用品，但是没有手机。所以说呢，我们辗转联系到您，对方那位男士说了，联系到我是有何贵干呢？我就这么给您学啊。他们当然这对话不可能跟我这一模一样啊，我这带一点这个演绎的成分，大概是这个意思。

的姑娘，她是叔，有没有这个事情？啊？你看，这个他假不了啊。经过耐心的解释，证实了，确实，这个打电话的，这是真正的公安民警，啊，这个事情是真的。哎，那边呢，这个老肖啊，就别老肖了。这位女同学的父亲证实了民警的身份之后，打消了顾虑，将孩儿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民警。这民警啊，马上联系了失主，啊，这位同学，那位说了，这位同学，

这位司机师傅开车要去上海，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是在上海市内，在上海市外的某个地方。这位接了

经过鉴定，咱们简单说，这个东西，这个烟弹里头含的东西，烟弹里头含的物质，被国家正式列为毒品。简单说，让他运送的毒品好吗？好家伙呀，这谁呀？这是，哎，后来。

00后，这80后岁数也不大呀，00后年轻人呢，最初是在这个酒吧歌厅里头唱歌的时候，出于好奇，谁给了他这个东西，这个所谓的烟弹，这里头含着毒品，开始尝试，在那之后是越陷越深，最终走上了以贩养吸之路。他为了吸这个东西，他得花钱啊，自个儿的钱呢越花越少啊，怎么办呢？他就开始贩卖。哎，就说啊，有人就拖过来了，哎，有这个买主需要啊购买6支烟弹，具体我不介绍了啊，这方面咱就不多说了啊。哼，就是有人有买主想买这个东西，哎，有人想买大

司机说这是美瞳，美瞳我解释了，就是隐形眼镜啊，那个麻烦您开车呀，哎，从这个地方您给送到上海，加价雇车运送，行了。哎呀，后来呢？行了，那不是那位一听没有后来了，这俩人给抓住了。

哎呀，要知道好奇试一试这个心理经常是万劫不复的开端。尤其是啊，帮人代购运送不明物品也可能构成犯罪。最后这句这就说的是那个网约车。你看，所以说这里头那位顺风车司机他的警惕性是够的。哎，这要是换了一位啊，呵，那意思反正人家给钱给的够，哎，给了这么多钱，你看帮人家跑腿儿，说了美瞳，想都不想把这车就开过去了。这要是到后来这个公安机关顺藤摸瓜，这个司机咱就说啊，如果不是这个司机警惕性高的话，换了一个人，或者是麻痹大意，或者是贪图小利，最终啊一定要付出相应的责任。还好这位网约车司机，这位顺风车司机不错，好样的。哎，大家都能够提高警惕性，咱们的社会才会更加的安全。那么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北京发布的消息，西城打造首个建筑绿色低碳领域国家级创新标杆。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上线网约车乘客评价分析算法，处置结果是直达用户。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跟各位说到这儿，立心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0: 以下是商业专题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营养好物，厂家

0: 710390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呀，就是想问一问啊，儿子刚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的养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也把身体啊底子呢好好去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哈，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呢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打个电话400710-3900，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都不损失。热线呢，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里面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说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是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啊，整箱订购每袋只需要19.9，不满意呢还能够退。

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

0: 西，大三岁的姐姐，并用大姐一词称呼于凤至多年。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经过多年的婚姻生活上的基础，张学良渐渐地对大姐产生了感情。在大家的眼中，两个人宛如神仙眷侣一般。可突然有一天，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二人的平静。相信您一定猜到了这个女人是谁。没错，她就是著名的赵四小姐。她深知自己的丈夫不会对有家难回的赵四弃之不顾，但是如何安排赵四的衣食住行就成了眼前最大的问题。不能说于凤至的内心没有震动，他对于张学良的风流早就清楚，但过去的种种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而这一次竟是动了真格的了。那么面对这个强有力的情敌，于凤至会怎么做呢？他对于赵四小姐究竟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是恨还是怨？是宽容还是拒绝呢？我们这里有一本名为《我与汉卿的一生》，张学良结发夫人张于凤至回忆录。在这本书里，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回忆那段往事的。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他父亲管教他不听，登报脱离父女关系，成为一时新闻。他以此为由托人找我，要求任汉卿的永久秘书，服侍汉卿生活。汉卿要我决定，我可怜他14岁幼龄无家可归而允许。一些亲友长者劝我不可以这样做，说这种好玩的小姐不仅没道义可谈，和汉卿也无感情基础，对他的父母尚且如此，今后对你们又如何？我则自认明白，不听这些谏言。于凤至心软了，或许他只是帮助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张学良不再遭人诟病，只是想维护大帅府的门面和张学良的脸面。但是于凤至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赵四终身只能做张学良的秘书，不能有名分。但是也许真的是爱上了张学良，也许是为了和于凤至较劲儿，年纪轻轻的赵四小姐竟然真的委曲求全地住了下来。她和张学良日日守在一起，如同新婚一般的甜蜜。多日见不到丈夫的于凤至这下有些慌了，她既后悔一时的心软，又为自己阴差阳错的拱手相让而苦恼不已。为了能够尽量的修复自己与赵四的关系，更是为了每天能够见到自己的丈夫，于凤至用私房钱在大帅府旁边购置了一栋小楼，亲自接赵四入住。于凤至的这次接纳不仅成全了张学良与赵四日后的爱情佳话，也成全了自己感情的依托。不能不说，这个女人既有容人心，又有大智慧。从此这三个人过起了公主和王子般幸福的生活，他们经常一起打球、听戏、旅游，看上去十分的和谐。如果不是西安事变，也许他们三个人会守着这份默契幸福终老。但是西安事变不仅彻底改变了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也扭转了他生命中这两个重要女人的命运。
1: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就是这次震惊中外的兵谏，让张学良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1936年12月25日，关押多时的蒋介石被安全送回南京，随行保护他的张学良在下飞机的那一刻长舒了一口气。然而

哎呀，又到918了。六年中我做了什么呢？悲惨忍痛，过了六年，那是我的罪恶。从日记的字里行间中，我们不难看出，918事变所遭受的指责一直是张学良心中的疙瘩。

也绝不能允许自己的忠于一个最佳的求助对象跳入脑海，定格心中。这个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张学良夫妇多年的好友，也是于凤至结拜金兰的干姐姐，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张学良年轻的时候就和宋美龄结识了，两个人彼此欣赏，再加上身家背景又不相上下，成为好友并不稀奇。但是出身乡下的于凤至是怎么和宋美龄结为姐妹的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她是张学良的夫人吗？其实张学良的引荐只是作为桥梁，让于凤至

0: 你还没有忘记张学良当年的帮助，他将张学良的信第一时间交给了宋美龄，而张学良言辞恳切的请求不但打动了宋美龄，竟让蒋介石也动了恻隐之心。
1: 于凤至可以去美国治病了，但他对张学良依依不舍。

永别。而之前放弃了香港富裕生活的赵四，此时也回到了张学良的身边。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在美国接受治疗的于凤至所经受的痛苦，于凤至也不敢接受这个事实，摘除整个乳房。出身于东北第一家族的于凤至深知，一个上流社会的女性失去一侧的乳房意味着什么。身体的完整不但带给她风度翩翩的仪表，更是她作为一个将军夫人自珍自傲的资本。她不但需要维护这份尊严，

0: 年自己与宋氏姐妹任阿觉的机会终于到了。
1: 一天，于凤至叫人在病房里摆上了一盆兰花，他则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等着。不一会儿，宋美龄敲响了病房的门。一进门，他就发现于凤至正用惊喜的眼神直直地盯着他看。见面之后，两个人都很激动，可毕竟是非常时期，于凤至也不大敢再像以前那样畅所欲言了。宋美龄看于凤至的眼神中也有一丝不安和尴尬，两个人都很有默契地避谈着敏感话题，但是于凤至对于蒋介石的那种不满情绪还是被宋美龄看出来了。于凤至的态度倒是让宋美龄坐不住，是什么原因让一向和顺的于凤至敢于表露他的不满情绪呢？他那种支支吾吾的样子下面是不是隐藏着什么秘密呢？宋美龄越想越不安，再联系起国内外盛传已久的蒋介石不抵抗密电，宋美龄决定得找个机会一探究竟。那么那封密电到底存不存在呢？
0: 不久后的一天，宋美龄约于凤至去

0: 错呢？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于凤至还没有想好以后的日子，他的好朋友肯尼迪夫妇就被新上任的总统艾森豪威尔解聘了。一时间，于凤至面临着赴美以来最大的窘境。他明白，自己和孩子不能再依靠肯尼迪夫妇的援助了，他必须得为生存杀出一条血路来。
1: 1954年，美国经济走向战后最萧条的低谷，经济情况早已捉襟见肘的于凤至左思右想，终于找到了一个或许能帮他一把的人。他秘密前往伦敦，找到了张学良当年的好友伊雅阁。
0: 那么这个伊雅阁究竟有什么本事？他真的能帮到于凤至吗？您别说，他还真有这个能耐。原来呢，早在1924年，一位著名的英国军火商人凯斯威曾经向张学良推销过一批英国军火。伊雅阁那个时候是张学良的私人顾问，这次的交易就是他做的翻译。张学良对于凯斯威提供的军火十分的满意，两个人就签订了多笔军火订单。直到1933年，张学良下野，与凯斯威做生意、购买武器的善后事宜就都由伊雅阁来负责。也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必定还存有张学良的不少私人军款。只是作为少帅夫人的于凤至，当年那是何等风光，现在竟然要开口借钱，这实在是让他别扭。不过好在这个伊雅阁十分有眼力劲儿，他看着于凤至支支吾吾的样子，早就猜出了个八九分。他率先提出要将张学良当年的存款归还，这让于凤至又惊讶又感动。他没有想到时隔多年，张学良早已威风不在了，但伊雅阁竟还保有如此的胸襟和忠诚。这笔巨款解救了于凤至一家的生存困境，他和孩子们在纽约州皇后区不远处的长岛购置了一处房产，生活看上去已经转危为安了。但于凤至会就此满足于现状吗？如果是过去，于凤至可能不会想这么多，但经历了这些年的大起大落，他早就明白什么叫居安思危。多亏从小就接受商人家庭的熏陶，于凤至对金钱有着高度的敏感。他深知自己有幸获得的这笔钱，如果不合理利用，早晚会坐吃山空。但是把钱存进银行，利息少得可怜，根本就不够一家四口人的周转。而如果自己出去找工作呢，恐怕年龄和身体方面都是弱势，那薪水也就屈指可数了。看来芝丽娜夫人的帮助下，于凤至依然踏出了自己在股市搏杀的第一步。
1: 选择美国立足，对孤身一人的于凤至来说要经历什么样的磨难？
0: 长子的离世把这个看惯生死的女人再次抛入了痛苦的深渊。于凤至不明白为什么上天对自己如此的吝啬，要接二连三地带走他至亲至爱的人。
1: 孩子的接连不幸，于凤至是默默承受还是放弃？半世的等待，一生的痴情，档案正在揭秘。
0: 1956年的冬天，对于于凤至来说寒冷而可怕。次子张驴鱼自春天回到台湾见张学良之后，始终没有传回任何的音信。驴鱼的生死未卜，让于凤至每天都揪着心。他一遍遍地问自己，当初让儿子去台湾的决定是否正确？整整一年，于凤至都在追思王子的悲伤中生活着。他觉得自己亏欠驴鱼的太多了。每一次想到他短暂的生命所遭受的磨难，于凤至的心都像在滴血。但是厄运并没有停下他摧毁这个女人

的脚步。1957年，当张学良终于可以和于凤至进行通讯往来的时候，又一个令他们痛心疾首的事情发生了。同年3月13日，当长子张驴寻像往常一样起床，将赛车开到陡坡上的时候，大雾弥漫，使能见度变得极低，一辆疾驰而来的卡车将

偿还。长子的离世把这个看惯生死的女人再次抛入了痛苦的深渊。于凤池不明白为什么上天对自己如此的吝啬，要接二连三地带走他至亲至爱的人。没有人可以回答他这个问题，但他却可以用自己的坚持和顽强让别人看到他不屈的性格。失去丽娜的詹森在潜移默化中爱上了她，他在中国餐厅直白地向于凤至倾诉自己的爱意，但于凤至却不假思索地拒绝了。虽然心中也有不舍，但他还是决定离开纽约，与詹森各自生活。痛苦的詹森沉不住气，他大声地告诉于凤至，张学良的身边有赵一荻的陪伴，这种事实的婚姻早已胜过了于凤至空手的名分。詹森的话

0: 发展了。
1: 穆的世纪婚礼在台北市举行，这是年已64岁的张学良与51岁的赵四小姐的婚礼。这对不离不弃了半生的情人，在世人的喝彩中结为夫妻。赵四小姐终于等来了她迟到38年的承诺，而张学良也终于可以给这个为自己倾尽所有的女人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只是当所有人都在为他们的爱情无限唏嘘之时，远在美国的于凤至却拿着刊载二人结婚喜讯的报纸潸然泪下。她从不知道他们的爱情，她只记得自己和丈夫的约定。但是看到这里，我们不禁有个疑惑，此时距于凤至与张学良分别已20多年了。
0: 客观地说，这20年里张学良没有给于凤至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或安慰，但为什么于凤至还会如此的死心塌地念念不忘呢？张学良被幽禁后，于凤至第一时间赶到张学良的身边，他将优越的生活条件让给了赵四小姐，自己

0: 来之不易。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很多的听众啊品尝到了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哎，要说起这酱牛肉，其实在北广的咱们的广播当中能卖几十万袋，我觉得大家确实是对于这个产品有认可啊。
0: 嗯，
1: 酱牛肉咱们平常离不开，比如说呢这个晚上喝一口的时候，或者是老两口在家里边啊说省点事儿，当个这个一个菜。所以说呢在日常啊用的这个机会和用的这个点儿非常非常的多，那么选择好的酱牛肉就很关键了。
0: 对，现在早上起来有一些孩子给他们做早餐的话，
1: 哎，
0: 啊，这个加这个酱牛肉呢，哎，又营养又好吃，
1: 烧饼加肉嘛。
0: 哎，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惠基鑫2025年的新推出的一款，同时呢，它是做了一个产品品质的升级。您看啊，依旧用的是惠基鑫西蒙草原的牛肉啊，因为惠基鑫在这个内蒙当地啊就是有自己的草场，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说呢他用的这个肉都是特别特别新鲜的，而且呢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这个首先肉质给大家保证了，您可以放心去吃。第二点呢是他用的不是碎肉，以前用的是整块的前后腱子都有，2025年他给全都升级成了前腱子，
0: 哦，
1: 这样呢咱们老人孩子在家吃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细嫩，
0: 因为它更嫩，
1: 嗯，对，这个弹牙的感觉会更好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他真正做到了叫做按照的老方，按照柴火锅炖肉的这种方式去给大家进行制作。在惠基鑫的工厂里边有大锅叫做锁香盔，而且呢用的是老柴火去给大家炖的这个酱牛肉，
0: 嗯，
1: 头经五火烧开，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四经再添柴转中火，让这个胶质和筋都能嚼得动，然后在五经的时候再让这个肉在余温里边回笼睡个觉，这样出来以后惠基鑫酱牛肉无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太讲究了。
1: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了半透明的黄色，
0: 嗯，
1: 而且一口咬下去酱香特别特别的浓郁，
0: 嗯，
1: 这个就是好的牛肉好的制作方式，而且慢慢炖慢慢酱酱出来的精心牛肉。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来周导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哎，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惠基鑫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
1: 嗯，
0: 是2025年的，咱们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也是惠基鑫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咱们150克，也就是3两1袋，
1: 嗯，
0: 给大家10袋，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赠品也是原样再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当地呢好像是26.7一袋，
1: 对，26.7一袋
0: 的话就得400-500块钱了。
1: 哎，3两多18袋的酱牛肉，嗯，一共是400多块钱，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
0: 299，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您一定要试一试，为什么？惠基鑫这个品牌出品的酱牛肉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复购的啊，
0: 嗯，
1: 卖出了几十万袋，而且2025年因为它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说它的肉质更加的嫩了，用的全都是整块的，记住是整块的前腱的肉，用的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这样的出来的酱牛肉以后您去尝，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用的是3种酱给大家去酱的，不是说什么炖出来的，说拿这个熬出来的，不是，它是真正的酱牛肉。咱北京人喜欢酱味儿吗？吃这个酱牛肉您会体会到小时候的味道，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呀不会因为品质高而给大家涨价，今天依旧是299，带走多少？18袋，
0: 对，
1: 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合1袋多少钱？16块钱左右的酱牛肉，嗯，这个价格您还不心动吗？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

0: 可以保得住。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黄芪党参，这就叫做如虎添翼，恰好的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的好东西啊，咱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是前50个打进我们热线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听友，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哦，每天本档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要追加给您3重福利。
1: 我的天哪，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听哈，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来呢，1块钱抢到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同时，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那么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是最给力，也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的，就是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购买的话呢，每袋只需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是把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宠上天了呀。这等好事上哪儿找去啊？
0: 打电话呀。再次要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全市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3900，400-710-39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今天体验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黄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呢，不添加蔗糖，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呢，您现在就拨打400-710-3900，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呢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3900，400-710-3900。
0: 这款豆浆粉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要知道啊，您喝到的是配有黄芪党参的豆浆粉，每天喝一杯，身体需要，花费不高，口感还特别好。聪明的叔叔阿姨都在积极参与，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也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打进来，400-710-3900，400-710-3900。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能够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啊，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啊，赵先生啊，这个请您放心啊，这个顾虑呢，你完全可以打消哈。这款产品啊，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的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体验到这一款来自于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呢，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喽，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

0: 问啊，儿子刚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的养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也把身体啊底子呢好好去补一补。
1: 刘阿姨啊，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哈！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呢，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打个电话400-710-3900，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都不损失。热线呢，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里面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说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是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啊，整箱订购每袋只需要19.9，不满意呢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这个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是中医里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是这两味食材有一些苦涩啊。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的话，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的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的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营养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市只有50个名额。

0: 7103900 400 7103900 400 7103900 400 7103900。
1: 以上是商业专题时间。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4: 你知道长征吗？
5: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4: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5: 是吗？
4: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5: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5: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6: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百花奖》为主题，展现新时代电影事业扎根人民、百花齐放的生动景象。开幕式上，三封跨越时光的信串联起电影与人民、时代之间的深情对话。现场还放映了开幕影片《密档》。 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为期4天，涵盖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影展、百花电影论坛、颁奖典礼及闭幕式等精彩纷呈的活动。颁奖典礼将于8月10号晚举行。本届百花奖各奖项归属将在颁奖典礼上揭晓。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
1: 昨天开幕式的文艺演出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用三封信的叙事结构串联起电影与人民和时代之间的深情对话。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韵清的报道。开幕式特别设置致敬环节，经典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再现舞台，呼应首届百花奖同名获奖影片。首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
2: 88岁的祝熙娟老师惊喜亮相，重温60多年前的观众来信记忆。
3: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就是寄信。我每天从传达室可以拿到这么一捆的观众来信，就是讲他们看了戏的感受，也给我提了很多的意见。所以观众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0: 11日上映。这部影片由文牧野执导，据称将以小人物视角展现战争背景下的人性变化，用中国美食讲述中国故事。近日，位于颐和园长廊东段养云轩门口的东方红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不同于颐和园栽植面积较大的白洋淀红莲，东方红荷花花期较晚，颜色艳丽，在古柏和荷叶的映衬下显得越发明艳多姿，极具东方园林意境。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依然是和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一起陪大家解锁立秋时节的诗意与养生之道。
3: Hello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哎，又来喽，
1: 欢迎孟大夫。哎，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察觉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啊？早晚的风里呢已经褪去了盛夏的燥热，有的时候这个傍晚下班走在路上会感觉风吹在身上还有点清爽的凉意啊。虽然我们北京这个白天还是特别热，
3: 特别闷，
1: 对，
3: 对，
1: 特别闷热，但是这个雨水也慢慢的变得
3: 非常
1: 多了起来，
3: 昨天就下了暴雨。
1: 是的是的，没错呢。所以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迎来二十四节气里的第十三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
3: 嗯，立秋一到啊，其实就开始提醒我们说正式要拉开了秋天的序幕了。当然了，说秋天是不是就冷了，那倒也不至于，这秋老虎那余温犹存啊，余威尚存，暑气也不会一下子退散。这个时候天地间的阳气呢，其实从最开始的盛极就鼎盛，其实开始慢慢转向收敛了。万物呢从这种肆意生长的状态也要逐渐的开始走向成熟结果。它是一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季节转换的节点，因为咱们经常说养生嘛，养生其实尤其是到了这种季节交替的叫什么叫拐点，就特别会不一样。尤其是这种啊，我们说既有夏天有暑有湿又有秋的特点，所以那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应该如何养生，因为马上正值立秋，那我们也今儿用一期节目跟大家聊一聊。
1: 嗯，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从立秋的这个根儿上聊起，先说说它的起源与文化习俗，然后呢孟大夫带大家品味几首这个经典的立秋诗词，也给大家讲透秋季养生的核心总纲，还有换季时最容易踩的养生坑。最后呢还是
3: 大家最喜欢的环节，
1: 最喜欢的环节就是立秋

0: 秋天也贴秋膘啊，就是为了给这个冬天做贮藏啊。
1: 对，人家说的就是我有的患者在门诊看我，跟我说孟大夫，我就一高兴吧，有的时候吃不下去饭，因为兴奋啊。
0: 是。
1: 悲伤的时候。

0: 好的，把夏天掉那边咱给补回来，
1: 补回来，
0: 所以要贴秋膘，而且长点脂肪，咱好过冬啊。
1: 是啊，
0: 但是现在咱本身养这个营养就已经非常充盛了，这夏天甭说苦夏掉肉了，可能夏天还长几斤，这一贴秋膘贴更多了。
1: 是的，
0: 对，所以就是贴秋膘这个事儿啊，我们到时候也会再跟大家去聊，包括去年也跟大家说了，什么人适合贴，不是所有人都得贴啊啊！一贴秋膘，您再长个10斤，血脂层上去了，那反而还不好呢。
1: 嗯，
0: 所以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喝立秋水呀、啊。立秋的时候要称体重啊，看看是不是夏天瘦了呢，我冬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我得胖呀，然后立秋的摸秋啊，所以每个地方的习俗是不一样的，但其实核心都是我们要期盼这个健康，然后以及马上要丰收，要有硕果累累的这个期盼。
1: 是的，那刚刚孟大夫聊完了这些民俗，我相信大家也觉得收获满满，包括各地的习俗其实是不一样的、大家也可以去问问这个家里的长辈们，我们这儿的习俗都是什么呀、秋天应该做些什么呀。那接下来说完民俗，咱们来聊点有氛围感的。哎，刚刚有提到好多个意象，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啊？秋天呢，一直是文人墨客最爱写的季节。关于立秋的诗词也特别多。我从小到大，我就觉得一聊到秋天的诗词，就是那种什么大漠，
0: 对对对，
1: 什么孤雁、夕阳，对吧？就是很悲伤的。哎，孟大夫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可以给大家分享两首吗？
0: 哎，可以可以，一首是比较这种清雅的，一首是比较豁达的，因为有的时候因为你讲秋天的时候，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繁盛的树叶开始逐渐一片一片凋零，就人看到这些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会生出一些悲的这些情愫，但是不要陷在这些不开心的感情里边。好的，今儿呢就跟大家介绍两个我特别喜欢的诗。哎呀，我真是每次一说诗的时候特别兴奋，因为确实我虽然学理的，但是因为学理没办法，学医这个必须得学理科，但其实我又特别喜欢这些唐诗宋词，平时之前自己在家还小写两首。
1: 哎呀，所以咱们孟大夫是这个文人雅客呀，也是。
0: 然后那个，所以今儿跟大家说两首，一首呢是宋代词人刘翰的一首诗，叫做立秋啊，跟大家念一下，其实真的很有意境，叫做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夜月明中。哎，啥意思呢？就是这首诗其实写的就是立秋之后啊，睡醒了那个感受，就睡醒了之后感觉，哎呦，乳鸦嘛，就小乌鸦，还没长大的乌鸦啊，就是啼叫声啊散去了，飞走了人家、屋里的屏风呢，感觉这个空空荡荡的，一看，哎，屋里也没人，枕头上这会儿已经感觉到有阵阵的这个凉意了，已经开始有个凉的感觉了。睡醒了之后呢，感觉哎，秋声好像找不到了，看到了满街的梧桐叶啊，在这个明亮的月光下，其实就是说我刚睡醒的时候啊，感觉到了一丝丝这个枕头上的凉意，然后看到满街的这个梧桐的叶子，知道。

0: 联想到自己的一些不顺遂的事情，会觉得哎呀会很悲伤。但是这首诗就明显感觉说啊，别人都说秋天不好，但是我觉得秋天其实比春天还要好。你看这晴空万里，其实到了秋天的时候，北京的秋非常短暂，
1: 是，
0: 但是北京的秋非常美，因为真的是尤其是有银杏啦，
1: 什么香山
0: 的红叶，然后每次还要去北海看它的菊花展啊。

0: 我们根据《黄帝内经》里面，其实就是养收，啥意思呢？春天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对、
1: 啊，
0: 那我们春天的时候阳气萌发啊，正气萌发，到夏天的时候阳气最鼎盛了，我们养了一年的这个阳气，对吧？我们说这个夏天春夏养阳嘛，养了一夏天的这个阳气，到了冬天和秋天的时候，秋天我们要把它收回来了，这阳气不是在外边已经非常鼎盛了吗？哎，你该回来了。到冬天的时候，我把它藏在身体里，这阳。

0: 舒服又养生，而且关键是不费电，
1: 是
0: 这个不用交电钱。
1: 对对对，孟大夫刚刚说这个昼长夜短，夏天、那秋天呢就是昼短夜长，我们要顺应天时嘛，顺应自然
0: 的规律。对，我经常说，我说生物钟是让您这样，您非得跟大家不一样。当然除了一些特殊的工作性质，有的时候像医务人员，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值夜班没有办法，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咱还是要我们说这个季节早睡早起，身体好。
1: 是的，
0: 对。第二个就是咱们说说咋穿衣服，
1: 咋穿衣服。哎，有句老话讲的非常好啊，叫春捂秋冻，这个我知道。
0: 你不觉得每年春天和秋天的时候，你在大街上会看见一年四季的人？对，春天也是，
1: 对，
0: 有的人穿上这个羽绒服呢、有的人就已经光腿穿裙子了。秋天也是，有的人还在穿短裤呢，然后那边已经穿上羽绒服了。就包括我跟家里人出去，像我爸就特别怕热，他还穿着短裤呢，跟我说那边姑娘怎么可以带个围巾。
1: 是这个现象，我发现可能在北京
0: 乱穿衣服要开始
1: 北方会多一些。
0: 对对，
1: 其实我在南方的时候不是特别常见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这个人体的感知不同呢，还是因为北方的天气使然呢？
0: 对，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天气。你会发现他，你说他穿棉袄吧，也不是不行，因为他确实早晚可能很凉。但是你说他这个穿短裤吧，似乎也有道理，因为中午的时候他确实很热，那种。

0: 确实也去不了，但是咱周末的
1: 踩的坑，
0: 嗯，就是这个，其实刚才也说了，就是盲目的贴秋膘，觉得哇塞，一到秋天了，这可找着一理由吃了。其实这是踩的人最多的坑，一到秋天吃顿肉、吃火锅、贴秋膘、肘子，这个招呼上，结果不仅没补好，还积食了或者上火了。所以秋天之后，这些积食上火的朋友们又会来找孟大夫了啊！因为立秋之后，其实秋老虎还在，暑湿没有完全消退，我们的脾胃其实还处在夏天比较虚弱的状态，这百公里加速还没起来呢，对吧？你这上来一肘子，直接给闷死了。
1: 嗯，
0: 所以运化能力没那么强，如果一下子吃太多这种油腻的大补的东西，它根本消化不了，
1: 没错
0: 啊，容易上火，滋生湿热，舌苔又厚腻了。所以真正的贴秋膘，一方面是要看体质，您是不是这个人群适合的人群，以及怎么吃。那人群里边我们也说有阴虚的、阳虚的啊，对吧？有气虚的、血虚的，气血阴阳啊都有，各自有虚的，也有可能有两个结合起来虚的。这种不同虚的情况，我们应该吃什么？包括有一些湿热的这种体质，那它不是虚了，它本身就是那种湿热体质。热毒的体质，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补？没关系，到时候孟大夫会专门和我们的啊恋文小姐姐出一期节目，去讲一讲具体贴灸片，针对不同的体质，您该。

0: 解，对，它是可以喝的。
1: 所以我们这个无论是上班族的朋友，还是平时在家自己想养养生、喝一杯的，都可以在秋天这个时节泡一杯，一整天都舒服啊。当然我们脾胃特别虚寒，经常拉肚子的朋友、可以稍微把这个里面的

0: 逐步提前至11点前入睡，早睡收敛阳气，早起舒展肺气，穿衣遵循春捂秋冻，早晚备薄外套护膝颈，老人小孩别硬扛，情志防悲秋，多登高望远，接触自然，保持肺气舒畅。三，饮食避坑与茶饮，别盲目贴秋膘，初秋暑湿未消，脾胃偏弱，宜清补，即肥甘厚味猛补，少喝冰饮，少吃寒凉瓜果，避免损伤阳气。日常可喝芦根百合陈皮茶，清暑余温，润肺防燥，脾胃虚寒可加一片生姜。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行，核验自己的手机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园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生梨咱们也能吃，吃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了，说完还一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0: 确实硬，
1: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啊就不甜了。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0: 对，
1: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0: 是啊，
1: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枸杞、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0: 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1: 它还得有几种配料，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0: 对对对，
1: 枣能煮出枣香味儿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枣的香味儿和甜味儿
0: 是
1: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糖一抿，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0: 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15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4块，
0: 4.4块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袋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程度，
1: 就软塌塌那种啊。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1: 哎，
0: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哦，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哎，它负责收尾回甘，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轻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
1: 齁腻。
0: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0: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1: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0: 哎，160克
1: 啊。
0: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1: 4.4块，
0: 4.4块，
1: 您就能吃到啊。
0: 哎，这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
1: 冰
0: 一下，
1: 哎，
0: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1: 嘿。
0: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1: 啊，热热温温，
0: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儿，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儿，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霞溪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

0: 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老张，糟了，三江燃气泄漏了！
2: 别慌，有办法。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2: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4: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5: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即将启幕，东航国内客票提前14天免费退改，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入楼治理有了新解法。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明天将在北京怀柔拉开帷幕。大会为期2周，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以及近千名来自海内外高校、学术组织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将齐聚雁栖湖畔。大会将颁发基础科学奖章和前沿科学奖。作为2026年大会的重要奖项，基础科学奖章旨在嘉奖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致敬他们对科学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常常飞行的朋友们注意了，东航的国内客票现在可以提前14天免费退改了。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及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以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东航官网发布为准。在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一套装在单元门口的 AI 监测系统正在破解老旧小区电瓶入户的治理难题。昨天，新闻广播记者王乐陶前往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1: 接到电池入户一个预警，然后现在已经派设计专员进行现场核实。
2: 在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老旧小区与平房院落交织，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超过10000辆。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王连庄告诉记者，过去靠社工物业挨家挨户劝，但人力终究有限。
3: 人物劝呢非常这个耗费人力物力。前期呢我们有一个这个 AI 监控，主要是监控消防车通道的，我们就跟第三方提出了这么个建议，能不能监控这个电瓶，收集所有的电瓶的规格、颜色、形状输入到这个 AI 监控里去，让它学习。然后我们找了一个单元门进行试，发现可行。随着时间的延长，它学的这个东西越多，误报率越低，发现率也非常的准确。
2: 这套系统依托数字红墙平台部署在单元门口、楼栋入口等必经通道。然而，系统运行不久就遇到了新问题：有居民用买菜车不透明的袋子藏电池进入，系统随即升级，不再是只看物，还会盯人。一旦捕捉到有人拎着不规则重物或者推车进入，前端摄像头立即抓拍，将告警信息推送到社区工作人员和消防专员的手机上，全程不超过3秒。六部口社区社工陈正哲说，有了精准的推送，能第一时间找住户上门宣传。
4: 安了视频的这个拍照的系统之后呢，咱们可以精准的找到这个住户，去宣传一下电池入户了之后可能造成的这些安全隐患。一部分居民呢通过咱们的宣传以后呢，他们确实也改掉了，毕竟咱们社区也安装了充电桩、充电柜。还有一部分居民呢就觉得花钱，我们也跟这个长期沟通，慢慢的去感化吧，也告知大家咱们有这个视频包括这个拍照的这个功能，也怕这个拍照肯定是不好嘛，从心理上他可能也会不会再去拿着电池往楼里走了。
2: 西荣县消防站站长申泽汝介绍，告警信息同步推送到消防站、社区、物业和夜巡队，各方力量同步到场核实，从根源上解决居民的实际困难。
1: 如果确定好是人员拎电瓶入户，我们会进行一个劝导，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是小区的这个充电桩数量不够，我们会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加装一个充电箱，如果说车盆数量不够，然后我们通过物业沟通，尽量把这些多余的资源提供给有需要的人。
2: 目前西长安街街道已经在重点区域部署了75套 AI 监控设备，累计监测到电瓶入楼行为200多起，成功劝阻处置80多起。这套 AI 监测加弹窗告警再加上门处置的治防模式，正在成为首都核心区老旧小区消防治理的一次务实探索。
5: 晴雨冷暖早知道。

0: 报。
1: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

0: 北京申根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 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暨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柔道公开赛 将于8月13号到14号在北京顺义城南体育中心开赛。 赛事为全国级别，面向全国柔道爱好者开放报名，汇集各地体校俱乐部选手同台比拼。赛事设置多个年龄体重组别，覆盖少儿青少年到成人，包含个人赛与团体赛。作为北京市体育大会重要组成部分，比赛在竞技对抗之外传递 柔道礼仪、百折不屈的项目精神。最近2026全国少儿花样游泳优系列赛在青岛落幕，北京花样游泳队的小队员们沉着自信、配合默契，凭着娴熟的技术动作、饱满的艺术表现力，在这次大赛中勇夺少儿组集体自由自选、儿童组集体自由组合、儿童组女子单人自由自选、儿童组女子双人自由自选以及儿童组混双自由自选5个项目金牌。 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游泳比赛将于8月12号到15号举办， 各区经过资格赛选拔的青少年选手齐聚泳池展开角逐。赛事按不同年龄划分多个竞赛组别，设置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个人混合泳以及接力等丰富竞赛项目。作为市运会重点竞技项目，比赛检验北京青少年游泳训练成果，小选手们劈波斩浪，比拼速度与技术。 最近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跳水比赛火热进行。作为北京市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项目之一，这次比赛汇聚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六区近100名跳水小将同台竞技，以水为台，以跳为艺，展现京城青少年跳水运动的蓬勃活力与精湛技艺。最近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手球赛事在燕山体育馆圆满落幕。 本次赛事汇聚全市10个行政区的31支代表队，400多名青年运动员同台竞技。赛场上的攻防转换瞬息万变，力量与技巧碰撞交织，尽显首都青少年体育健儿的蓬勃朝气与竞技风采。
2: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小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生活越来越好，每天啊也是换着花样的吃，换着花样的买吃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吃多了有的时候就会担心吃的太油腻了，对身体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注意健康了哈，那就需要这个健康的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少见的而且特别健康的油，让您真正能做到在吃油的过程当中补充身体所需的健康的油脂。它的名字叫做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
0: 是，那这个纯亚麻籽油呢，它是冷榨亚麻籽油。

0: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冷榨亚麻籽油啊，就是指亚麻籽采用低温物理压榨工艺精制而成，它能够全面保留亚麻籽的营养成分。
1: 那么为什么要保留亚麻籽的营养成分？为什么非得要物理压榨这个亚麻籽油呢？是因为亚麻籽油本身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比如说十几种左右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多糖，还有丰富的这个维生素以及丰富的矿物质，但是这些在亚麻酸面前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又称为 Omega 3脂肪酸，是人体内不能合成的，必须通过食品来加以补充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都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我要说但是的是，健康人群当中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应该是4:1左右，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群平均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例要达到10:1，这也是为什么在市面上很多的营养学者说要补充 EPA 和 DHA， 要补充我们身体当中所需的健康的油脂。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真正健康的油脂。首先卡尼维纳斯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这个 Omega 3也就是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告诉您达到了多少，57.6%以上。那么我要再跟大家说，这个整个行业当中和我们执行的标准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对于亚麻籽油有这样的一条要求，叫 GBT8235-2019， 也就是2019年开始实施的规定，亚麻籽油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于45%以上才叫做合格的亚麻籽油。
0: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亚麻酸57.6%，这个叫做好产品，这个叫做好的亚麻籽油，这个才叫做健康的油脂。可以这么说，今天您一勺亚麻油下去，半勺以上都是能够给您健康提供帮助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样的油才叫做健康的油，这样的油才叫做好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特别特别实惠，
0: 我们带给您的是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每瓶是400毫升，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您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播出的时段来拨打电话呢，不管有没有拨通，再给您加赠一瓶，也就是11瓶，总共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而这11瓶如果在市场售价就要450块钱以上了。
1: 尝尝它的味道，尝尝它的做法，尝尝它是不是真正的健康，符合您的预期，尝尝它是不是真正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味道一定给您带来深刻的影响。卡尼维纳斯这个品牌在市面上的价格一瓶就要45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20块钱都不到，199，带走的是10+1的整个组合，您觉得实惠不实惠？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北广购物啊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来进行购买哈。您点进去之后，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那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也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来为您提供服务。
1: 来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卡尼维纳斯的这个进口的纯亚麻籽油，为什么它如此的优秀？首先它的选料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对，
1: 卡尼维纳斯的这个整个的选料都是来自于纯进口的，来自于温寒带地区，特别适合黄金亚麻籽生长的地方，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它的品质特别特别的高。第二点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和制作的生产技术，
0: 它是这个低温物理压榨工艺，就是说它采用的是纯物理压榨工艺，全过程都在低温，也就是85摄氏度左右的状态下来进行，能够完整的保留亚麻籽油的营养成分。另外呢，它是先进的技术生产工艺，冷榨亚麻油采用2项发明先进技术，就是脱皮的机器和技术，全封闭式生产工艺，严格的质量管理。
1: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亚麻籽油啊，它是可以应用于咱们的中式的炒菜的。
0: 对，
1: 一般咱们说 健康油脂普遍的这个烟点比较低，不太适合咱们煎炒烹炸吃饭的方式，所以说给大家带来一些困扰。但是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是可以去进行煎炒烹炸炒菜的，它的烟点还是不低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小瓶包装的设计，考虑到的就是什么，可能有一些中老年人的家庭，他的人口比较少，
0: 吃的少，
1: 吃的少，本身老人对于这个饭

0: 要避光去进行存放的，比如说放在柜子里啊，放在家里边，比如说一些阴暗的地方。
1: 对，
0: 所以说小瓶的包装也适合去进行保存。那么为什么要避光保存？这个其实也是关乎于它里边的阿尔法的亚麻酸的含量的，因为阿尔法亚麻酸它是需要避光，同时呢避免它氧化的。
1: 是，
0: 所以说您越是纯的油越是要避光去进行保存，所以说这款油您在使用的时候也是稍微要注意一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在节目当中就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整个的组合和价格特别适合大家去今天进行抢购。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小瓶设计，每瓶是400毫升，今天带给您的总共是11瓶，买5瓶赠5瓶，但是您要保证在北广生活时间播出时间段内来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能送给您这一瓶。
0: 哎，
1: 这11瓶的价格呢，总共给您呢是199元，而这个要在市面上呢，就要在450元以上了。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来，小麦给我们说说它在日常当中的使用有什么优势？
1: 嗯，首先啊，它可以口服，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是可以直接口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热食，您可以像这个咱们平常的花生油一样，您可以煎炸炒做馅料蒸煮怎么吃都可以，它的烟点并不低，刚才李红给大家介绍过了。另外第三点就是您可以冷食亚麻籽油，它的这个油呢是色淡清香清澈透明，您可以直接作为凉拌菜来这个用油。另外呢，您可以冲调，比如说酸奶当中您可以加一点亚麻籽油，然后呢再加一勺蜂蜜，这样混起来冲调来使用。
0: 嗯，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您在使用这个油的过程当中心里边不再有负担。我告诉您，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里边57.6%的都是亚麻酸，亚麻酸的含量如此之高是因为它的原料足够的优秀，
1: 对，
0: 同时给您带来的身体里边的帮助特别特别多，更何况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还是如此的优秀。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每瓶400毫升，今天总共带给您10瓶，主品加赠品5瓶加5瓶，那额外呢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

0: 的生动景象。开幕式上时代之间的深情对话，现场还放映了开幕影片《密档》。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为期四天，涵盖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影展、百花电影论坛、颁奖典礼暨闭幕式等精彩纷呈的活动。颁奖典礼将于8月10号晚举行，本届百花奖各奖项归属将在颁奖典礼上揭晓。北京今年已经安全举办各类大型活动1470场次，同比增长 8.5%， 安全事故零发生。暑期演出赛事密集，北京警方推出分区分色分门进场模式，引导观众凭票面颜色找到对应入口。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月桃的报道。
1: 8月7号晚，在工人体育场，一场足球比赛即将开始。场外观众根据手中的门票颜色找到对应入口进场，这是北京警方首创的大型活动分区分色分门进场模式。门票颜色与场馆的引导标志、门头标志、志愿者的服装颜色一一对应，观众不用再费力寻找入口。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大型活动管理支队支队长李强介绍，今年以来，北京警方将大型活动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作为服务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安全事故零发生。
2: 构建协同共治、精准监管、利企便民、安全有序的大型活动安全治理新格局。截止目前，全市已安全举办各类大型活动1470场次，同比增长 8.5%， 实现安全事故零发生、企业诉求快响应、群众体验持续提升的良好成效，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大型活动安全管理的新路径。
1: 这一套模式并非是一蹴而就。治安管理总队大型活动支队副中队长张胜宇介绍，此前观众入场找路难、排队时间长的问题一直是优化重点。今年警方进一步优化了国家体育场的引导模式，加密引导牌的布设，指引观众从最近的地铁口出站后直达对应看台。目前这一模式已经在五棵松体育馆、工人体育馆等场馆推广应用。
3: 我们将门票的颜色和场馆的引导标识、门头的标识，甚至志愿者的服装颜色一一对应，让观众一目了然。我们开辟了散场专用地铁免检通道，同步一体规划网约车上下客点、共享单车与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让观众进得来、散得快、走得顺。
1: 在工人体育场门口刚看完球的周女士告诉记者，进场和散场比想象当中更加顺畅。
4: 场内的引导很好，很快能找到自己的座位，安保在每个口都有，安保在维护秩序，所以现场大家也没有很混乱，场外也有准备藿香正气水，不用担心有中暑的情况在。
1: 朝阳区是全市举办大型活动场次最多的区。朝阳分局治安管理支队副中队长王博洋介绍，分局形成了早介入、优措施、保安全。

0: 场地一侧还有一串座这儿来活动。
1: 之前呢，这块地方是有一些违建，环境也比较脏乱一点，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不来这边活动。修整好以后，我们会经常来这里，比如说每周二、周四、周六，这里对我们卖菜。平时呢，也有一些孩子、老人在这里带着玩啊、聊天，环境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而在一墙之隔的华清家园，超过1000平方米的便民生鲜超市也人头攒动。孙女士刚买了一些水果和蔬菜，来到收银台结账。
2: 这地儿以前反正挺乱的，就是卖衣服的各种摊位，然后前两年整治完了，现在改成这个便民超市，我觉得挺方便的。买个菜啊，买个酱油啊，随手下楼就能买了，也不往远了跑了，这基本上想买的东西都有。
0: 这些设施都是在本轮完整社区建设中补齐的。住建部2021年底发布的完整社区建设指南中指出，完整社区必须要有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包括社区综合服务站、幼儿园、托儿所、养老服务站和社区卫生服务站，便民商业服务设施要健全，市政基础设施要完善，公共活动空间充足，物业管理全覆盖，以及社会管理机制健全。华清园社区是典型的老龄化加国际化复合型老旧社区，包括华清家园和东升园公寓两个小区，总人口约9200多人，其中华清家园因居住了大量互联网高管和外籍人士而享有民间硅谷联合国小区的称呼。除了完善硬件设施外，华清园社区在改造中还加入了一些社区文化元素。华清园社区服务站站长张彬彬介绍，社区内两个小区的风格也经过了微改造。
3: 我们现在利用这个小微空间改造项目呢，我们采用了这个玻璃砖塔，它保证低层的居民的居住的一个透光性。华清家园有民间硅谷的这么一个称呼，所以我们也把用键盘敲击梦想的这么一个特点当做一个元素吧，放在了玻璃砖塔的结构当中。
0: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总规划师袁鑫表示，以华清家园为核心的社区在建设过程中就拥有比较完善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但在大多数的老旧小区里缺少场所空间是完整社区建设的棘手问题。
4: 北京这些年一直在做减量的发展，那对于社区来讲，要想补短板，可能恰恰是要往上去加一点增量的，那这个就很难加进去了，就只能利用社区里的存量的这些其他的空间来去做腾挪，来去实现功能的这种置换。
0: 华清园社区所在的海淀区中关村街道也在完整社区建设中开展多样的探索。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一级科员王启岗介绍，他们在辖区所有社区同步开展了体检和微体检，对于基础设施不够的社区进行整合，以片区形式达到完整的概念。
5: 很多社区可能它整合起来还是达不到，但是这个就是需要继续的去挖掘空间，甚至可能说一个空间那礼拜一是便民理发，每周二周四固定是医生来现场开药，周五可能是孩子们去学一些特长，就这个空间比较多元化。
0: 进一步来说，袁鑫认为，在完整社区建设上，目前普遍聚焦硬件的建设，但软件的提升才是完整社区最急需破解的难题。要逐步从补设施短板转向如何提升治理水平，赋能人的发展。
4: 我们之前去调研考察说，有一些社区里头它也建设了养老的这些服务设施啊，但是实际上它里头并没有能够给大家提供符合大家使用需求的养老的服务，所以这些设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充分发挥作用。所以在设施得到基本保障的情况下，其实更多的就要看我们的服务怎么能够跟上，那要强化服务的这个供给啊，可能这是接下来在社区建设和治理上头要重点来去推进的一个方面。
6: 北京野生动物园深耕京郊文旅25年，是北京亲子休闲自然科普标志性目的地，拥有丰富动物保育成果，成熟亲子游玩动线。今天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开园25周年，园方陆续上线了小熊猫生日季、动物森林音乐季、主题花车巡游、全程商圈联动等活动。今天下午3:30，北京新闻广播主持人李玲、记者张博也将以直播的方式走进北京野生动物园，带领大家走进晚风音集，也就是与公园的动物们一道在晚风中聆听音乐会，还会打卡上新的步行猛兽区，与狮子、老虎等猛兽面对面。直播将持续2个小时，欢迎听众朋友们在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等平台观看，也可以在主持人李玲的抖音直播间互动，一起感受25岁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0: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蘸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北京有870多年的建都史，从辽金到元明清，城市设施和建筑不断更迭。古人在城市构筑和建筑营造上体现出的高超防汛智慧，一直延续至今。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们邀请到三位北京的文博专家，为您揭秘北京古建的防汛智慧。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石对三位嘉宾的访谈。文化观测站。
8: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文化范儿节目，我是左天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考古文博界的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观众呢应该知道，我们在前不久呢曾经推出了一个系列的短视频的报道，叫做雨水都去哪儿了。实际上大家如果仔细看了啊，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就是出现在这三集短视频当中的专家。那么为什么要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因为啊现在正值北京的雨季，而且呢汛期，今年的汛期呢这个形势尤其的需要大家去关注。那么雨呢会比较急也比较大。那么实际上是想替大家揭秘一下，就是目前啊北京的城市的排水的设施，防汛的这些既防人防的设施已经非常的完备了。那么大家可能就会想到啊，北京有870多年的建都史，那么在古代的时候没有这些现代的科技和设施，这些雨水如果遇到暴雨的时候它都排向何处，通过什么样的设施依照什么样的路径把它给排掉的，让这个城市不用面临水患。实际上我们这三期的这个特别节目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坐在我身边的是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研究馆员张立方老师。张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好，中间的呢是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穆杰老师。啊，穆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10: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哎，这位是北京文博交流馆的副研究馆员杨威老师。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哎，三位女性啊都是非常优秀的我们文博界的这个工作者。我们其实呢第一期的这个视频啊，大家如果看到，我就是去的这个智化寺。哎，杨老师给我介绍了咱们整个这个院落的明代官式建筑有哪些啊，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还有一些在地面隐藏着的这个非常精妙的一个排水的设计。那金中都咱们这个水关遗址博物馆，穆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90年的时候的那个考古的遗址的原貌，以及这个水关到底在金代的这个都城城垣上面起到一个什么作用。那最后一期啊，在张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去看了这个南中轴路的这个道路遗存上面遗留的这个明清时期的这个沟渠，包括啊这个我们现在也是对外开放的，在前门那个区域有一个正阳桥的考古的方舱啊，下边可以看到非常雄伟的镇水兽，包括这个桥体上面的那个三个圆孔洞，最中间那个最大的那个啊，应该说是为我们整个的这个观众啊铺陈出了一个年亘大概500-600年这样的一个北京作为都城它的排水的一个

个这个宏观的一个面貌啊。那实际上我们还是按照啊我们之前做节目的那个逻辑，还是给大家来解读，就是说在没有这些现代的排水设施的时候，北京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啊，我们知道水系非常非常的多，一旦遇到这个暴雨的时节，遇到汛期的时候，这些水是怎么那么迅速的就可以排走了？即使会遇到这种这个积水的情况，它可能经过一段时间，它自然的可能不需要人为的干预啊，它就可以实现这种行洪这个防汛的这样一个功能。其实首先还是跟张老师沟通一下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张老师研究的就是这个正阳桥整个区域的这个考古这个项目，您是一直跟的，而且它也是我们北京中轴线申遗非常重要的遗产点位啊。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我就这个在方舱里边采访过张老师啊。那天跟张老师去整个咱们看这个地下沟渠的这个位置哈，它是明清时代遗留下来了。张老师可以给大家先这个简明扼要的介绍一下啊，这个沟渠它是一个什么系统当中的

0: 防洪的一个作用。赵阳桥其实
1: 啊，那我就根据这个所导的这个引导啊啊，给大家概括性的啊说一下这个朱市口啊附近的这个排水沟渠啊，这个排水沟渠我们看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也有一个这个系统性的整体的眼光。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排水沟，它在一个大的空间里面，它处在什么样一个位置？因为它位置很重要呀，对吧？我们大家能看到的啊，就是咱们在上期短视频里面也推出了，
0: 对
1: 啊，这个朱市口教堂这个排水沟啊，它是位于我们整个北京中轴道路，也就是我们去这个前门打卡的时候，有一个前门步行街，
0: 对
1: 啊，前门步行街啊，其实就是咱明清时期的啊居中的道路啊，就是我们说的中轴线嘛，
0: 对。
1: 那我们说的这个中轴道路两侧啊，它有排水沟，
0: 嗯
1: 啊，那我们朱市口教堂排水沟，它是位于整个中轴道路的西侧，
0: 哦
1: 啊，因为我们考古发掘工作它有偶然性，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发掘出来的是中轴道路西侧的排水沟，
0: 嗯，
1: 那其实呢，中轴道路东侧对称的它也有排水沟，
0: 啊，
1: 只不过东侧呢，因为后期我们就是市政建设的时候啊，给破坏掉了，
0: 嗯
1: 啊，我们就没有发现。其实我们也是找过的啊，我们找过的啊，确实是发现它被破坏没了啊。那所以呢，就是朱市口教堂的排水沟啊，是我们特别幸运啊，碰到这一处排水沟，
0: 能看到这么一块，我们其实就可以想象它的全貌了。
1: 对，它整个位于，大家想记住了，它位于中轴道路西侧。
0: 对，
1: 那这个排水沟，它我们说了，它是和这个中轴道路是一个走向，
0: 对，
1: 它都是这个南北向的。
0: 嗯，
1: 那我们自然要想，那个排水沟，那它这个水是从哪儿排啊？从哪儿开始流？然后从哪里流，又流到哪里去？这就很自然一个问题，是吧？那我们通过我们整个南中轴道路这一段的考古工作啊，其实我们是做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不仅仅是这个排水沟，
0: 嗯，
1: 还有咱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正阳桥，
0: 对，
1: 还有天桥，
0: 嗯，
1: 对，包括永定门公园里面的，还有一个居中的玉露，
0: 对，
1: 其实这是一个系列的啊，其实这个几个虽然我们做出的是一个几个点位，
0: 嗯，
1: 但它是个整体的，就是我们能把这个串联起来。对，那这个我们说的朱市口教堂这个砖砌的排水沟啊，它往南呀，啊，是连接到天桥下面的排水沟里面的，
0: 哦，
1: 天桥
0: 系统。
1: 对，天桥，我想着咱们北京的朋友，我觉得很熟悉，是吧？就是可能说是一个我们记忆中的一个符号，
0: 嗯，
1: 对吧？天桥嘛，
0: 对
1: 啊。然后天桥下面的排水沟，
0: 嗯，
1: 我一讲，大家很多朋友们也清楚，
0: 嗯，
1: 龙须沟，
0: 哎呦，这
1: 对吧？
0: 罗本先生的这个作品当中啊，
1: 对，
0: 大家很熟了这个概念。
1: 对对，就是我如果说天桥下面的排水沟，可能很多人反应不过来，他天桥下面的排水沟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一提龙须沟，
0: 哎，
1: 大家可能哦这么回事。其实天桥下面的这个排水沟，它就是这个后来就演变成咱们又叫龙须沟嘛。
0: 没错，
1: 你看，就是天桥下面的龙须沟，它也是北京南城的一条重要的啊排洪的一个水沟。所以我又刚才说嘛，就是朱市口教堂这个排水沟啊，往南是流到这个天桥下面的排水沟里面，然后呢从这个天桥下面的这个排水沟里面一直往东南走，就是走到最终呢，就是这个水会排到咱们永定门外的护城河里面，
0: 哦，
1: 啊，基本是这么一个概貌。
0: 哎，所以说这个张老师给描述的这个啊，大家如果形不成一个这个很明确的头脑里的这个图像的话，可以看我们做的那一期的这个视频，里边张老师专门给我找了一个明代的这个
1: 北京城的地图，
0: 哎，北京城的地图里边用蓝色标注出来的就是城市里边的这个水系，
1: 对，
0: 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个水，比如说我们从宫城出来到了这个金水河，内金水河，
1: 外
0: 金水
1: 河，
0: 哎，出来，然后再排，从这沟渠走往东南，最后到永定。
1: 对，
0: 非常清楚的一个路径啊。所以说，我们考古工作，啊，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叫这个窥一斑而见全貌，见微知著。
1: 知著，
0: 哎，我们看到了一个局部。实际上，我们在看的时候，它是东南角了，但是我们从它头的朝向和身体的姿态，能够准确的判断它的位置。
1: 对，
0: 那我们掌握了这一个位置，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进。

0: 像的折叠，
1: 对，
0: 哎，我们就知道了，哎，其他的那个位置跟它对称的，
1: 对，
0: 是什么样子，
1: 对，
0: 然后再做一个翻转，
1: 对，
0: 哎，我们整个正阳桥的这个，
1: 对，就是我们用最小的代价能办最大的事情。哎，
0: 所以说啊，这个很推荐大家到前门这个考古方舱，
1: 欢迎大家去，
0: 哎，去看一下。好，咱们说完了整体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布局啊，因为这个水啊，大家知道，它是北边稍微高一些，南边稍微低一些。
1: 对，
0: 它借着这个重力和地势，所以它能够排下来。
1: 对，
0: 好，这个是说到咱们明清时期的北京
1: 城。对，明清时期的
0: 那么大家如果熟悉北京城的历史啊，大家一定知道，北京作为建都市，最早是从金代开始的。
1: 对，
0: 叫这个金朝的中都，
1: 是
0: 它是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来改造的。
1: 对，
0: 想了解这段历史，非常推荐大家去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就是我们这个金中都水关。
1: 对，
0: 就是穆杰老师所在的这个单位啊，我每次到这个博物馆去，我心里边都想，我说这个这么好的地方，我一定多多推荐给我身边的人，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你既能看见这个辽金，它是怎么营造北京的，包括一些这个契丹的历史，这个包括这个金主完颜亮后来的这个海陵王，哎，怎么营造这个金中都的。那实际上啊，刚才我们说的，从正阳桥，从这个沟渠的局部，我们可以想象到明清的北京城。那么在金中都，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当时金中都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
1: 对，
0: 这个穆老师给大家也普及一下吧。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这个金中都的这个水关，它在当时金中都的什么位置，然后整个金中都的这个城址距离这个元大都以及明清的这个北京城的位置，它大概是在一个什么位置，为什么会往东北去移，然后北京里边这个水系那天

0: 大家普及一下那会儿城市的这个排水的设施以及这个城址的位置。
1: 好的，我们所说的金中都水关呢，实际上呢就是发现于金中都南城垣上面的。根据水关遗址的发掘，最后呢我们判断出了金中都南城墙的位置，包括刚才左老师提到的我们这一条重要的水系发源于旧称西湖，也就今天的莲花池。那么这条水系呢，自西北方向入城之后流贯皇城，然后向东南方向，最终经水关遗址排出城外，流入城南。

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首先它是我们经过目前考古发掘得知的现存规模最大、保存相对最为完整的都城水利设施。对，而且呢金融都是北京的都之源，也是都城的起点。那作为这个都城重要的城市的组成部分呢，水官遗址可以称得上是北京都城肇始的见证。对，所以它的重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0: 我们从金融部水关的地层也得到了印证。嗯，
1: 所以说这个我们在博物馆里边啊，这个穆老师也给我看了一个展厅里面的这个图啊，非常清晰，我们能看到这个金中都的位置大概在我们现在能看到明清时期的这个北京城址的偏西南的位置。
0: 对对，
1: 哎，它实际上元大都营建包括这个明清的这个首都都是在金中都的东北方，
0: 东北方
1: 向营造的，规模上可能还要稍微再大一点。
0: 对，
1: 但是金中都就像刚才穆老师所说的，我们这处水关遗址的发现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0: 是的，
1: 能够根据它的整个的这个形态大概去想象得到当时它是这个南城垣的一处只是水关而已。
0: 对，
1: 而且这个穆老师也说了，就是虽然其他的这个水关的遗址可能没发现，但是我们有这个证据或者说是有这种合理的猜测，它可能也存在其他的这个水关的位置。
0: 对，目前我们在北京地区发现的水关呢，除了金中都水关这一处以外，其实元代的水关遗址也发现了三处，也有三处，比如在塔院附近、学院路附近，还有这个转角楼附近，这三处遗址都有，只不过它的规模体量要远远小于水关遗址，啊，是这样子的。
1: 所以说这个水关啊，其实这个大家如果没看我们的视频啊，在这里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它实际上就是在城墙上开着一个拱券形状的这样的一个门。
0: 对。
1: 然后呢，它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城里边的这个积水很高了，水位它就会就是类似于这个连通器吧，大家知道，就是这边的水位高了，那肯定这边压力就大嘛，它就顺着这个水关这个门洞，哎，连接到城外的护城河。
0: 对，
1: 如果这个城里边的水位低了，外边护城河的这水位高了，它可能哎也会从外边向里边流。那么其实现场我们也有一个这个猜测，就是目前啊，我们可能不大确切的知道这个水关的拱券具体的高度是多少。
0: 对，
1: 如果它的高度足够高的，那其实也有学者推测，当时的这个水关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漕运的这样的功能，
0: 是
1: 吧？
0: 是的，
2: 船
0: 本身它的这个涵洞的跨度，是与当时这个漕船的宽度是相适应的，也就是它，如果要是高度吻合的话，那么它是具备有行船的这个可能性的。
1: 所以说这个。
0: 对，
1: 又叫水斗，又叫水闸门，也叫水关、
0: 水涵洞
1: 啊，水涵洞，
0: 对，是的，
1: 它可能是一个这个复合功能的，
0: 功能是复合的
1: 城市城垣上的设施，
0: 是的。
1: 好，哎，咱们说完这个金中都的水关啊，大家感兴趣一定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整个这个遗址其实是很震撼的，因为上面保留了大量的建筑构件，一会儿咱们拆解的时候，哎，是怎么从营造方式来的，都应用了什么样的构件啊？
0: 好的，
1: 咱们再说。好，这个说完金中都水关了，咱们就说一个具体的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明代的官式建筑，是在正统年间这个明英宗朱祁镇来建敕建的，它是这个皇家对敕赐
2: 的
1: 智化寺。那么整个的这个地貌啊，大家如果去过咱们这个金宝街那块鹿米堂胡同，咱们到这个智化寺去过，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从正门往山门走的时候，您得下一台阶。
2: 对，不止一个，要下好几阶。
1: 这个台阶就说明什么呀？这个现在智化寺的这个地势，它是低于整个城市道路
2: 的
1: 平面 的
2: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在初创时期，杨老师专门给我说了这个文献里边，选在这个京城这个位置的一个高场。
2: 高冷的一个
1: 地方，
2: 啊、
1: 高冷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地势相对是偏高的。
2: 对，
1: 那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它逐渐这个地势慢慢就下去了。
2: 是的，
1: 但是在。

0: 走的。
1: 对，
0: 但是呢，大家不要担心啊，周华寺没有被淹过。像721那次暴雨的时候，周华寺也是存了一部分水，然后马上就排出去了。对，然后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呢，从我们整体来看，周华寺的地平呢，它并不是一条平的一条平的线。
1: 嗯，
0: 它呢是从四进院向三进院向二进院向一进院有一个微微的一个斜度。
1: 哦，有一个坡度。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呢，它的水呢是从可以从四院慢慢的过渡到一进院。
1: 刚好。
0: 这个跟故宫的设计理念
1: 是
0: 一样的。对，故宫呢，它不光是北比南要高，它的西比东也要高一些，所以说它的所有的水都汇到东南角。
1: 对，大家就是
0: 出去，
1: 如果看到我之前做的在那个故宫下雨的时候那个报道啊，就是给大家专门普及过。
0: 嗯，
1: 它是这个西北高东南低，
0: 嗯，
1: 积水都顺着它的明沟暗渠，最后汇到这个金水河，在东华门附近有一个这个栾仪卫那个位置，
0: 嗯，
1: 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那块水流非常的急，
0: 对，
1: 然后排进筒子河，
0: 嗯，
1: 就是利用地势的一个
2: 对
1: 排水，
0: 对，这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排水的屏障，
1: 对，
2: 嗯，
1: 对，
0: 此外呢，古人其实排水这件事儿从屋顶上就开始做文章，
1: 嗯
0: 嗯，首先我们看到啊，在北方的这些地区，尤其是有季风有这种短时性的降雨特别频繁的地方，
1: 嗯，
0: 它的屋顶呢一般都是这种坡屋顶，
1: 对，
0: 它是有一定的坡度的，
1: 对。
0: 嗯，这种屋顶呢是特别有利于雨水落在屋顶上，它是上边陡一些下边缓一些，它下来，
1: 哦，
0: 急速下来然后向远处甩出去，
1: 啊，对，
0: 就是能让这个最大限度的雨水不要侵蚀到我们的门窗，
1: 嗯，
0: 我们的柱子基础还有我们的台阶这个部位，
1: 嗯
0: 嗯，在这个瓦呀，大家下次去周华寺可以看一下这个屋面上的瓦，
1: 嗯，
0: 也是很有意思，
1: 嗯，
0: 它有铜瓦和板瓦两种琉璃瓦，
1: 嗯，
0: 铜瓦呢是这种鼓出来的带鼓度的，然后板瓦呢是平的，它呢这种鼓出来的铜瓦和铺平的这种板瓦呢形成了天然的垄和垄沟，
1: 嗯，
0: 下雨的时候呢雨水顺着这个垄沟呢就可以很好的快速的排出来，
1: 就是大家看到我们这个背景图上面啊，
0: 嗯，
1: 有滴水，
2: 嗯，
1: 有瓦当，
0: 对，
1: 哎，有这个垄沟，
2: 对，
1: 这水就是这么排了，
0: 这个滴水很明显，它叫滴水，
2: 就是，
0: 它真的是滴水，
2: 就是，从下面滴上来的，对，
3: 铜瓦板瓦
0: 是就是雨大的时候它会形成这种雨帘，我们说这种意境也是很好，
1: 排到行，这雨落到地面了，
2: 对，
1: 怎么办，
0: 落到地面了，它通常是不会落到建筑最外圈的台明石上，
1: 嗯，
0: 它是直接落到台明之外的散水上，
1: 散水，
0: 这个散水就听着名儿，水就散开了，
1: 对，
0: 嗯，就是让它呢其实是有一定的坡度的，
1: 对，
0: 我们在视频里也拿电池做了一个试验，
1: 哎，对，这散水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方砖啊，有坡度的这个方砖，
0: 对，
1: 高的地方朝向建筑，低的
0: 地
1: 方朝向
0: 院子、
1: 哎，
0: 对，它是方便这个水滴下来之后快速的排到这个院子里，
1: 嗯，
0: 不要回流到这个墙基的这个位置，
1: 没错，
0: 嗯，
1: 然后这个到院子中间了，这个院子的这个砖的渗水的这个功能怎么样？
0: 院子也有讲究
1: 啊，
0: 嗯，您走到院子，我们进到四合院也可以观察，就是中间的那个，
1: 对，
0: 而且呢它也是有一定弧度的，它也是方便呢让最上面的水快速的排到两边，
1: 没错，
0: 中间呢大家一般都是行人走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它保持这个砖的最小的存水，
1: 嗯，
0: 让它快速的向四周散去，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古代的这个建筑啊，它的这个智慧实际上就是体现在这个一个标准，就是说我在建它的时候就已经想
0: 已经考虑到很多，
1: 已经考虑到
3: 整体的一个设计，
1: 不大需要人工进行干预，
0: 对，
1: 自然而然的它就可以实现这种排水的这种功能，
0: 嗯，
1: 刚才严老师提到了，就是我们周华寺的这个建筑啊，最早刚开始建的时候它是高于城市的平面的，慢慢的才有一个沉降的，
0: 嗯，
1: 这个穆老师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地层的这个信息，
2: 对，
1: 大概分析出来，这个比如说在元代刚开始还没有完全迁到大都的时候，
0: 嗯，
1: 金中都实际上它有一些设施还是在使用的，
3: 还在用，
1: 从地层的叠加可以看到，
0: 对，
1: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就第二部分可以拆解一下啊，这些排水的水利的设施，包括这些建筑上面，比如说它在工程的构思还有它的用料，它的这个建筑的这些方法上面，
0: 嗯，
1: 实际上它是怎么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的？我们在这个这个张桥的方舱里边，
0: 嗯，
1: 看到这个露出来的那一部分，张老师特意给我指点了一下，说你看啊，右手边的那块是我们现代的沥青的这个柏油的路面。再往中间看啊，这就是明显能看到有一个落差。
0: 对，
1: 哎，那是我们露出来的，比如青石板也好，这个桥面也好。
0: 对。

0: 能够看到这种地层的这种信息。
1: 对，
0: 那正阳桥我们在当时考古的时候，把整个这一块我们现在能展示的这一块清理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考古学家是怎么工作的，那怎么去就是把这个地层这么清晰的给它区分出来，然后去判断它的历史信息和时代。
1: 其实这个考古操作它是一套这个科学的规范的啊，一整套的一个技术操作流程。就比如说我们操作的时候肯定要从就是现在的地表啊，从现在的地表一层一层往下清理啊，就是大家都知道从上往下挖，但是我们在挖的过程中啊，肯定要很仔细的去观察这个地层的变化啊，就根据这个地层的变化我们来判断它的时代啊，就比如说是现代的是吧，民国
2: 的
1: 啊，明清的，然后再换要元的依次啊。但是划分这个地层的时候，我们首先肯定是要靠这个眼睛去观察啊，观察它这个每个土层的变化，就比如它土质啊、土色呀 啊它变化了，然后还有根据它里面就每个地层里面的包含物。我简单打个比方啊，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挖的这部分地层里面它出现了一个塑料布，那这肯定就是现在的了， 对吧？那古代不能有这么东西，或者我这个地层里面出来个这个混凝土块儿，那肯定那也是现在的地层，等于说你还没有挖到这个古代的文化层，对吧？所以我们就更多的就是土质土色变化了，那以为它的土的结构变了，对吧？你就比如说这个沙，肯定给人感觉就是黄沙嘛，你如果是淤泥的话，那你就会是那种青灰色的，对，它这个土色变化是因为它包含物的变化，是吧？就是里面就腐蚀质的高低，或者它这个地质条件，这是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土色会变。土色会变的主要原因就是里面的这个结构，土壤的结构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说也就是特别重要的，就比如你同样的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土的颜色，它可能是同一个文化层，就比如我就比如说这个金代的文化层，它可能有几个小词儿啊，虽然它颜色不一样，但是它都属于一个大的这个金代的文化层，所以我们还更重要是看这个土层里面的包含物啊，就比如说这个土层里面我们采集到的这个遗物啊，比如出土的这个陶片啊。

0: 再往下啊，这个文化层，哎，我们看它出土的这个啊陶瓷器啊，这个陶片、瓷片，它全是这个啊金代的、
1: 嗯。
0: 那我们就说这是金代的文化层。其实我们还是根据这个里面的这个包含物，就刚才我讲的，那里面出现了一个这个水泥块，
1: 嗯、
0: 出现了塑料布。你看，那大家都知道、嗯、哦，这是就是现代的东西，
1: 其实就是咱们一层一层的往下
0: 逐层的往下
1: 对它进行分析。应该说是理论上离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越近的，
0: 嗯、
1: 它就越靠上；
0: 对、
1: 越远的，它就
0: 越靠下。
1: 然后
0: 对
1: 把它进行一个逐层的这样的一个分析，
0: 对，
1: 这就是我们这个考古学家做这个、
0: 嗯、
1: 考古工作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给大家清晰的呈现出来，这个我们考古的这个探方，它经历了什么？
0: 对，
1: 哎，从这里边会出土一些什么东西来对我们的这个研究来进行一个佐证。
0: 对，
1: 所以说在这个方舱里边啊，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0: 嗯，
1: 特别清楚，能够看到
0: 对、
1: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而且这个正阳桥大家知道啊，是很重要的一个当时城市的建筑，也很壮观。从它整个的这个石桥的这个体量啊，以及周围非常丰富的给大家做的这种图文的这种解说，大家一定会对这个区域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那么咱们再说到这个那天您带我去的这个沟渠的这个址啊、
0: 嗯、
1: 这个沟渠啊，在明代的时候它是木板做的一个沟渠，
0: 对，
1: 在清代的这个乾隆年间把它做了一个升级、
0: 嗯、
1: 哎，换成石材了，石板的这个沟渠了。
0: 对，
1: 这个沟啊大概有多大呢？这个体量我这个跟张老师在这里边啊这个外面有一个复原的，
0: 对，
1: 还钻进去特意看了一下，宽度大概在70公分左右，
0: 70公分
1: 高度的大

0: 因为石材大家知道肯定比木材耐久，
1: 对，
0: 坚固，
1: 对
0: 啊，而且它这个排水整个的这个顺畅的程度啊，
1: 对，
0: 还有更好的保留的时间会更长，
1: 对，
0: 感兴趣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外边复原的啊，就在这个
1: 朱日口教堂，
0: 朱日口教堂那个门口就会有，所以说这个是在当时就可以看到了，清代的时候用这样的一个工艺啊，材质。啊，修建了整个城市的，在地下，当时其实你也看不到，
1: 对，
0: 半暗渠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对，它是个暗沟，因为它是那个沟盖有沟盖嘛。
0: 哎，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工艺和材质，这也是我们去解谜当时的这个城市构建这个排水设施的一个切入点。
1: 对，
0: 那么说到这个金中都啊，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我看到一个图，印象非常深刻，是这个宋代李诫的这个营造法式当中的一张图。我们博物馆给他做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放大，放在这个墙上，很清楚，一个半圆形。然后这个什么样的尺寸啊？大概是什么位置？哪块下地钉？哪块垒这个衬石方？哪块？这是标注的非常非常的清晰。
1: 对，
0: 但是。

0: 时候呢，他有一个迁都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举措。
1: 嗯，
0: 本身呢，可能从他们内心来讲，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外来者，
1: 嗯
0: 啊，那么要迅速的融入到中原文化当中，
1: 嗯，
0: 融入到中原的这个民族的族群当中，

0: 一个身份和地位等级的象征。
1: 没错，
0: 啊，这一点呢，就足以证明女真人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和接受。
1: 嗯。
0: 那么在这样一座重要的城市当中，它的城市的修建包括它的水利设施作为重要的城市组成部分，严格遵循了宋代营造法式当中相关规定来操作，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是一个他们、
1: 就是、他觉得宋代时候的这种都城营造的技艺包括它的用料，它的这种设计
0: 科学合理的，
1: 是更高级的，
0: 更高级的、嗯、更科学合理的，所以他就积极地进行了采纳。那么在水关修建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它的结构还是它的用料、
1: 嗯、
0: 都是严格遵循的，所以水关遗址呢可以作为女真作为这个宋金物质文化和技术交流的最有力的见证者。
1: 哦。

0: 白兽，也就是导流墙的部位呢，是可以看到在它的外围也有成排的木桩的。
1: 没错，能看到。
0: 那么这两部分木桩，它的虽然材质相同，但是它的名称和作用是不同的。
1: 一样的。
0: 对，石板下面呢，我们称之为地钉。
1: 嗯。
0: 而露在外面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些呢，它的名字叫辟石桩。
1: 哦。
0: 主要的作用就是一方面阻挡一些杂物、异物。
1: 嗯。
0: 同时呢，也可以减缓水流对于水关基础的这个直接的冲刷的力度。
1: 嗯。
0: 那么不管是埋在下面的地钉，还是露在外面的辟石桩，那么它们呢，都相当于给水关打造了一副钢筋铁骨，就是不管水流再大，也很难把水关的基础部分掏空。
1: 对，所以说这个就可以看到啊，这个营造法式里边它所描绘出来的规定好的这些工艺，
0: 对，
1: 实际上这个金人做了一个，女真人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复现。
0: 是的，
1: 其实咱们在那遗址还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叫这个银锭榫的东西。
0: 对，
1: 哎，这个特意在墙上，这个穆老师说，你看这图啊，石板和石板上面凿出了这个槽。
0: 嗯，
1: 这个槽是什么样呢？大概给大家描绘一下啊。两边是这个突出的，中间偏细。
0: 对
1: 啊，它就有点像什么呢？像我们平时玩的那个拼图的那个游戏啊，比如说这个一张油画，我给它分成1000块，然后按照不同的这个形状进行咬合。
0: 对，
1: 它就是两个板铺在下边，中间凿出来这种，哎，两边粗中间细的这个位置，然后把这个银锭榫，为什么叫银锭榫？它是一个咬合的一个构件，
0: 对，
1: 就像这个当时官方发行的这个银锭的这个形状。
0: 对对，是的，
1: 不是大家看这个影视剧里边啊，一提到银锭，元宝这个不是，
0: 它有点像蝴蝶结，
1: 有点像蝴蝶结，
0: 对，
2: 领结，
0: 对，有点像，对，男士戴的那个领结，
1: 男士戴的那领结长得很像，
0: 对对对。
1: 材质呢，比如说有这个金属的，有这个
0: 铁质的，
1: 铁质专制的，
0: 木质的，对，
1: 这几种都有。然后它的作用就是放在这个青石板和青石板之间这个凹槽里边，
0: 是的，
1: 固定好，咬合住了，它就不动了。
0: 对，
1: 这也是这个古人的一种智慧啊。
0: 对，
1: 到了这里面就可以看到，而且咱们博物馆里还有一些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专门的展柜，就是我们在挖掘这个水怪遗址的时候出土的一些文物，里边其实有一些还有小孩的玩具，有一些铜镜，哎，这个石头雕的这个小狗，哎，这也可以看到当时那都是从城里边顺流冲出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到这个水关了，也没准哪个近代的这个小孩当时800多年前，你说妈妈，我这个哎呀最喜欢的石头雕这个小狗不见了，
0: 掉河里
1: 哪儿去了？哎，
0: 冲走了，
1: 掉河里冲走了。所以从这些出土的文物，也可以大家想象，其实我觉得，进博物馆啊，最大、最有意思的、最给人这个冲击的，就是你通过一些古代的遗址也好，包括出土的文物也好，你可以无尽的去想象。想象当时的那个时代，
2: 对
1: 啊，就是站在这个
2: 历史需要想象力，
1: 需要想象力，就是非常非常这个给人很爽快的一种感觉，尤其是。

0: 那就是智化寺，哎，就是这个明代时候的啊。其实大家去智化寺可能对它更多的，比如你看它的这个建筑，看这个跟这个佛教相关的，哎，包括这个经音乐啊，我们的这个非遗。但实际上我们好多人不知道的是，智化寺它其实里边这些建筑很完整的保存了当时明代的这个，
1: 是的，
0: 其实正统年间就是算是明中期
1: 的开始，
0: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北京啊，正式的称为京师，定为明代的首都，就是明英宗确定了啊。在之前，其实首都它不是名义上的首都，首都还是南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米，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0: 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1: 是。
0: 另外呢，刚才我说的什么虾米皮啊，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1: 对，
0: 没什么太多的肉。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观感上呢它比较大，
1: 对。
0: 另外呢，肉也挺多。而且还特别的鲜。
1: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捕明天还能捕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油Omega-3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周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0: 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1: 好不好？
0: 但有一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

0: 咱们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
1: 嗯，
0: 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96，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1: 按来说呢，这打了五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0: 是，
1: 但是啊，壮阳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
0: 嗯，
1: 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1: 249。
0: 对，
1: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0: 可以吧？
1: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0: 这个不用我承担吗？
1: 不用你承担，
0: 不用承担，
1: 我们来承担。
0: 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啊。
1: 对对对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5151，400-0155-5151。
0: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1: 不用泡是吧？
0: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者摞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
1: 啊。
0: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呐、我觉得它都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啊，像什么做馄饨啊，搁在汤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0: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

0: 这些物质？
1: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
2: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1: 是的，
2: 对吧？
1: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 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2: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
1: 对，
2: 速度非常快，
1: 对，
2: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1: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八成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2: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1: 是，
2: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1: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2: 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1: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2: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去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
1: 虾干
2: 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奥运冠军杨倩、林月倾情助力。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大火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蔓延。报告指出，根据现有证据，推断起火地点位于红昌阁104及105室外的平台，那里堆积的残留物高达2米，包括安全网以及遮盖窗户的发泡胶板等。报告认为，这次火灾极有可能是意外事故由烟头点燃现场的可燃物引致，具体的起火时间已无法查明，但根据证人供词及闭路电视片段，推断可能在当天下午2:30到2:43之间起火。2025年11月26日下午，香港新界大埔屋村鸿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同年12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成立独立委员会，负责审视火灾事故原因，追究责任，并提出防范建议。东航发布的机票退改签新规昨天引发了广泛关注。新规明确，对于8月6号和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民航业内专家分析，这一调整将更加便利旅客出行，但也可能影响原有的越临近起飞票价越高，越提前购买票价越低的票价规律。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1: 东航近日发布的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和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其中提前14天指的是航班规定离站时间之前14×24小时，即336小时。对此，经常乘坐飞机出行的李先生认为，
2: 订完票以后，可能越靠近临近的时候，比如说因为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啊，或者家庭的事情啊，自身的原因，退改签能够免费的话，从30天降到14天，那肯定灵活性就会更大。

0: 场景。国际篮联洲际杯、中国网球公开赛、WTT 中国大满贯等重磅赛事也在主会场设置了综合展区，一系列国际国内顶级赛事展区更是成为焦点。第七届88北京体育消费季在往届基础上全面升级，首创双核心会场模式，主会场设在奥林匹克中心区庆典广场，汇聚近60家国内外知名品牌及13项国内外顶级赛事 IP。 位于通州的李宁中心作为分会场，重点聚焦运动社群和青少年赛事。8月7号是88北京体育消费季开放首日，奥运冠军杨倩、林月以尝鲜体验官身份亮相主会场，先后探访多个赛事展区。2026 UIPM 障碍跑世界锦标赛推广活动青少年障碍跑运动体验区给射击奥运冠军杨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我觉得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后面那个障碍跑，因为这个之前也没有了解过，然后这是第一次了解这个项目，然后也听说它是入选了洛杉矶奥运会现代五项中的一项嘛。然后刚刚也有看到有两个小朋友在那边给我们做了一些示范，就是它是一个很全面的，又要需要你的身体协调能力，又需要你的这个臂力以及抓握力，而且同时也得跑得快。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全能的一个项目。
0: 在北京亦庄 JT 世界挑战赛快闪电和2026 CRC 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展区，两位奥运冠军坐进赛车模拟器驾舱，亲身感受到了专业赛道的竞速模拟。赛车对于跳水奥运冠军林月来说并不陌生，
2: 因为我之前也是赛车手，我也跑过比赛，然后未来呢，另外一条规划也是要跑 GT4 甚至是走到 GT3 的这个大舞台，再重新代表中国，代表无论是怎么样一种体育精神也好，换一个平台继续去诉说这样的体育故事。
0: 回到1990荣耀2026亚运特展，集中展现了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展览以沉浸式体验串联过去与未来，将荣耀记忆与行业领先的科技创新融为一体。杨倩称在这里感受到了体育文化的传承，
1: 展示了从90年到今年亚运会的一些服装，然后包括我觉得朋友们走进去了之后也能感受到，就是一个是历史的文化，体育的历史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传承，还有体育带给我们的很多精神上面的力量。
0: 本届88北京体育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9号，是今年北京市首场大型体育促消费活动，旨在通过创新融合赛事与消费场景，为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贡献体育力量。
3: 北京野生动物园深耕京郊文旅25年，是北京亲子休闲自然科普的标志性目的地，拥有丰富的动物保育成果和成熟的亲子游玩动线。今天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开园25周年，园方陆续上线了小熊猫生日季、动物森林音乐季、主题花车巡游、全程商圈联动等活动。今天下午3点30分，北京新闻广播主持人李玲、记者张博也将以直播的方式走进北京野生动物园，带领大家走进晚风音集，也就是与公园的动物们一道在晚风中聆听音乐会，还会打卡上新的步行猛兽区，与狮子、老虎等猛兽面对面。直播将持续2个小时，欢迎听众朋友们在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等平台观看，也可以在主持人李玲的抖音直播间互动，一起感受25岁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

0: 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3: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6: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0: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6: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7: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企业研发的 AI 驱动外周血范癌早筛试剂盒顺利完成全部三期临床试验，受试者仅需要一次抽血，依托人工智能多组学算法分析血液的游离基因、甲基化特征和代谢

0: 原则，规范 AI 诊断设备算法可解释性、检测稳定性硬性标准。当前癌症早筛普遍存在分病种检测、价格高昂、普及难度大等痛点，而 AI 泛癌早筛未来有望融入常规体检，不过现阶段检测成本仍然偏高。科研人员提示，筛查结果呢，仅仅作为预警参考，阳性人群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影像学确诊，这一技术不能直接替代临床诊断。再来关注，8月1号，全国共计488项国家标准正式落地实施，大量前沿科技领域规范首次出台，涵盖脑机接口设备通用安全要求、北斗导航终端技术规范、光伏并网安全、新能源汽车维修安全、工业能耗管控等方向。随着脑机接口、北斗应用、智联网联汽车快速发展，过去行业缺少统一标准，不同厂商设备互不兼容，制约规模化推广。而新标准呢，明确设备安全底线、通信协议、测试方法，帮助行业建立统一的准入门槛。监管部门表示，标准体系先行有助于防范新技术应用的安全风险，引导产业良性竞争。而对于消费者而言，统一标准将提升智能设备通用性，降低使用成本。众多企业启动产品标准适配改造，推动新技术更快地走向民用市场。未来相关机构也会持续跟踪产业变化，及时修订标准，兼顾创新发展和安全规范，助力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欧盟委员会日前通报，人工智能法配套透明度规则于8月2号落地实施。新规明确，各类对话式 AI 机器人必须主动告知使用者自身人工智能身份。 AI 生成、 AI 修改的图片、音频、视频等深度伪造内容需要添加肉眼可见的标志以及机器可识别的溯源标记，违反规定的企业最高可处以全球年营业额的1%或者是750万欧元的罚款。谷歌、微软、OpenAI 等180多家科技企业签署了配套行业自律准则， Meta 公开宣布拒绝加入。监管机构表示，新规旨在减少 AI 虚假信息带来的舆论操控、电信诈骗风险，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业内分析，这套规则将形成全球 AI 治理重要参照标准，倒逼国内出海 AI 企业调整产品设计。与此同时，企业普遍担忧合规成本上升，那么如何平衡监管约束和技术创新，也成为全球人工智能行业共同面对的课题。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近期有多个台风在西北太平洋生成，不少听众疑惑，台风距离北京上千公里，北方内陆依旧会出现阴雨大风，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台风本体带来的狂风暴雨一般集中在登陆区域，但是台风庞大的环流可以延伸到上千公里。台风向外输送大量暖湿水汽，与北方冷空气相遇，就会制造大范围降水。同时，台风会改变副热带高压形态，间接调整大气环流，引发风力加大。很多人存在误区，只有台风正面登陆才会受到影响。实际上，即便台风不登陆，远距离水汽输送也能诱发强对流和暴雨。另外，台风外围下沉气流还容易造成内陆阶段性高温。气象部门提醒，不要只关注台风登陆点，应当持续留意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连锁天气影响。汛期出行，提前查看气象预警，山区防范短时强降水诱发的山洪滑坡。面对台风远距离影响，大家不能放松警惕，要合理规划户外行程哦。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发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就在上个月月末，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成功举办。每一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世界都在看 AI 的全新变化，大会当中也会有一些新品发布、功能升级等等，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在本届大会上，有一个平行论坛是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论坛，论坛的主题呢是 AI 向善，少年有为，从学习 AI 到共创美好生活。其实活动的主题呢也是立足人工智能从娃娃抓起的长期实践，希望能够更加突出青少年主体、真实问题导向和向善价值引领。论坛不仅是一场面向青少年

0: 凌宇宙企业的创始人顾嘉维，他有着10多年人机交互领域的深厚积累，从最初在微软工作到后来进入百度，又打造出了千万级销量的 AI 陪伴终端。今天我们就邀请凌宇宙科技创始人兼 CEO 顾嘉维，看看这位科技创新人才眼中的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孩子的教育，同时呢也请他分享一下创业创新之路。欢迎顾嘉维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首先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发展到今天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它究竟呈现了哪些特点和变化？
1: 今天大模型发展到这个阶段，你说从一个 A 模型到 B 模型，你今天为什么不用 GPT， 你用 Gemini， 你为什么今天用 Claude 不用这个 Opera 4.6 的版本，就是源于说你今天这个产品给你创造的记忆体验。
0: 我习惯它了。
1: 对，这个记忆体验其实是很敏感的，人对于一个他有没有记忆这件事是很敏感的，所以以前我们做 Luca 那个猫头鹰读书机的时候，很多人说，哎，你跟孩子读了这么多书，语音对话过这么多内容，你应该很懂孩子吧？但当年没有大模型的时候，我只能存标签，所以标签的背后是什么？是一个孩子可能就40-50个标签，我只能分出这样的类，但体验一定不如说我真的能够像一个人一样激活脑区的记忆体。今天的大模型正在突破的今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话题，就是怎么能够让大模型的记忆做到像人脑一样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技术上面突破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第一个点。我觉得第二个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说我做的产品我们是获得的音频内容的话，我其实了解的是手机之外的很重要的上下文，是我一天当中更长久的随时在线的音频，但是它一旦没有了多模态的视觉，它缺失很多东西，就跟我们说，人类如果蒙上眼睛和人类蒙上听觉，每一个环节对于你人成熟为人这件事会创造巨大的一个损伤，那我们其实在这个时候希望能够做到多模态的感知，也就是说多模态的背后其实是涉及到输入和输出两方面，人在人机交互这个维度音频永远是单linear 就是单线程的，

0: 消化能力的时候会出现的有做多样的探寻对齐的时候，它会帮你去解决很多你没有关注到的信息，它帮你先补充了这个记忆，这就会真正成为你的第二大脑。而是说今天的音频只能关注你关注到的东西，因为它是线性的，当视觉多模态出现的时候，
1: AI会关注到那些你没有关注的东西，就比如说这个人聊天的时候他的副语言，他的表情，他那一皱眉，那一下传递的信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捕捉的信息。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今天自己在做产品的时候，我们内部有两个品类，一个是在

0: 让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鸡娃厂，
1: 嗯，
0: 让孩子在整个城市里面穿梭，面对不同的人，学到不同的东西。
1: 嗯，
0: 里面有个剧情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让他的儿子出去买菜，
1: 嗯，
0: 然后里面对面卖菜的人是个老外，
1: 嗯，
0: 啊，为了让孩子学
1: 练外语啊。

0: 业红了，孩子此刻不应该在绘本和图书上去学习为什么红了，而是该在你去香山上爬山的时候，看到枫叶红的时候，你的好奇心出现的时候，抓住那个可交时刻。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做的多模态感知的这部分的一个巨大的改变，
1: 就是在生活场景当中，然后无时无刻的让孩子在想要去了解的时候，能够给他第一手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是十分立体的信息。
0: 对，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陪伴这件事啊，以前其实AI 是做不好的。嗯，无论是你的长期 always on，
1: 嗯，
0: 还是说 AI 的主动能力。嗯，我们叫做主动意识、拟人感和长短期记忆，这几件事儿其实都没有做好啊。今天其实 AI 在这几个地方都有巨大的突破，
1: 嗯，
0: 所以带来说真的具备陪伴这件事儿已经不是天方夜谭了。
1: 那这种 AI 产品的陪伴对于孩子能力的提升，它究竟能有多大的作用？我们如何利用好 AI 这个工具，然后帮助家长去发现孩子他可能潜在的一些能力，那一些智能体的 AI 终端它可以做一个辅助判断的标准吗？比如它是不是能够依靠它的长期记忆功能帮我们记录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0: 记录产品过去我们在做一个职场人的话，我们会用来记录我们所有的信息，来更好的帮我去提炼，帮我更好的整理。但对于家长

0: 席卷而来的当下，我们这一代孩子究竟该怎么学，跟谁学，怎么去让他们能够接受并且利用好人工智能？顾家伟老师，您怎么看？
1: 到底 AI 时代孩子学什么，怎么学，和谁一起学？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那官方解读里面就提到了关于教师的这种智能素养，学生的这种 AI 素养，以及分阶段怎么推进 AI 的人工智能教育。所以我觉得 AI 不应该只是进入课堂这一个环节，它应该进入到一个孩子从出生甚至他还没有主动去学习习惯建立的那个时刻，AI 先去跟他产生交互和数据的输入，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其实你想，我们今天带娃从小应该会接触到说，在我们的孩子的床上会放一个监控摄像头，对吧？家长是很在意，很希望说每时每刻的了解孩子的动向，这些信息和数据如果一旦跟后续的教育打通，也会有新的机会出现，就跟这件事，就跟说这波的 Transformer 架构，我们创造了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啊。那 Transformer 架构的本质其实就是attention，
0: 注意力和关注度。
1: 我们说 attention is everything。 Talk 现在有中文词吗？

0: 像印加瓦斯应该是创业里面最成功的一个，他的伟大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他也是一步一个脚印，从做移动互联网，从做 Zip Code 开始啊，到做 PayPal， 你会发现其实他最难的那些年的所有影像都被记录下来了。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他非常有意思很戏剧的一个人生。他甚至是在2011几年有一个电影叫 Transcendence， 他在里面客串了一个剧情，他那时候很英俊帅气年轻的状态，不是现在这种肥肥的状态，他当时就是演了一个在底下看着 Johnny Depp那个明星演了一个 AI 怎么发展啊，超验骇客。
1: 这是2014年上映的一部科幻电影，它其实就是探讨了人工智能啊，包括意识上传啊、科技伦理啊这样的一些深刻的主题，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科幻电影。
0: 他在底下提问那个 AI 科学家，他演了这样的一个剧情在里面。我记得在那个硅谷那个剧也是客串，因为我们在硅谷里面有一段，因为我们当年 CES 里面，我们那个展台展成我们那几个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形态之后，被他们的编剧看上了，然后把我们整个搬到他们的剧情里面。我印象特别深，他这种戏剧的人生当中有一句话，当时说的是他是嚼着玻璃在看深渊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认为创业者大家有共识的感觉，就是你在面对一个没有人走过的路，或者说你看上去你跟你的合伙人和你的团队一起在解决问题，但是你是很孤单的感觉啊，因为有些东西你只能给别人打鸡血和给别人创造信心，但你不能把你的不确定和把你的未知和恐惧拿出来说的时候，你的那颗感觉就跟刚才说的那感觉是很像的。
1: 嗯，
0: 创业其实本质上面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我印象当中，我从微软到百度的转变也是很明显的。从百度出来创业的时候，面临更大的问题就在于，你怎么让人才密度没有那么高的团队能够变得像你要的效率一样的拉齐，以及说你要把更多的人才密度的人一点一点的顺着节奏来到你的团队。你要去给他们画饼，你要给他们去看到有远处的梦想，你要看他们解决好当下他们的生存的难度，以及说可能一个刚进入职场的人，他能不能说愿意接受去创业公司，而不是说先去刷自己的阅历，就跟你以前经历过的那部分路一样。
1: 是，
0: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能坚持这个挑战的过程，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来源于刚才说的，就是你有没有一个你认为一直想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长期关系处理障碍的人，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也是逼着我自己会认为说，怎么让一个人长期关系障碍处理得更好。
1: 那您是怎么逼着自己来处理人际关系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障碍，去突破自己认为的这么一个瓶颈，然后从而带动整个团队能够有一个更积极的状态和更高的工作效率。
0: 我说两个例子，一个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日常当中我们的工作流里面，我觉得人在里面反而是低效的。我觉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你需要把自己的想法灌输到另外一个脑子里面，你需要反反复复的沟通，
1: 这是有成本的啊。
0: AI 不是为了对抗人，而是 AI 为了提效，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正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很明显发生。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觉得现在是很明确的案例。第二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惧怕于人的复杂交流和关系，甚至亲情之间的家庭组织的关系，因为你一定会面临说人的一生，你想父母让孩子下一代去走入婚姻，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你老了怎么办，你可能需要有一个人去跟你共同终老，还有个就是为了人类更底层的，其实人也是一种动物，对吧？人类的底层的这个繁衍其实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关系的。
1: 嗯，
0: 但你发现今天的人类社会这两件事都有巨大的改变啊！你想象一下，为什么人形机器人会这么火啊？就是人们对它期待肯定是希望它能够解决现在人类空间里面的各种人在做事情的这个任务的。那一旦你的养老有机器人来帮你陪伴，你会发现你家里面如果有孩子有老人，你像扫地拖地机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对吧？你吃了一堆的外卖，怎么谁来解决呀？你的碗谁来洗，对吧？所以这些问题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后面有很多机器智能能解决好的更大的产业和商业化的机会。你的养老、你的带娃一定是最产生家庭摩擦和矛盾的地方，但机器智能和 AI 会让这件事变得更好。这时候人就可以回归一个更单纯的情感，而不会被磨损。
1: 嗯，
0: 所以我其实对于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倒觉得不是问题，我认为是一个推进我去积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动力。我希望说这个东西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件事，但我觉得可能我会认为我会特别敏感于这件事情。我希望用 AI 和机器来解决好怎么把人回到最单纯的关系上面，而反而把这些会产生摩擦的问题由 AI 来更好的解决掉。
1: 这个 AI 包括我们说现在非常

0: 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怎么样去走入家庭，走向各行各业，这其实是在顾总背后的一个初心，也算是一个初心。因为您说到了，人都是矛盾的，就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矛盾的一面，可能我们会作为人有很多的这种情感，然后有需要的这种依赖，然后有需要去经营各种各样的关系，包括您也提到了创业怎么样带动一群人，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它可能涉及到公司很多员工，一群人去做这件事情，可能跟机器相处会更简单啊，我们进行沟通交流非常的理智，可能跟人相处就会损耗很多的能量。那怎么去通过机器把我们人的那种耗能的东西给它释放掉，反而把我们更擅长的能滋养我们的那些东西保留在人的身上。那这个可能是我总结您愿意走这条路的一个原因。
1: 对，我觉得一方面是刚刚说到这种长期的坚持，我会底层认为我需要用 AI 和技术的手段来解决好，变得让人的关系更简单。我觉得还有一个能支撑我这些年其实走过一些比较难的路啊，就是我觉得 2C 的公司啊，做消费者产品的公司，最直观的让团队有凝聚力的很重要一点，也是来自于用户的正反馈，
0: 就是价值反馈。
1: 对，这个是很及时和非常持久的。我印象比较深，是因为我你像我们

0: 已经成年了，
1: 也有成年的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做的产品也不只说是看上去是给孩子产品，我们是做这一代人。
0: 嗯，
1: 你可以理解我们就是针对10后这代人在做产品，就跟小米和移动互联网过去可能很多是90后的用户啊成长起来的一代品牌，我们是在给这一代人10后在解决问题。
0: 嗯，
1: 所以但10后这代人最早接触我们产品的时候可能还不是独立购买，客户是家长。
0: 嗯，爸爸妈妈在选。嗯、
1: 哦、那时候我觉得他们会给我们很多反馈，来自于他们孩子成长过程中，他们会对比几个点，他们会觉得当年如果没有卢卡，他们孩子可能过早接触屏幕，过早接触了不是阅读，而是 iPad 上面的电子绘本。嗯，他身边的很多其他这样做的家庭遇到的问题，这个对比他写出来给我们，
0: 嗯，
1: 让我们感受到了说做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甚至是回归，你看这也是 look back、
0: 嗯、
1: 就是我们回归让他纸质书阅读、
0: 嗯、
1: 而不只是说对着电子屏幕去看电子绘本这样一件事儿，是给人类创造价值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是那时候我们很多参与这个项目的团队的成员都是大学刚毕业、
0: 嗯、
1: 都是可能跟我一起在微软打拼过几年，都还没有成家，都还没有孩子，他们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没有体感，但这些年过来他们自己经历过又变成用户又变成了养育孩子的过程的时候，就感觉我们能打造出这样一个产品来很自豪。
0: 嗯，
1: 我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我觉得我也来自于行业里面有感受，就是基本上你像我们当年做卢卡，今天做小方机，只要我们做一件事儿，所有行业里面人都会关注的非常密集，就是第一波买我们的产品都不是真实用户啊，都很多是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从业者，
0: 拿来看一看、
1: 嗯、不是他们也是家长
0: 哦，
1: 你可以理解说
0: 拿来用一用，
1: 他们为什么拿来用一用的原因是在于他们知道我们每打造一个产品，我们在创造这个品类的背后的一些可能的规则。我举个例子、
0: 嗯、
1: 当年我们做出这个产品来的时候是没有一家公司是做了一个摄像头放在桌上，因为当年所有人都在做智能音箱这种语音类的，
0: 嗯，
1: 我们增加了一个摄像头可以去主动识别，因为当年反而图像识别的成熟度更稳定，
0: 嗯，
1: 当年我们人脸识别啊，图像识别那些技术，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是开创了这样一个在桌面上能够不只是语音交互的，不只是语音交互，可以看得懂桌面级交互的一个产品。所以你会发现后来你因为你家孩子也经历过这，一定买过学习机，
0: 嗯，
1: 你会发现所有当时学习机啊都增加了一个东西，是反光镜或一个摄像头朝下看能够读教材，大家找到了一种新的人际交互的方式。
0: 嗯，
1: 也就是在桌面上我可以基于一个书本去让孩子手指点一个单词，你像我们是17年发明了这个手指哪里不会点哪里，因为我们是图像识别做的，但这个功能17年上架之后基本上在20年前后所有学习机啊都开始上架这个功能。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另外一块，我倒觉得对于公司的荣耀是你开创了这个品类之后，这个品类的所有人基于你开创了这个交互范式来打造出来了一个行业。
0: 嗯，
1: 在这个行业出现之前你是等于你平白无故的用你的双手和你的智慧去塑造了一个以前前所未有的体验和前所未有的一个产品形式，
0: 就是从无到有的人，后面有很多人可能从有到优这么一个过程。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正循环的自豪感，可能过去我们在过程当中持续在做人机交互创新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思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一个好的项目和一个好的公司还是需要持续打造优良的团队能力的，因为团队能力足够全你才能够持续打造好的产品，而不是说你像一个学术论文里一样你发完了之后别人去看就行
0: 了
1: 因为你需要持续，就论可持续这件事很重要，你需要让这个产品持续有生命力，打造更多的新品，然后让这个人群的成长过程当中用的一直都是你的产品，你才能存留数据推到 AGI、
0: 嗯、
1: 因为我相信今天我经历了过去的过程，我觉得今天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就是 AGI 啊，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就通用人工智能啊、
0: 嗯、
1: 其实已经有瓶颈了。为什么这个瓶颈，就是过去 OpenAI 也好 Cloud 也好，就是大家都已经看到说数据涌现的边界了，再为更多的人使用的数据也不够了，原因是什么？到天花板了。原因是什么、嗯、就还是需要有更多拓扑维度的数据，指的是啥？比如说首先通用的公网上面没有每个人，甚至是因为隐私，甚至以前都还没有隐私，是因为你获得不到的这些数据。
0: 嗯，
1: 所以一个是我们从公域再往私域走，往个人的数据走，往身心灵的 mind 的 data 去走，我觉得这都属于是过去没有的。

0: 处不在的摄像头以及多维的传感器，再解决好这个问题。今天在 AI 平台的公司有一句话，怎么去评价一个 AI 平台公司，就基模公司，就基础大模型公司的好和坏、优和劣，是 AI 的智能密度乘上这个 token 的消耗量，这是
1: 有公式的，
0: 这是一个公式的判断，就是怎么评判。

0: AI 和 Agentic 的 AI，
1: 嗯，
0: 我觉得能够变成在平台之上，因为就这个平台它还触达不了用户。我觉得未来一个暴论就是说没有 APP 了，没有这个应用了，因为机模本身能够去通过 API 的调度把 APP 下沉到 API， 也就没有一个个应用。我刚说应用本身是孤岛，本身是黑盒，应用会下沉到 API， 然后由 AI 的入口直接调度 API， 所以会跨过应用，跨过这个软件。因为你会发现今天所有工程师，所有互联网人都很焦虑的原因在于，以前这些人的能力今天完全被消磨没了，不需要了，
1: 直接跳过去了，
0: 直接跳过去了。因为机模甚至可以自己编一个应用出来，都不是说调用 API， 它是可以自己在没有这个 API 的时候，它自己建立一个应用能力的 API 去获得数据。所以 AI 再往下往 AGI 走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好的 AGI 的机模直接怼到一个前端的硬件或怼到一个机器人上面，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那时候评价那个端的时候就会有个新的公式，是我们最近我在思考，我认为就是应该叫做传感器的密度，或者说叫做 AI 信息获取的维度，这是第一个。乘上这个真实空间的使用量级，我觉得这是会是接下去AI 硬件或者说是具身机器人这个品类在机模之上去形成好坏优劣的一个评判标准和公式。
1: 你看这个听得出来顾总脑子里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也在借着 AI 的这个浪潮来临的时候，他可以有机会有条件逐一去实现。这是让一个创业者觉得嘴里嚼着玻璃凝望着深渊还能继续走这条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同时刚才也谈到了还有一部分的这种价值感和推动力是来自于行业内的信任，然后使用者家长包括使用人群的他们的这种信任和正反馈。所以正是有了这些能量，才能推着一个创业者不断的在这条道路上义无反顾的往前走。当然我们也特别期待哈，这个年轻有为能在未来真的实现在 AI 大潮当中去涌现出更多充满温度的，然后充满人文关怀的，充满科技力量的这些产品，然后能够更好的去服务不管是我们的家庭教育还是未来可能我们家庭当中各种各样的场景。也非常感谢顾总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有意思的分享，谢谢您。
0: 感谢。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上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上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上粉它确实是卖的非常

0: 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
1: 嗯，
0: 哎，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鲁土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次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鲁土，在这个鲁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鲁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鲁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

0: 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席，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席，缺席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观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齐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观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
1: 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吉心堂富硒卤土铁观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0: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1: 没错，
0: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卤土铁观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卤土铁观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观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那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给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

0: 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的质量

0: 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唯一依托观众投票评选的国家级电影奖项，百花奖在“十五五”开局之年重返首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开幕式特别设置致敬环节，经典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再现舞台，呼应首届百花奖同名获奖影片。首届百花奖最佳女演。

0: 不至于说因为有一些自己不可控的影响退票去蒙受损失。我们也可以看到民航这几年大家也在陆陆续续的做票务制度的改革，提高自己在整个出行选择当中的竞争力。
1: 目前国内机票的定价大多建立在越临近起飞票价越高、越提前购买票价越低的规律之上。针对东航推出的退改签新规，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提出，
2: 对于整个航空公司的收益管理、销售秩序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提前买票比较踊跃，票价都涨得比较高。如果在14天之前，比较多的旅客免费退改，那么这个航班相当于客座率就突然下降，可能也会引起降价，那就不能基于原来的模式去销售。从行业内部来说，之前特别是特价机票退改签的费率比较高，再往下的话，整个机票的退改政策可能会越来越友好，费率。

0: 白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暨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柔道公开赛将于8月13号到14号在北京顺义城南体育中心开赛，赛事为全国级别，面向全国柔道爱好者开放报名，汇集各地体校俱乐部选手同台比拼。赛事设置多个年龄体重组别，覆盖少儿、青少年到成人，包含个人赛与团体赛。作为北京市体育大会重要组成部分，比赛在竞技对抗之外传递柔道礼仪百折不屈的项目精神。最近2026全国少儿花样游泳 U 系列赛在青岛落幕，北京花样游泳队的小队员们沉着自信，配合默契，凭着娴熟的技术动作，饱满的艺术表现力，在这次大赛中勇夺少儿组集体自由自选、儿童组集体自由组合、儿童组女子单人自由自选、儿童组女子双人自由自选以及儿童组混双自由自选五个项目金牌。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游泳比赛将于8月12号到15号举办，各区经过资格赛选拔的青少年选手齐聚泳池展开角逐。赛事按不同年龄划分多个竞赛组别，设置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个人混合泳以及接力等丰富竞赛项目。作为市运会重点竞技项目，比赛检验北京青少年游泳训练成果，小选手们劈波斩浪，比拼速度与技术。最近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跳水比赛火热进行，作为北京市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项目之一，这次比赛汇聚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六区近百名跳水小将同台竞技，以水为台，以跳为艺，展现京城青少年跳水运动的蓬勃活力与精湛技艺。最

0: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日前，工信部联合七部委正式启动了2026工业和信息化创新任务接榜挂帅项目。本次攻关围绕人工智能、未来网络、先进半导体、新能源装备、生物医药、绿色制造六大方向，设置了24项核心攻关专题。项目面向全社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开放申报，不分所有制、地域限制，以重大产业需求为导向，着力解决产业链卡脖子技术难题。接榜挂帅机制坚持谁能干就让谁干，突破传统科研项目的申报壁垒，鼓励产学研组建联合攻关团队。政策重点支持可以快速产业化落地的技术成果，打通实验室技术走向生产线的通道。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很多关键工艺核心材料仍然存在着短板。主管部门提出，本次攻关优先支持能够带动产业链协同升级的技术，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创新主体，持续夯实我国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的根基。再来看看飞机刹车系统，直接关系到了起降安全。过去国内民航高性能刹车盘长期依赖进口，国内新材料企业自主研发的碳陶航空刹车材料实现了批量供货，打破了海外企业的长期垄断。碳陶复合材料相比传统的碳碳材料，抗氧化能力更强，使用寿命更长，适应复杂极端的气候机场运行。整套刹车盘防滑电控系统实现全产业链本土化制造，国产化方案的采购价格相比进口产品降低约70%。除了民航客机之外，该材料还可拓展应用于通用航空、轨道交通、高速制动场景。航空制造专家表示，高端航空零部件国产化是大飞机产业链建设的关键一环。随着国产大飞机持续交付，上游材料、机载设备需求持续释放，未来研发重点将持续优化材料的轻量化水平，完善长期疲劳测试数据库，推动国产制动系统拿到更多的国际试航认证，打开海外的民航市场。最后再来看看国际方面，三星电子8英寸氮化镓晶圆代工专线

0: 车展开初步调查。特斯拉被调查，大家第一反应可能是自动驾驶又出问题了，但这一次是车辆底盘悬架的问题。涉及的车型包括 Model 3和 Model Y 都被纳入了初步安全评估，理由是悬架存在突发脱落的风险。新闻里的横向连杆脱落在车辆行驶中可能对应哪些失效模式？悬架出问题，车辆会不会提前发出一些求救信号？这次的事件会不会波及中国市场？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 BAO 爱车工作室的创始人鲍嘉祥。嘉祥你好，欢迎你做客节目。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BAO 爱车工作室的鲍嘉祥。
0: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新闻背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累计已经收到了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的相关投诉，主要涉及到2018到2020款的 Model 3 和2021到2023款的 Model Y 车型。

0: 加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一旦故障发生，可能导致车辆完全无法驾驶，只能拖车拖走了。所以这块我们先要明确一下，就是悬架系统到底是怎么构成的，它在这个车辆的行驶安全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1: 首先呢，这件事儿的话呢，它的咱们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悬架到底是干嘛用的。悬架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承载整个车身重量，以及呢调节这个车辆方向，还有包括就是减少车辆的震动啊，让你的乘坐更舒适。那等于悬架都要负担这些作用。而且它这次呢出现的这种横向连杆断裂呢，它正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你的方向盘转动的时候，实际上呢它是要通过一根连杆去拉动前部的两个车轮啊，通过这个连杆的拉动呢，让车轮呢有一个转向的工作。那如果说这根连杆断了，那你就可以理解为那这个车的前轮就不受你方向盘的控制了，那它肯定就会你的方向盘呢表现出来就是可能瞬间会空转，而且呢这个车辆的方向不受控制。那如果再严重一点的话呢，那如果你在高速工况下，那实际上车辆会有就是直接失控的方向，你怎么打方向也是救不回来的。如果再严重一点的话，有可能你的前轮会脱落啊，这个就是我们想一想，其实就可以想象到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0: 其实这次在美国新闻里描述的横向连杆脱落，如果是特斯拉的老车主或者是关注特斯拉品牌的这个消费者，会感觉跟多年前在中国出现的一次召回，特斯拉的召回是很像的。
1: 这次呢，北美这边呢，他们描述的这个事故是它的横向连杆脱落。其实呢，在几年前，也就是2021年的时候，咱们国内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故，而且咱们当时官方还发布了这个召回的要求，然后呢涉及了21599辆2021年2月4号到2021年10月30号生产的国产 Model Y。当时呢其实也核心的原因就是供应商生产的这个转向节强度不达标在极端的受力下呢，连杆从转向节脱出让车辆失去转向控制。那这次看呢，不能说两个事情完全一样，但是从描述上啊，只能说从描述上啊，感觉非常相近啊。那这个事儿其实呢，就是说，就是刚才我描述的那种啊。那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这个连杆从转向节里拖出来了，那也就是说你方向盘啊控制你转向车轮的这个连接件突然断裂，或者说突然两个不连接了，那你的方向盘就跟转向没有就不受控了嘛，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就等于车辆失控了。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如果是在高速行驶当中真发生这种情况了，那是相当危险。这次的投诉我也看了，多数人表示呢，悬架失控前没有任何的明显征兆。偶然也有车主说，车辆在发生故障前曾出现过异响。那悬架出问题之前，车辆有没有求救信号？就是比如说跑偏啊、异响啊，大家能赶快知道。
1: 悬架出问题呢，其实它分成，因为悬架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不

求就越高，而且呢，你重量越等于 MC 方嘛，实际上就是说你的重量越大啊，那你的这个动能就越大。如果在你的速度是一定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的电池重量越重，那整个车身的强度必须要越高啊。车身强度越高的话呢，实际上呢又会让你的车反而变得更重啊。那这就会是一个螺旋性的螺旋上升的这么一个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新能源车，它一定要用铝合金的件儿，或者说用碳纤维的件儿啊。那你用铝合金的件儿呢，比起钢，它的拉伸强度其实要降低的。但是呢，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重量会变轻，所以呢，那可能它就要用比起钢件更粗壮、结构强度啊更高的这种铝合金件。重量增加的这个原因呢，导致呢现在的车辆呢，你必须要让它尽可能的轻量化。那轻量化的话呢，可实现的路径很多，但是你能够在量产车上用一个很经济的手段实现的方法其实屈指可数啊。比如说呢是什么呢？第一，换材料啊，原来比如说是这种钢材冲压的啊，或者说是用热成型钢冲压的，那你就变成铝合金件啊。铝合金的好处是什么？轻，但是它的抗拉强度比钢要弱，所以呢这里边呢就是它要做一个平衡，那要用多少强度的铝合金，然后呢减多少重量来去实现这样的目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它愿意去用铝合金件，因为铝合金件呢它轻啊。但是呢为什么大家要用大压铸？因为大家都

工艺呢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但是它的不好的地方也有。你比如说铝合金件却不，即使你用大压铸技术，你用这个压铸的模具上增加了很多的加强筋，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说它的工艺不达标，或者说它的设计强度不够，它也是更容易出现这种叫什么呢，断裂也好，或者弯折也好，它的拉伸强度还是说会有一定的挑战。还有呢，就是说一旦出现这种断裂也好，一旦出现这种损伤也好，特别是我们说比如说在车辆的轮拱或者说你做这个避震和这个车身的连接部位这块，原来的这种偏焊的零件你都变成了大压铸，一旦出现严重一点的事故，大压铸的部分出现了变形，其实你是没办法进行单独的拆分修理的。或者说如果车企没有把你的就是你的这种切割点留好，或者你的设计结构的时候，他没有把你的这种维修点设计的足够合理，能够进行切割拆分去这种分级处理，那你就只能整体换。整体换的话，之前特斯拉也出过一个事故，就是 Model Y 当时刚刚老款的 Model Y 刚刚问世的时候，就是一个简单的倒车的碰撞，后边的这个尾部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碰撞事故，结果导致呢后轮拱变形，但是他用一体压铸件。

否合理，那你是否能够提前在大压柱这块你的强度足够好，那你的车辆比如说本身的自重能否就给它控制的比较好，比如说你控制在 1.8 吨以内，或者说你控制在2吨以内，但是呢你的这个车身强度呢它能够做到充足的冗余，那只要你能够做足这一点，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纯电动车型有纯电动车型的好处，燃油车有燃油车的好处，插电

0: 生产验证啊、销售售后都是要足够好，这个点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1: 最后呢，说一个操作建议，比如说这个有特斯拉的车主关注自己的这个悬架情况，因为这个应该是个人看不了的，大家想检查要怎么做？
0: 自己看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呢，如果说它出现小的沙眼啊，或者小的裂纹啊，这个需要这种观察金属的这种放大镜。

0: 的底线，没有任何品牌可以凭借热度和口碑突破安全准则。目前爆出的质量隐患问题，相信也给各大车企敲响了警钟。新能源车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止于智能配置、续航参数和科技的炫目外观，更扎实的做工、稳定的质量、可靠的安全保障才是立足之本。好的，感谢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们明天再见。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世界
6: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5: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7: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5: 是好奇，3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7: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5: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4: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2: 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

0: 名古屋亚运会的参赛名单。接下来中国男女排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比赛任务啊，那就是亚锦赛和亚运会。为了更好的给您带来解读，我们今天邀请了资深排球评论员丁恩斌，欢迎您丁指导。
1: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好，下面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2: 体坛嗨翻天。
0: 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呢，是7月26号在澳门落下了帷幕。以年轻队员为核心，缺少了李盈莹、吴梦洁两大主力的中国女排，是历经三场高强度的对决，最终收获了第四名，也是创下了队伍近三年来参加世界女排联赛的一个最佳战绩哈。那首先请丁指导从整体上帮我们点评一下这次中国女排的表现吧。
1: 这次中国女排的总体表现要比去年好太多了，也是值得肯定的。就是队伍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呢，其实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一个就是李盈莹之前一直受伤不能参赛，同时呢在世界女排联赛开始之前呢，第一得分点吴梦洁又是受伤手术，其实对于中国女排的这种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两名球员是中国女排的进攻的核心，那么意味着这两名球员不能参赛，我们的攻击力就是要降低几个档次。所以这次比赛呢，队员其实他们的包括教练组啊，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从整体的比赛的过程来看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欣喜，同时呢也是给其他的球员提供了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中国女排的这个表现是从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满意的。
0: 那我们看到这支年轻的队伍也是展现出了自己成长的势头哈。那不过我们也知道这次比赛也暴露出了自身跟世界顶尖强队仍然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哈。不过让我们欣慰的是，近年来身处低谷的中国女排是始终都没有改变拼搏的底色，那也是在一次次大赛考验当中越来越清楚地找到自己需要进一步努力和提升的方向。那从整体上来看哈，您觉得中国女排还有哪些可以提升的方向呢？
1: 首先呢，通过这次的几场比赛吧，我们看到了就是目前跟世界顶尖球队我们存在的差距什么？首先就是发球，这个发球环节是一个，不管是女排、男排都是必争的一个项目，就是发球我们被誉为叫第一次进攻，就是我们是主动攻击对手。那么从世界的顶尖的强队来看，他们的发球，特别是先说女排，就是他们的强力跳发球，像意大利、波兰、土耳其、包括美国，他们都有很强的这种跳发球的能力。这个是你要具备顶尖球队的一个入门级的标准。那么从目前中国女排来看呢，我们有两名大力跳发球的球员，一个是董宇涵，一个是李晨轩。其实两个球员呢，发球、跳发球的能力也不错，但是目前从世界上来看，女子运动员他们的跳发球的时速可以达到每公里100这个左右的这个时速，这个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目前我们的这个发球时速跟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第二个呢，因为你有了强力的发球，那么你的接发球体系就很重要。而且现在比赛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队伍都是有针对性的去追发，比如主要进攻队员，或者是接发球薄弱的球员，所以这个接发球也是必争的。第三个呢，就是进攻，这些顶级的队伍他一定会有一个最强力的进攻点。像意大利呢，他有两个强力的进攻点，一个是安特罗波娃，一个是埃格努。其实他们的主教练也在考虑这个两个球员能不能同时在场上，因为他们打的是同样一个位置。像土耳其的瓦尔加斯，他的这个强攻的能力是非常非常突出的。包括塞尔维亚的博斯科维奇，虽然他这次没参赛，他也是世界上顶尖的接应之一。所以目前我们的李盈莹、吴梦洁不能参赛的情况下，我们的强攻的实力实际上是下降的。所以要成为一个顶尖的球队，必须得有一个顶尖的攻击力。第四点呢，就是拦网。拦防的这个系统呢，也是强队的必备的技术之一。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这几场之所以输给对手，就是因为我们对于他重点进攻人的拦防是不奏效的。如果我们在拦防这个环节能够再提升一个档次，那么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反击的机会。所以目前来说，从整个的这次联赛来看，跟顶尖的球队来对比啊，我们就目前这个阵容，我们还是需要在 这方面有所提升的。
0: 嗯，我们知道今年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是从六月份开赛哈，不过中国女排在这个分站赛阶段的成绩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只取得了6胜6负的战绩，排名第九，那也是最终依靠着东道主的身份才进入到了这个总决赛当中，当时是挤掉了排名第八的波兰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东道主的身份可能是没有资格参加这次总决赛的哈。那从这个分站赛的角度来说，丁指导觉得女排的表现怎么样呢？
1: 女排的表现应该是叫渐入佳境。
0: 嗯，
1: 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就是在赛前呢，吴梦洁的突然受伤手术，其实对于这个队伍来说啊，这种心理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因为集体项目，经常会看到有的是赛前这个球员突然受伤，或者在比赛过程当中突然受伤。实际上，他本身他这个阵容是比较固定的，那突然这个核心球员又是一个核心的主力球员突然不能参赛，所以这个队伍当中他肯定要进行大量的这种心理的调整和这个阵容的变化。所以我们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的第一天对捷克的比赛，我们0-3就输给队。

0: 这对于中国女排影响是很大的，而且呢，捷克队它是属于这个欧洲球队，它的这个进攻的高度啊、力量啊、拦网上都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所以这场比赛的结果并不能完全来说明中国女排当时的这个情况。第一站我们一共是打了四场比赛，第二场是打泰国，泰国队呢我们是3-2获胜。其实这场比赛应该是整个赛季的一个转折点，因为第一场我们就没战胜对手，0-3就交给对手了，所以马上要进行调整。那么第二天又打泰国队，泰国队呢是这个我们老牌的亚洲的强队之一，他们的进攻的速度啊，这个攻防转换的能力啊，包括进攻的手法，都是非常突出的。其实他跟日本队是很像的，所以我们在打这个队伍的时候，我们也是遭遇了一些对方的这种冲击，不过最后还是顶住了压力，最后3-2战胜了对手。其实这场比赛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然后紧接着呢，我们第三场打塞尔维亚，就是因为我们第二场赢得比赛了，就是气势正盛，同时呢塞尔维亚并不是他的最强阵容，我们以3-0战胜了对手，也能看得出来就是队伍在整个的这个第一站的比赛当中在积极的调整。第四场呢是对波兰，并不是他的最强阵容，但是我们在进攻和拦网这两个环节都是跟对方是持平的，同时呢我们之所以能够3-1战胜对手，是因为我们的自身失误比对手要少，所以这第一站呢我们就取得了一个3连胜的这个成绩，也是从第一场0-3输给对手到3连胜，也是让队伍呢有了一个全新的面貌。
1: 嗯，
0: 然后在第二站比赛当中呢，因为我们是到了这个土耳其的安卡拉，第一场呢我们是对德国队，相互之间也是比较了解的，因为自身的失误偏多啊，就是5局比赛呢对手送给我们25分，也就是说送给我们1局的分数，我们送给对手27分，就更多，所以最后才打到了这个决胜局。如果我们减少失误，可能这个比赛我们就能够赢得更轻松。第二站的第二场比赛呢，我们是对巴西，巴西队呢他就是少了他的核心球员加比，其他的他基本的这个框架是在的，巴西队也是一个进攻速度非常快而且拦防能力很强的这么一个队伍，所以我们1-3输给对手呢并不意外，特别是在这个拦网端啊，我们是6-16啊，大比分的落后，就能看得出来巴西队的这个拦网能力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当然我们之所以能够打到4局，也是因为巴西队的自身失误要多，他比我们要多6分，他是26个失误，我们是20个失误。巴西队他也在进行队伍的这种磨合调整。
1: 是。
0: 他的两个主要进攻人，一个是博格曼拿到了20分，然后他的接应罗萨马里亚拿到了17分，就是这两个球员是他的目前巴西队这个核心。第二站的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呢是打土耳其，因为土耳其是东道主，虽然我们是2-3输给了对手，但是这场比赛可以说用虽败犹荣来形容，因为他的瓦尔加斯是在场上的，那么他这场比赛我们是2-3输给对手，他5局拿到了36分，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所以也就是说他为什么现在是一个顶尖的球队，就是他有一个强烈的这个攻守。
1: 嗯，
0: 在拦网端我们实际上是跟对手是持平的，但是呢我们这场比赛其实输主要是输在了自身的失误，我们送给了对手32分。中国女排历来是自身失误非常少的一个队伍，那么也意味着这场比赛对手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压力。
1: 嗯，
0: 虽然对手送给我们25分，但是我们失误送给对手32分。另外一个对于这个瓦尔加斯的这个拦防呢应该是不成功的，不过这场比赛龚江宇和庄宇珊是一直在线，包括唐鑫、董宇涵，我们是4个球员得分都上双了，但是呢因为瓦尔加斯的36分这个恐怖的数字，其实他基本上是涵盖了庄宇珊、唐鑫跟董宇涵3个球员的这个得分的数量，所以这场比赛就是没有战胜对手也是情理之中的。
1: 嗯，但是越来越好了哈，感觉。
0: 对，在第三站呢中国香港站呢，我们第一场。

0: 范赖克得到了27分，格雷是得到25分，等于他们两个人就贡献了50分以上的这个得分，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两个球员的这个拦防是不太成功的。但是我们整体的5局比赛，我们的拦网是优于对手13比8，但是在进攻端我们是55比77，少了22个进攻，就能看得出来这个加拿大他的攻击力还是非常凶的。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主要是接应这个环节，就是龚翔宇和周也同两个人一共才得到10分，所以这也是我们打加拿大最后没有战胜对手的一个关键。因为在现在的排球比赛当中啊，你至少有2个或3个进攻点能够支撑起队伍的进攻，如果有一个点是不能支撑的话，那打起比赛就很困难。而我们在55分的当中呢，是平均到了唐鑫啊、庄宇珊啊、王媛媛啊这3个球员，团队项目比赛当中就是每一个进攻点都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么在香港站的第二场呢，我们是对乌克兰，因为乌克兰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弱的队伍，所以我们是3-0战胜了对手。那么在第三场对多米尼加的比赛当中，我们是1-3负于对手。多米尼加也是我们在这几年的国际比赛当中的一个重点的对手，他们也是攻击力非常强。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他的马丁内斯，两个马丁内斯，一个是大马丁内斯，布雷林马丁内斯得到了20分一个主攻，然后在中国女排联赛曾经效力过的这个吉内里马丁内斯，他得到12分，还有他冈萨雷斯和佩纳这两个人各得18分，所以他们的进攻点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分散的，而且是4人得分上双。那么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只有3人得分上双，庄宇珊25分，唐鑫15分，李晨轩10分，就还是在接应这个环节，我们在这几场没赢的比赛当中啊，都是没有得到应有的这个进攻的数量。所以我们1-3负于了多米尼加的这个比赛。那么最后一场呢，对意大利，这场比赛呢，我们虽然是2-3输给了对手啊，但是也是可以说打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就是意大利他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一，我们能够跟他打到5局，也就证明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攻击力的。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刚才说到了之前是龚翔宇和周也同两个人来分担这个接应的角色，两个人加一块可能勉勉强强能够上双，但是这场比赛龚翔宇一个人就得到了13分，李晨轩得到19分，庄宇珊得到了17分，包括王傲谦得到10分，我们有4人得分上双。但是在进攻端我们依然是60比74，就是他的接应安德罗波娃一个人独得了28分，他也是4人上双，但是他的主要得分的队员就远远高于我们，我们最高得分是李晨轩是19分，但是安德罗波娃一个人得到了28分。同时在对意大利比赛当中呢，包括对土耳其比赛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发球环节跟对方还是有差距的。对意大利这场比赛我们5局是发球只得到2分，但是对手是得到6分，所以这个就能看得出来，在整个的这个分站赛的这些比赛当中，打得好一定是每一个位置，特别是接应这个位置一定要能够站出来。然后打得不好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自身失误比较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进攻点呢相对会单一一点，所以这也是通过这几场分站赛我们发现的这些问题。
1: 不过通过丁指导介绍，我们也看到中国女排确实是一场比一场发挥的好，一战比一战发挥的好哈。那这个也是在随后中国女排在总决赛当中第一场对阵美国队的比赛就能够很清晰的看到。那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呢，中国女排是展现出了惊人的韧劲儿哈，因为美国队是这次比赛排名第一哈，分站赛排名第一名。那么在第一局全面被动的情况下呢，中国女排几乎是很难和美国队抗衡。那这个时候呢，教练组也是及时做出了调整。那随后呢，全队在压制美国队进攻的同时，自身的得分能力也是在持续提升。这场比赛最终是打满了5局，中国女排在决胜局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咬牙坚持，直到以2分险胜对手，完成了惊天逆转。那中国女排至此也是在世界女排联赛上创造了连续4年击败美国队的记录。那面对美国这样强大的对手哈，中国女排也是一次次完美诠释了身处绝境永不放弃的女排精神哈。那丁指导

0: 篮体系的要求呢太依赖，
1: 嗯，
0: 就是他是可以说是快速进攻的一个发起者国家之一。因为以前他的主教练基拉里现在是美国男排的主教练，他在带美国女排的时候呢，他就是启用了这种快速进攻，而且呢，他快速进攻的一个第一点就弊端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于接发球的依赖非常高，一旦他的接发球不到位，他就要打暴露性强攻。那么他之所以依赖，比如像美国队、像巴西队、像日本队、像泰国队，都是非常典型的快速进攻，就是拉开的速度很快。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些队伍他没有一个强力的进攻点。你像土耳其、像意大利、像塞尔维亚，包括波兰，他的进攻速度就没有这么快，因为他都有一个强力进攻点，所以他也是为了掩盖他的强攻的能力不行，所以不断的在加速。那么他对一传的这种依赖就非常非常高，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发球来破坏他的接发球，这样的话他的快速进攻的速度只要下降，我们的拦网就能起到作用。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在这种往返当中虽然速度很快，但是一定会出现什么很多球是失配，或者是无法形成有效的进攻，这样我们的这个机会就来了。像这场比赛我们在拦网端是9-7，是领先对手的，就能看得出来我们在这个拦网就是通过发球来抓拦防是有效的。但是对方呢，他的进攻是74-58，就是他的进攻确实是有他的特点，但是美国队他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这个弊端，无论是男排还是女排，他们基本上在5局大战当中是很难战胜对手，就是他们的这种心魔一直是存在的，所以美国队只要跟其他队打到决胜局，几乎是不太能够取胜的。所以我们能够跟他凑到了5局大战，那意味着我们的机会就来了。而且我印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应该是最后王傲谦是拦死了他的核心进攻人汤姆森的一个进攻，结束了比赛。所以这也是通过几年当中我们跟美国队的这个交手当中我们的一些经验。另外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就是教练组值得非常的表扬，就是他在困难的时候他不断的在进行人员的调整，并没有说把这个

0: 场比赛等于是近五年当中我们跟美国队的这种国际大赛我们都是取胜的，所以这场比赛也是非常提振士气的一场。
1: 是，而且因为我们知道之前两年的总决赛咱们都是一胜难求，那这次也是打破了这样的局面哈。那在随后闯入四强之后呢，中国女排是先后遭遇到了土耳其和意大利队，那其实也像您刚才提到的，美国、土耳其还有意大利这三支队伍它的技战术体系是完全不同的哈。那通过后面的两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女排的一些差距，比如在半决赛对阵土耳其的时候，中国女排的一传是持续波动，直接导致队伍没有办法组织流畅快变的这种战术哈，进攻也是被严重的限制，整场比赛几乎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反击。那在铜牌争夺战当中呢，中国女排是对阵现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攻防两端全面承压之下，中国女排是只在第二局打了一局好球，这一局呢中国女排是25-23获胜。那其他三局的比赛，中国女排似乎是在发球啊、一传呀、进攻包括防守好像各环节都出现了问题哈。那丁指导，您觉得后续的两场比赛中国女排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或者说跟这些世界强队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后这个结果啊也是很正常的，因为首先呢，我们会看到，就是我们跟意大利和这个土耳其是第二次交手，在本次联赛当中，我们分站赛曾经跟这个两个队交过手，我们都输给对手了，但是呢，总决赛的时候我们同样输给对手，这个比分包括这个比赛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能看得出来，首先这两支球队作为世界的顶尖球队，他们对于总决赛的这种准备和状态调动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毕竟我们目前这支中国女排因为缺少了强力的进攻点，所以在攻击力方面跟这两个队是有差距的，因为通过这个总决赛的这个比赛的数据就能看得出来，我们在分站赛对土耳其我们是2-3，但是在总决赛的半决赛我们是0-3就输给了对手。一个是在进攻端我们是远远落后于对手，特别是发球。在分站赛对土耳其当中我们的发球是4-6，我们是4个发球得分，对方是6个。但是打到了总决赛，刚才说的是5局的比赛我们发球得4分。这个是打了3局比赛，我们是发球是2-5，就是对方在3局比赛当中发球直接得分就有5分，还不算他破攻破战术的这些球。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距。另外一个在进攻端是36-54。刚才说了，他的核心进攻人瓦尔加斯在分站赛的5局比赛他拿到了36分。在3局比赛当中他就拿到了23分，就能看得出来这个球员他在这几场比赛当中是非常非常稳定的，就是目前我们在对于强力进篮防上还是比较欠缺的，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如果说我们不能破坏对方的接发，他的速度打不出来，但是他的强攻我们也没法抑制的情况下，这就是这场比赛的一个结果。另外一个呢，这场比赛当中除了庄宇珊是得分上双，他得到15分，龚翔与王源各得7分，王傲谦是6分，那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够有效的支撑庄宇珊这个进攻，而对方呢至少有3人得分是上双的，所以3局比赛就能看得出来，我们在分站赛在土耳其比赛当中我们是有4人得分上双，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距。那么在3-4名比赛上对意大利的比赛其实跟这个土耳其的情况是差不多的，我们在分站赛当中呢我们是2-3负于对手，但是在总决赛3-4名我们是1-3就负于了对手，特别是这个发球端我们是4-8落后于对手，而且呢失误呢我们也比对手要多，我们是20个失误，对方是16个失误。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能够打到4局呢是庄宇珊14分，龚翔宇和王媛媛各得10分，唐鑫得到9分，王傲谦得到7分，就是这个是比较接近的了。和土耳其是比赛这几个球员的发挥是有提升的，但是他的核心进攻人安特罗巴娃依然是得到了26分，就是我们能看得出来这些强队他的这个核心进攻人他不是得分上双，他至少是得分在25分以上，所以这个是目前来说特别是女排这种强队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呢就需要在这个方面要突出，因为目前这支队伍当中只有庄宇珊可以说是目前中国女排这支阵容当中唯一一个进攻比较稳定得分比较多的，但是她也很难做到一场比赛能得到25分以上。如果我们 假设说有李盈莹，有了吴梦。

0: 节，那可能这个情况就有很大的一个好转。当然另外呢，就是需要其他的球员能够尽快的成长，就是分担一下庄宇川的压力。因为现在所有的队伍都知道，这支中国女排，那么首先要抑制住庄宇山的进攻，那么通过什么，就是通过追发他，他接球数量多，接球质量下降，他的进攻质量也就会下降。那么如果我们还有其他进攻点，那第一个他的接发的压力就会小，他的进攻压力也会小。所以这个是目前来说，通过总决赛能看得出来我们跟这些世界顶尖强队的一个差距。
1: 嗯，也看到了我们暴露出来的一些明显的问题哈。那不过这次总决赛中国女排晋级四强的表现比过去两年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哈。那我们也看到了在部分主力队员缺阵，年轻队员还处于成长阶段的情况下呢，中国女排已经有了比较大的这个进步哈。所以我们总说需要给中国女排一些时间哈。
0: 嗯，
1: 我们看到目前呢，世界女排联赛的练兵期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的亚锦赛呢，中国女排是还有更大的挑战。2026年女排亚锦赛将于8月21号到30号在天津举行。那按照洛杉矶奥运会资格规则，2026年五大洲锦标赛的冠军将会直接。

0: 2027年排球世界杯，就是之前的世锦赛当中，成为排名最高的三支没有晋级的队伍之一哈。那最后的三个名额是要等到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结束之后，根据世界排名来产生。那请丁指导帮我们前瞻一下亚锦赛的比赛哈，因为我们肯定是希望通过亚锦赛就能拿到奥运会的名额哈。
1: 首先呢，这次女排的亚锦赛呢是由我们来承办，
0: 是
1: 中国是东道主，在天津，那显然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中国女排要第一时。

0: 是。
1: 那我觉得从目前中国女排的状态来看，第一时间拿到奥运会资格是不成问题的，因为现在这个吴梦洁已经伤愈归队，开始逐渐跟队开始训练了，这是一件好事，就是我们的一个强力的经典逐渐在回归。另外一个呢，在亚洲层面呢，我们主要的对手就是日本、泰国，其实像韩国啊、越南相对来说跟中国女排的这个竞争的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那特别是日本跟泰国这两个队伍呢，它特点是比较相近的，速度快，进攻变化多，它的防守的这种串联能力突出，同时呢进攻有很多的手法。那么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呢，我们没有跟日本交手，但是我们跟泰国交手了，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练兵。他们因为速度快，也就意味着他的边攻的攻击力不足，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要从发球这个环节来冲击对手的接发，就是限制他的快速进攻。然后第二个，我们在网上的高度是碾压这两支球队的，因为在去年世界女排联赛我们曾经跟日本交过手，我们可以说是很轻松的战胜对手。因为日本队跟中国队比赛，首先他惧怕什么？中国队的高，特别是拦网的高度，他们是很难突破的。一旦他形成不了有效的快速进攻，他的这种强攻能力是非常吃力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发球和拦网这个环节做好准备，同时呢我们也要做好对手冲击我们的准备。一个是对方要通过发球冲击我们的接发以后呢，可能他们的拦网能力不行，但是他这两个队伍的防守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又通过有效的防守，或者是我们在接发球质量不高，进攻火力下降的时候，他来抓防守反击，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做好准备的。当然跟这两支队伍，我们首先就要做好打五局的准备，就是一定要做好困难准备，因为无论是日本无论是泰国，这两个队的比赛作风是非常非常顽强的，就即使你前面两局赢得很轻松，他们第三局也不会轻言放弃。所以在本次亚锦赛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那么通过世界女排联赛呢，这些年轻的球员呢，我们都得到很好的锻炼。
0: 是。
1: 另外呢，我们的老将的回归，像这个刁琳宇的回归，其实就是之前为什么要让他回归到备战亚锦赛，其实就是在准备这次亚锦赛要第一时间获得奥运会的资格。
0: 嗯，我们知道其实亚运会可能我们的两个主要对手也是日本还有这个泰国女排哈。我们看到在8月5号的

0: 牌作为东道主啊，是在决赛当中直落三局战胜了日本队夺冠。那这次亚运会的小组赛，中国女排是和哈萨克斯坦和菲律宾同处 B 组哈。那按照计划呢，中国女排在亚锦赛之后经过短暂的休整，9月16号的时候就会开始亚运会的这个女排的赛事。那您觉得亚运会女排的这个赛事压力大吗？
1: 我觉得作为中国女排来说压力并不是很大，因为从这个以往的亚运会的历史来看啊，我们在亚运会之前的这个历届，我们是从1982年开始参加的亚运会，已经拿到了9次的亚运会的冠军。这次呢虽然是在日本，而且日本女排呢她是全主力来参加这个亚运会比赛，也能看得出来他们对于这个比赛也是非常重视的。但是从目前中国女排的整体实力来说，在亚洲可以说是没有对手，只要我们正常发挥，这个冠军肯定是我们的。当然我们要看这个最后参加亚运会最终的这14名单，因为我们看到之前公布的中国排协公布的这名单。

0: 在第四局双方战到了23平，但是中国队在关键时刻先是发球踩线送给对手赛点，随后呢一传直接失误，最终告负。那对于跟日本队这场比赛呢，请丁指导来帮我们总结一下。
1: 其实今年的中国男排呢跟日本队也是打了两次比赛，一次是我们第一站的临沂站的分站赛，是也是1-3负于对手，那么这次的总决赛1/4淘汰赛也是1-3，其实两场比赛有非常相近的地方。这两场比赛大家一直在说，就是中国队打日本队是第一是不需要动员的，
0: 对。
1: 第二个呢，我们的打法实际上是比较克日本队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日本男排虽然他分站赛他取得了第一，排名第一，就是全胜的战绩，但是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阵容是非常固定，从头打到尾。那这个队员的状态啊，包括他身体状态，一定会有一些起伏。虽然他今年的比赛只输了一场，但是在最关键的3-4比赛他输掉了，等于是这个赛季白忙活，拿了这个全胜的战绩，最后3-4没有战胜这个斯洛文尼亚。
0: 是。
1: 那么我们在跟日本队的比赛当中，其实跟女排的这个情况很像，就是我们一定是用我们的高度来去抑制对手的速度。那么通过这两次的比赛来说，先说这个总决赛，我们上来呢我们就是用副攻开路，因为我们的副攻实力是明显的要优于对手的，所以我们的副攻的进攻是非常多的。这场比赛呢，两个副攻李永贞得到13分，张哲佳得到12分，就这两个进攻我们就得到25分。我们四局比赛一共得到了54分，也就是说两个副攻进攻几乎占到了全队进攻得分的一半，那就能说明我们的副攻的比重是非常大。第二个，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副攻的进攻，就说明我们的接发球是比较稳定的，否则的话你是组织不了这么多的快攻。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拦网端做的不好，就是在这个1/4的比赛当中我们是6-9不如对手，那就说明我们的这个拦网是做得不好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对手的进攻速度是很快的，因为对手的进攻是61-54要高于我们。发球4-4，因为日本队其实他是有几个强力跳发的，石川佑希啊，高桥蓝，包括齐田有志，还有他宫本健人，这四个都是强力跳发，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除了这个最后赛点那个球发球直接得分，他前面的发球并不太奏效，

0: 的进攻数量就会下降。那么接应这个强烈的主攻，他只有1.95米的身高，他实际上是一个小个主攻。通过这几年国家队的历练，他的进攻的手段呀，包括这种心理的成长啊，让他逐渐成为队伍的第一得分点。但是也就意味着其他的进攻点没有有效的分担他的进攻。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场次是可以赢，最后赢不下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接下来备战这个亚锦赛的过程当中，教练组特别主教练还是要思考，如何把其他的进攻点都能够盘活。
1: 嗯，丁导刚才也提到哈，就是我们这次是两次输给了日本队哈，那其实我们这次的战绩并不太令人满意哈，是1胜11负这样的战绩。那我们也是在这个分站赛排名垫底儿。那其实按照世界联赛升降级的规则，本来垫底的球队应该降级，但是我们因为东道主的身份，所以是直通到了总决赛的8强当中。中国队也是得以曲线保级啊，那继续保留明年的参赛资格。但是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是，明年如果说总决赛不在中国进行，那应该如何保级哈？那负的战绩呢，是中国男排真正的水平吗？
0: 首先呢，我觉得是权重很重啊。现在就是3个比赛是积分权重最高的，第一个就是奥运会，第二个就是世锦赛，27年就改成叫世界杯，第三个就是世界男排联赛。就这个3个比赛，每一场比赛的胜负将决定着你的积分的变动。特别是你0-3输掉比赛，就是要扣很多的分。当然，就要看这个主教练，包括咱们中国排协对于男排的这个定位，就是。因为我们是东道主，我们不存在进入总决赛的压力，所以可能在这个分站赛当中呢，更多的是在考察队员，在磨合阵容，所以并没有把这个胜负放在第一位。那么如果明年我们没有这个东道主的这个优势了，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如何取得更多的胜场。因为今年在很多场比赛当中，比如说第一站打的这个斯洛文尼亚，我们是2-3，然后呢打日本是1-3，打乌克兰也是1-3，其实这几场比赛我们都是有机会获胜的，但是因为考虑到可能要给更多的球员以锻炼的机会，可能没能拿下。包括后边我们打这个古巴，我们是3-0赢了，然后剩下在波兰站的比赛当中，我们对阿根廷，对德国，甚至对这个比利时，其实我们也是有取胜的可能，特别是对阿根廷，因为阿根廷，之前一直是没有取胜，而且他的主力球员也没有来，但是出于对于队伍锻炼的考量，可能这几场比赛我们没有拿下。后边对于等到美国站的比赛，比如打美国呀，打法国，打保加利亚，打巴西，确实是跟对手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今年我们至少有2到3场比赛是有机会赢的。所以就是因为作为东道主，所以可能并没有把这个取胜，当然作为主教练来说，他可能认为我用这个考察队员上场我也能赢，那是最好的。那就是让更多的人去打这个比赛，因为我们后边的目标是亚锦赛嘛。另外呢，就是之前我也看到，就是网上特别是外媒啊，一直在诟病说中国队没有获得这个排名最后，以东道主身份进入到这个总决赛，他们挤掉了排名第8的这个保加利亚。其实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在任何的国际比赛当中，东道主都是自动获得参赛权的。比如说奥运会，奥运会东道主是不需要参加任何的奥运会资格赛的。比如说像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就是英国男排几乎是没有这个队伍的，都是一些业余球队。那如果按照这些球迷的逻辑，那他也要去打这个
1: 资格赛
0: 吗？他就不能进入到这个最后的正赛吗？他不是，因为他是东道主，因为东道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的条件，这也是这国际惯例，并不是因为只有中国男排享受这个待遇，是所有的这个大型的比赛东道主都会自动获得参赛的资格。所以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这个机会是难得的，因为在此前2019年最后一届的就是国际排联的世界杯的比赛，这个比赛呢是日本永久举办，就是每一年的世界杯都是在日本举办。因为当时日本的世界排名并不高，其实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让日本的男女排有更多跟世界高水平队伍进行对抗的机会，所以他们投入了更多的资金投入，

0: 来让这些国际上顶尖的球队来到日本参加比赛，他的目的就是让日本队能够通过这些比赛尽快的成长。那么通过这几年他们的投入，他是收到效果的。其实我们承办这个世界男排总决赛目的也是如此，虽然我们跟世界顶尖球队有不小的差距，因为目前来说中国男排是排在世界排名30名开外的队伍，
1: 是
0: 那么能够参加总决赛，一共参加世界男排联赛一共就18支队伍，那也就是意味着应该是世界排名前18、前20的队伍。那么如果按照世界排名，我们是没有资格参加的。那么之所以能够参加，是因为我们是东道主，那么有这么好的机会跟世界顶尖的球队进行交手，不光是总决赛，我们在分站赛当中也是跟这些顶尖球队，因为所有的队伍，其他实际是球队，他的世界排名都高于我们，而且高不是高一两位。那么如果我们有机会赢下一场比赛，因为在2022年我们当时是3-0战胜了巴西队，当时巴西男排在此前一直是世界排名第一，结果那场比赛0-3输给了中国队以后，他扣了20多个积分，自此以后巴西男排就再也没返回过世界男排联赛第就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那也能看得出来，这对我们的这个提升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跟这些高手进行比赛的时候，首先当然从球迷来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获胜，但是实事求是的说，我们排名在30名开外，战胜前20、前10的这些球队，或者前5的这些球队，你要让3-0获胜或者比赛取胜，这是一个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是，
0: 但是我们要通过这些比赛来锻炼队伍，可能我们跟这些队伍能够打到关键分，比如说我们跟斯洛文尼亚最后可是获得了这个世界男排联赛第3名，我们是2-3，而且我们还是有机会战胜对手，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也是对队伍整体的技术啊、心理一个提升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从积极角度来说，首先要感谢这个中国排协，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给中国男排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他们要珍惜这个机会。当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球员在一些技术的基本功啊、细节啊，不应该出现这些低级的失误。比如说我们在1/4淘汰赛对日本的比赛当中，温子华2次发球的踩线，其实这个就能看得出来他不是他技术因素，因为他这个踩线呢，我也看这场比赛，他不是说踩了一点，他踩了很多，其实是一个就是心态的反应，可能太想把比赛打好，太想赢球。我们在跟日本队这个比赛当中，我觉得在打亚锦赛的时候也是给我们奠定了一个信心，中国男排特别是亚锦赛是值得期待的一件事儿。
2: 我们看到男排亚运会的大名单是由张景印、江川还有于元泰、张哲嘉等主力领衔哈。那在结束了世界联赛之后呢，中国男排的下一个重要任务就是9月4号开打的男排亚锦赛，那这个冠军可以直接获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当然这个对于中国队而言可能算是一个比较遥远的目标哈。那其实我们也非常期待亚运会的比赛，因为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当中呢，中国男排当时是收获了银牌，是一个很不错的突破哈。那这一届男排比赛是9月27号到10月3号进行晚于女排赛事，那中国男排的同组对手是韩国、中国台北和菲律宾，那小组可以说每一场都会是硬仗哈。那对于接下来中国男排的亚锦赛和亚运会，丁指导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作为中国男排来说呢，亚运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因为这次亚锦赛在日本，然后亚运会也在日本，而且比赛是非常近的。

0: 人员的安排，包括亚锦赛的比赛的成绩啊、状态等等等等，我相信也会全力以赴的去备战这个亚运会的。
1: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感谢丁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咱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
2: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4: 我是。

0: 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0: 调频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
2: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0: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暨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柔道公开赛 将于8月13号到14号 在北京顺义城南体育中心开赛。赛事为全国级别，面向全国柔道爱好者开放报名，汇集各地体校俱乐部选手同台比拼。赛事设置多个年龄体重组别，覆盖少儿青少年到成人，包含个人赛与团体赛。作为北京市体育大会重要组成部分，比赛在竞技对抗之外，传递柔道 礼仪，百折不屈的项目精神。最近2026全国少儿花样游泳优系列赛在青岛落幕，北京花样游泳队的小队员们沉着自信，配合默契，凭着娴熟的技术动作、饱满的艺术表现力，在这次大赛中勇夺少儿组集体自由自选、儿童组集体自由组合、儿童组女子单人自由自选、儿童组女子双人自由自选以及儿童组混双自由自选5个项目金牌。
2: 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游泳比赛将于8月12号到15号举办， 各区经过资格赛选拔的青少年选手齐聚泳池展开角逐。赛事按不同年龄划分多个竞赛组别，设置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个人混合泳以及接力等丰富竞赛项目，作为市运会重点竞技项目，比赛检验北京青少年游泳训练成果，小选手们劈波斩浪，比拼速度与技术。 最近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跳水比赛火热进行，作为北京市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项目之一，这次比赛汇聚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六区近百名跳水小将同台竞技，以水为台，以跳为艺，展现京城青少年跳水运动的蓬勃活力与精湛技艺。最近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手球赛事在燕山体育馆圆满落幕， 本次赛事汇聚全市10个行政区的31支代表队，400多名青年运动员同台竞技。赛场上的攻防转换瞬息万变，力量与技巧碰撞。

0: 眼精彩不断，从民族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非京籍五环内购房社保门槛2年改1年，北京楼市政策再次重磅调整。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
3: 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北京第43届百队杯足球赛开赛，15000多名足球小将追逐绿茵梦想。
2: 傍晚时段频频上演绚丽景观，为方便市民欣赏美景，北京多家公园游船延时运营。
3: 台风白海豚预计明天晚上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预计携带水汽足，影响范围广。
2: 尝试摆脱社交软件，回归线下面对面交友，7分钟快速约会受到了阿根廷年轻人们的青睐。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魏建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魏工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魏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好。现在先简单说一下今天白天呢，大部分地区的这个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左右啊，很符合咱们之前的预报。目前呢，从最新的这个雷达回波图上来看呢，在上游有一些这个弱的降雨云团正在向咱们西部和北部靠近，有可能会影响到咱们西部北部的山区，所以傍晚前后呢，可能山区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不过呢，持续的时间不会特别的长。今天夜间呢，还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那么到了这个最低气温呢是在21度上下。明天呢是周日，应该说天气非常的不错，天高云淡，最高气温呢预计在31度左右，跟今天差不多，最小相对湿度呢只有35%左右。有一些秋高气爽的感觉了，非常适宜朋友们出行，但是要注意呢，紫外线比较强烈，比今天要强，所以需要注意防晒补水。另外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尽量远离山区河道这些地质灾害隐患的区域，以免发生危险。主持人，
3: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魏工，
4: 现在是这样的。10号呢，白天上午中午呢还是晴朗的好天气，但是下午呢云量开始增多，预计最高气温33度左右，比今天和明天呢感觉略有些闷。到了夜间呢，天气会逐渐的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那么从11号开始，后边持续几天呢，北京可能要持续多这个降雨的天气。前边11号到13号这几天呢，是以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全市呢普降

0: 特别是12号可能降雨更明显一些，全市普降小到中雨。当然这个降雨呢是时断时续的，它不会一直持续。这个气温呢降的比较多一点，就是比跟之前相比，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但是呢由于这个有这个阴雨的影响啊，感觉还不是那么的特别的舒适。那么后边的天气呢，由于这个预报的时间比较长，它的不确定性更大一些，所以暂时呢我们先考虑呢后边几天可能是有降雨，我们会根据最新的资料随时进行订正。主要的天气就是这样，还请朋友们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魏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0: 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0: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北京的楼市新政。北京市住建委、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昨天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完善房屋赠与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政策从8月8号开始施行。
0: 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者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进一步调减为1年。调整之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也就是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1: 通知明确，对父母将家庭名下北京市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的不再核验购房资格，居民可以持相关材料直接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
0: 公积金贷款政策也进一步优化，首先贷款额度有所提高，夫妻双方均为公积金缴纳人的最高贷款额度较之前翻倍，也就是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的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240万元，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度为200万元，单方为缴存人的维持原标准不变。
1: 另外，城六区户籍居民家庭在城六区外购买首套住房的，购买住房符合

0: 存年限挂钩机制也有所优化。通知明确，购房家庭当中一人为公积金缴存人的，每缴存一年的住房公积金可贷款2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每缴存一年住房公积金可贷款40万元；不满一整年的，按一整年来计算。按此测算，缴存人要贷款到最高额度，只需缴存公积金5年零1个月。
1: 另外，通知还明确，在北京市无住房或者只有一套住房的本市缴存人家庭，当前已经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再次购房时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
0: 百花烟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天晚上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唯一依托观众投票评选的国家级电影奖项，百花奖在155开局之年重返首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幕式特别设置致敬环节，经典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再现舞台，呼应首届百花奖同名获奖影片。首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88岁的祝希娟老师惊喜亮相，重温60多年前的观众来信记忆。
3: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就是寄信，我每天从传达室可以拿到这么一捆的观众来信，就是讲他们看了戏的感受，也给我提了很多的意见，所以观众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4: 很高兴百花奖又回到了北京，我是演员葛优。
2: 百花奖获奖次数最多的男演员葛优现身，为大众评委代表颁发聘书。开幕式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用3封信串联电影与人民时代的对话。今年的热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主演王彦童、李思彤代表新生代影人发声。
5: 我觉得经典的老电影就是前辈们写给我们的信，一字一句我们都要格外珍惜。
6: 电影它真的很神奇，可以让千万种心跳在同一束光里共鸣。
2: 恰逢暑期档，暑期档新片推介成为本届开幕式特别环节。开幕影片《密档》主创登台，导演郑大圣介绍，影片取材中央文库真实往事，以小切口呈现大历史。
7: 这部片子聚焦在1942年上海沦陷的至暗时刻，一栋石窟门，五户小人家，一对夫妻密档保管员，潜身在普通百姓的市井烟火。这是一场平凡琐碎然而步步惊心的心理暗战。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为期4天，涵盖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影展、百花电影论坛、电影文化主题特展、公益慰问演出、华语青年电影周、颁奖典礼暨闭幕式、文商旅体融合等精彩纷呈的活动。
1: 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今天上午，2026年第43届百队杯足球赛在全市多个赛区全面开赛。15000多名足球小将驰骋绿茵，追逐梦想，在运动当中收获足球带来的快乐和成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8: 上午8点，随着一声哨响，一场 U8 组的比赛在肖家河绿动天地足球场赛区打响，拉开了今年百队杯的战幕。比赛开打后，双方小球员迅速进入状态，一旁观战的家长也全情投入，为他们加油呐喊。经过比拼，北京远胜足球俱乐部南校区骏马队5-0战胜对手。约有2年半球龄的杨真清在比赛中发挥出色。
9: 我特别喜欢这个比赛，也特别喜欢这个场地。听到了爸爸妈妈的呐喊声和加油声，我突然感觉有力气，所以我就给他们刷了一个助攻。
8: 球队主教练梁海表示，为了打好比赛，俱乐部做了充分准备，比赛结果也反映出了球队的训练水平。
10: 孩子们放暑假以后，我们去了陕西去拉练，拉练了1星期，回来以后我们也没有放假，

0: 从小就见识到这种大场面的话，我觉得这种经验对未来的成长还是很有帮助的。
1: 本届赛事分为普及组和竞技组两个板块，将一直持续到八月底。今年比赛的规模创了历史新高，共有1481支参赛队，15000多名参赛运动员，他们将在全市8个赛区进行超过3000场比赛。北京市足协主席胡建平表示：“
2: 希望这个赛事呢，一直能够给北京的青少年带来一个快乐，也给北京的青训带来一份希望，也希望所有的这个孩子们借着百字杯能够交朋友，能够享受百字杯带来的足球乐趣。”
3: 与全民健身日同步，第7届88北京体育消费季也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会场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为大众打造为期3天的线下沉浸式体育嘉年华。开放第一天，奥运冠军杨倩、林月以尝鲜体验官的身份亮相主会场，助力活动的举办。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4: 在奥林匹克中心区主会场，骑行装备、户外装备云集，文创产品丰富，文旅优惠专属折扣不断，各展台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国际篮联洲际杯、中国网球公开赛、WTT 中国大满贯等重磅赛事也在主会场设置了综合展区，一系列国际国内顶级赛事展区更是成为焦点。第7届88北京体育消费季在往届基础上全面升级，首创双核心会场模式，主会场设在奥林匹克中心区庆典广场，汇聚近60家国内外知名品牌及13项国内外顶级赛事 IP。位于通州的李宁中心作为分会场，重点聚焦运动社群和青少年赛事。8月7号是88北京体育消费季开放首日，奥运冠军杨倩、林月以尝鲜体验官身份亮相主会场，先后探访多个。

0: 串联过去与未来，将荣耀记忆与行业领先的科技创新融为一体。杨倩称在这里感受到了体育文化的传承，
1: 展示了从90年到今年亚运会的一些服装，然后包括我觉得朋友们走进去了之后也能感受到，就是一个是历史的文化，体育的历史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传承，还有体育带给我们的很多精神上面的力量。
0: 本届88北京体育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9号，是今年北京市首场大型体育促消费活动，旨在通过创新融合赛事与消费场景，为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贡献体育力量。
2: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台风白海豚预计明

0: 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锐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来关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最近发布北京市食品广告发布指引，为发布食品广告划定15条宣传红线。按照指引要求，食品广告使用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引证内容的，应当真实准确，并且表明出处。
3: 代言人在广告当中对食品做推荐和证明，应当依据事实，符合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和证明。
0: 记者注意到，指引特别给出了负面清单，分为15类不得在食品广告中出现的情形和4类、9类广告特殊规定。其中，食品广告不得宣扬暴饮暴食、奢侈浪费、过度消费，不得含有低俗、庸俗、媚俗及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内容。
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食品广告还不得宣称或者暗示特工、专工、内工、特需、专需、内需等党政机关或者军队等，也不得使用或变相使用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或者形象。
0: 再来关注什么样的社区才能称得上是完整社区。住建部日前公布第一批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中，海淀区华清园社区入选，这也是北京市唯一上榜的社区。
3: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实地走访了解到，华清园依托现有良好基础，持续完善各类便民配套设施，全方位匹配居民日常的生活需求。业内专家表示，打造完整社区的核心抓手在于盘活存量闲置空间，精细化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等多方面内容。请听报道。
4: 在华清园社区东升园公寓的东门，一小片平整的活动场地被称为梦想街院。场地一侧还有一串座椅和遮雨棚。居民袁晶梅一大早就到这儿来活动。
5: 之前呢，这块地方是有一些违建，环境也比较脏乱一点，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不来这边活动。修整好以后，我们会经常来这里，比如说每周二、周四、周六，这里对我们卖菜。平时呢，也有一些孩子、老人在这里带着玩啊、聊天，环境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4: 而在一墙之隔的华清家园，超过1000平方米的便民生鲜超市也人头攒动。孙女士刚买了一些水果和蔬菜，来到收银台结账。
6: 这地儿以前反正挺乱的，就是卖衣服的各种摊位，然后前两年整治完了，现在改成这个便民超市，我觉得挺方便的，买个菜啊，买个酱油啊，随手下楼就能买了，也不往远了跑了，这基本上想买的东西都有。
4: 这些设施都是在本轮完整社区建设中补齐的。住建部2021年底发布的完整社区建设指南中指出，完整

0: 70场次，同比增长 8.5%， 实现安全事故零发生、企业诉求快响应、群众体验持续提升的良好成效，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大型活动安全管理的新路径。
1: 这一套模式并非是一蹴而就。治安管理总队大型活动支队副中队长张胜宇介绍，此前观众入场找路难、排队时间长的问题一直是优化重点。今年警方进一步优化了国家体育场的引导模式，加密引导牌的布设，指引观众从最近的地铁口出站后直达对应看台。目前这一模式已经在五棵松体育馆、工人体育馆等场馆推广应用。
2: 我们将门票的颜色和场馆的引导标识、门头的标识，甚至志愿者的服装颜色一一对应，让观众一目了然。我们开辟了散场专用地铁免检通道，同步一体规划网约车上下客点、共享单车与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让观众进得来、散得快、走得顺。
1: 在工人体育场门口刚看完球的周女士告诉记者，进场和散场比想象当中

0: 王府啊，被多家单位占据，一共应该是有8个单位，住户呢有200多户。我们刚进的时候啊，住户他们集体不走，跟我们抢房子的时候就把这个门锁给撬了，把这个屋子给占了。我们呢一边那个清理垃圾，一边的话呢5点半就得出去给扫院子，主要的目的呢是跟住户要搞好关系。后来他主要看到我们是真心来修恭王府的，
1: 嗯
0: 啊，后来真正的他们真是搬迁，就是搬家的时候，哎呀，跟我们是依依不舍。
2: 出入恭王府的张壮还是个古建修缮的生手，和所有的学徒一样，他从地灰地瓦的壮工开始干起，跟在师傅后面学手艺。
0: 拜师不是说你想拜师，师傅就会收你
1: 哦。
0: 老先生非常认真，他就有一个尺子。这个尺子是每天要校准一次，如果要是误差超过这1毫米，就重新要做尺子。
1: 嗯，
0: 我呢比老跟着师傅后面吧，有时候不懂老去问，我呢也是较真儿，他也较真儿，所以呢这个还是有点刚才说那叫双向奔赴吧。
2: 师傅手里的标尺量的是毫厘，守的是根本，这份精神上的传承远比任何技法都厚重。此后让世人看到原汁原味的恭王府，变成了张壮的信念。
0: 你看就像这种石头都是当年从这个深山里头采集过来的，就是说让

讲给年轻人听。40多年前推开那扇门的从来不只是他一个人，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接过他们这代人手里的接力棒。

0: 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新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增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眼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
1: 有几个新型消费业态的数据值得一提，比如银发经济产业新生相关企业是 3.1 万户，同比增长了 16%。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 万户，保持较快增长势头。
0: 还有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止到6月底，新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到33万户，上半年新增 1.5 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 185.7%， 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 129.4%， 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 24.2%。
1: 再来关注，去年11月26号下午，香港新界鸿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昨天，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大火可能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蔓延。
0: 报告指出，根据现有的证据显示，推断起火地点位于鸿昌阁104及105室外的平台，那里堆积的残留物高达2米，包括安全网以及遮盖窗户的发泡的胶板等等。
1: 报告认为，这次火灾极有可能是意外事故，由烟头点燃现场的可燃物致引。具体的起火时间已经无法查明，但是根据证人供词以及闭路电视片段，推断可能在当天下午2点半到2点43分之间起火。
0: 我们再来关注东航发布的机票退改签新规，昨天引发了广泛关注。新规明确，对于8月6号和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以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民航业内专家分析认为，这一调整将会更加便利旅客的出行，但也很有可能会影响原有的越临近起飞票价越高，越提前购买票价越低的票价规律。我们来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2: 东航近日发布的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和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其中提前14天指的是航班规定离站时间之前14×24小时，即336小时。对此，经常乘坐飞机出行的李先生认为，
3: 订完票以后，可能越靠近临近的时候，比如说因为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啊，或者家庭的事情啊，自身的原因，退改签能够免费的话，从30天降到14天，那肯定灵活性就会更大一些嘛，并且损失也会更小一些。
2: 相比于东航此前的提前30天可以免费退改签的规定，本次调整之后，旅客可以免费退改签的时间节点更靠近航班起飞时间，但在航班起飞前的14天之内，机票退改签的手续费率仍和舱位、退票时间等有关。距离起飞时间越近，退改签的手续费越高，介于票价的5%到75%之间。民航业内人士李汉明分析。
4: 现在航空公司让机票变得更灵活，从而在竞争当中去吸引旅客，能够让旅客不至于说因为有一些自己不可控的影响退票去蒙受损失。我们也可以看到，民航这几年大家也在陆陆续续的做票务制度的改革，提高自己在整个出行选择当中的竞争力。
2: 目前国内机票的定价大多建立在越临近起飞票价越高，越提前购买票价越低的规律之上。针对东航推出的退改签新规，中国航空运输协会

0: 常员。参与活动的年轻人每次会与一名年龄相仿的异性聊七分钟时间，闹钟响起后握手告别，然后与另一名异性再聊七分钟，如此循环下去，直到所有人都与在场的异性完成了聊天。随后记下那位与自己最有共鸣的异性，将他的名字交给活动的组织者，如果双方都有意，组织者就会帮忙安排第二次约会。朱莉安说，这一模式如今在阿根廷很受年轻人的欢迎。32岁的曼努埃尔最近参加了一次快速约会活动，他对记者说，起初他以为会遇到一些急着找对象的人，因此没有抱任何期望，但事实比预想的好很多。他遇到了一个女孩，他们非常聊得来，可能很快就会有第二次约会了。记者与多位参加过快速约会的年轻人聊天后发现，他们参加活动的初衷都有一个共同点，对社交软件的倦怠和渴望回归面对面交流。36岁的埃塞基耶尔说，他已经厌倦了在软件上被科技和照片支配，希望找到一种更直接的交流方式。曼努埃尔也说，以前大家在社交软件上聊了一个月的天，却在见面后发现对方和照片完全不一样，他很高兴看到面对面交流的回归。除了朱莉安的酒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不少咖啡馆和餐厅、酒吧也在组织类似的线下交友活动。一家名叫我们高桥人的咖啡馆经营者布里科也组织了一系列活动，提供快速约会、音乐表演等，采用颜色编码系统来区分每位参与者想要寻找的伴侣类型。布里科说，他希望年轻人能够以传统的方式相识，或许他们最终不会成为情侣，但会以某种方式建立起真正且持久的联系。
1: 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再来关注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2: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显示，这个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意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会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的防务合作。
1: 根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疫协议基础上。

0: 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机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表示，土耳其当天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土耳其通信局声明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的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土耳其发展区域伙伴关系并不是北约成员身份的替代选项。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欢迎所有致力于本地区和平、繁荣与稳定的兄弟国家来参与。
1: 我们把目光转向临近的霍尔木兹海。

0: 那州地方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的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逐步失去战略的重要性。当地媒体报道，贝森特在采访当中表示，鉴于伊朗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咽喉要道，海峡将无法回到过去的状态。他声称，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当中，海峡将变成一片普通水域，逐步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1: 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海湾国家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道运输能力仍然远不足以完全替代通行海峡的运输模式。中东战事前，每天大约会有超过2000万吨石油呢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输油管道每天可运输大约470万桶石油。不过，当前部分国家正在修建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基础设施，以降低对海峡通道的依赖。比如，阿联酋
0: 正在建设新的管道项目，预计明年开始运行。有分析人士表示，中东战事之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不仅仅是石油，还包括液化天然气和化肥等石化产品，这些产品的运输很难或者无法用管道来替代。
1: 我们再来关注根据路透社报道，一项由路透社和易普所集团联合开展的美国网络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会破坏中东地区稳定，只有1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行动将会使这个地区更加稳定。
0: 此外，共和党支持者对于美伊战事的看法仍然存在分歧。虽然有6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处理方式，但是只有41%的人认为中东地区局势会在未来一年内因为美国的军事行动而趋于稳定。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大约58%的受访者预计汽油价格将会进一步上涨，只有15%的受访者预计情况会有所改善。好的，节目的最后提醒您一下， 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傍晚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今天的
2: 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翟汉，责任编辑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

0: 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0: 调频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2: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 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945就是我的广播。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调频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 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1: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 500.37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 1.4 亿平方米，达到 43.72 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2: 自从高新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啊，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2%， 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 84.9%，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
4: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

0: 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1: 堵豆

0: 是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0: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4: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

0: 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9%， 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 20%， 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1: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2: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3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3: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4: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说到旅游，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济南的店，
7: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6: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5: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8: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5: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9: 说破破风，
10: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11: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5: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2: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5: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

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

0: 逛景区之后还能做啥？
1: 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0: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

0: 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3: 在古代能做

0: 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1: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0: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蚊香食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3: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

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 6.8%。 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使

0: 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6: 北京疾控中心，
4: 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7月27号，据媒体报道说，曾经创作过《白夜行》等诸多畅销小说的作家东野圭吾在7月23号因为结直肠癌去世，享年68岁。那么有关结直肠癌的话题再次备受大家关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钢医

0: 纸的一些朋友，就刚才您说的很重要啊。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肠道，其实它既分大肠也分小肠，这都是我们肠道当中的一部分，是吧？
1: 对，人体的消化道就是我们说一个食物的这个旅程到了人体，经过口腔，过食道进胃，经过胃的研磨以后变成食物的这个糜烂的这些东西，肉糜样的这些东西，然后就进到小肠了，进到小肠以后经过消化和吸收，这些水啊不要的这些渣子呀、一些废物啊就进了大肠了，大肠呢又把这些东西消化吸收一下，最后就形成了粪便，通过我们的直肠排出体外，所以这是整个一个食物在我们人体内的一个旅程吧。
0: 那人体当中，在您的实际的当中，您跟我们解释一下，人没有小肠成不成，然后没有大肠又成不成呢？
1: 没有大肠是可以的，
0: 没有大肠是可以的。
1: 对，人没有胃没有大肠都可以，但是不能没有小肠。小肠最少也得有几十公分到一米左右，才能够保证一个正常的成人的吸收的功能。
0: 吸收的功能，
1: 对，因为这个胃和大肠吸收的功能都没有小肠那么强。我们刚才说把这个人体的肠道展开是一个足球场这么大的面积，其实这里头主要是小肠。
0: 小肠啊，
1: 对，
0: 小肠大约有多长呢？因为我们看那些解剖图都是一圈一圈套着的，
1: 小肠大概4到6米，
0: 四到六米，
1: 大肠大概1到2米。
0: 所以就是如果大肠被切除了，小肠至少要保证一米以上的这个长度，是吧？
1: 对，
0: 所以您看这个小肠大肠在我们的人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不能或缺的哈。但是好像我们的生活当中说了说肠道的重要的作用啊，它的一些结构，谁都会遇见一些肠道的一些问题啊，最常见的就是闹肚子，拉肚子，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了，是吧？
1: 对，这个可能所有的人都会经历过、
0: 都会经历过。
1: 不管是你吃了一些刺激性的食物，还是说一些不洁的这个饮食，都可能造成腹泻。腹泻呢，其实它是肠道的一种自我保护的作用。
0: 为什么叫自我保护呢？
1: 就是腹泻是这个肠道里头对水分的吸收减少，或者说大量的体液进入肠道，把这个粪便稀释然后排出体外，加速这个粪便的排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管是你的刺激性的食物还是不洁的饮食，其实这个不愿意让它在我们的肠道内长期的存在，存在的时间越长，对我们人体刺激也就会越大，
0: 就是毒性越大。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人体就会想，那我怎么尽快的缩短它的这个在我们人体内驻留的时间呢？那就把这个水分去稀释它，然后尽快的通过这个排稀便的方式把它给排出体外。
0: 这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
1: 对对对。
0: 那比如说我们说到肠道健康啊，咱就不说吃坏肚子这个问题，饮食健康啊、卫生习惯咱不说，生活当中尤其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您看好多人爱吃辛辣食物，无辣不欢啊，爱吃一些高油脂的食物，其实这些是不是都对我们的肠道是一种刺激？
1: 对，这个总结一下就是生冷硬刺激的食物，
0: 生冷硬
1: 其实这些都是对肠道的刺激。那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冷，你这个夏天咱们都很热的情况下，都愿意喝点凉的，吃个冰激凌啊什么的，有很多人吃完了之后马上就会产生肚子咕噜咕噜。这个吃辣的这个头天晚上吃完了以后，你可能第二天才会感觉到整个的肠道都火辣辣的这种感觉，一直到最后你排便的时候可能都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那就是吃的时候一时爽，这个第二天的
0: 难受是
1: 会很多。对，
0: 所以这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肠道是不是都是一种负担？
1: 是这样的，这个不是说这东西长在你身上理所应当天经地义，你
0: 想怎么使就怎么使。
1: 对，你忽略了它的存在，那么如果你长时间忽略它的存在的话，它有一天也许真的会给你一些这个提醒
0: 教训
1: 或者教训。对对对、
0: 所以说到这个提醒和教训，我们就想问问您哈，刚才开头说了这个肠癌哈，我们的这个癌哈，到最后人家说都是一步一步一步的不断的错误的这个叠加，到最后也是一个不可挽回的这样的措施。我们的这个肠道，您比如说像腹泻这样的常见的一些症状，那也是应该是从我们理解是经历了无数次的不断的错误，才慢慢可能从炎症最后到癌症，是不是才到这样的最难受的地方？
1: 对，是这样的。咱们的就像您说的这个腹泻这个问题啊，咱们这个腹泻呢，一般来讲分为急性肠炎和慢性肠炎。急性肠炎呢，时间短，过去就过去了，你可能调整一下饮食，休息一下，这个就恢复了一个正常的排便的习惯了。我想大部分人都是这种情况。

0: 情况，但是呢，如果你还是不太注意的话，就有可能转化为慢性肠炎，
1: 嗯，
0: 就是常年的这个有腹泻的这个情况。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肠道呢反复的处于一个炎症的刺激当中，这个炎症长期的慢性的一个炎症的刺激本身就是一个致癌的因素，
1: 本身就是一致癌因素。
0: 对，
1: 哦，
0: 所以这个如果说这个各位有这种慢性肠炎的这种表现的话，尤其是它给你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困扰或者影响，我觉得还是应该及时的去治疗。
1: 嗯，
0: 同时呢，这个现在癌症呢都认为它是一个慢性疾病，
1: 慢性疾病
0: 就是说它发展的时间会非常的长。我给您举个例子，咱们说肠癌的话，它的发展的时间可能至少也得5到10年，
1: 5到10年
0: 才最终能够发展成为一个这个浸润性的或者进展期的这样一个肠癌。
1: 嗯，
0: 那这5到10年里头，你的这个人体在干什么呢？我相信在这5到10年里头，你这个人体一定这个忽略了肠道给你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提醒啊、信号啊等等，你在不停的这个刺激肠道，累积这种致癌的这个因素。
1: 嗯，
0: 如果在这5到10年里头，你有一天突然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打断了它致癌的这个环节的话，我相信最后也不至于发展成为恶性肿瘤。
1: 哎，所以我觉得李教授说的就是它进展很慢，5到10年，前期的一些预警信号，我们一定要发现的早，是吧？当然了，现在随着医学的进步，不光是靠我们肉眼发现了。你比如说，我们就说这个肠道健康，在日常的体检当中，好多人都放弃，比如说大便的这个检查，有些人觉得麻烦，便潜血不查了啊，肛门直诊不查了，就是这些是不是算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比较方便的一些能够早期发现肠道疾病的方式？
0: 对，是这样的，这个包括便潜血的检查，包括粪便的常规的检查，包括肛门直诊，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或者说发现一些肠道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方式。那这个也是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什么是便潜血呢？其实就是粪便里头肉眼看不到的血，
1: 看不见的血。
0: 对，如果啊，这个你肉眼都看到血了，我相信所有的人都重视了，都觉得害怕，
1: 害怕，
0: 肯定的。不管这个血是来自于痔疮也好，还是来自于真正来自于肠癌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都会引起重视，都会及时的去就诊去。但就是这种可能你肉眼看不到的，那便潜血的这个检测就是去查它，查了以后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提示你这个肠道里头有少量的这个失血，那原因是什么呢？提示你进一步的去检查，
1: 去明确一下诊断，是吧？
0: 对，然后包括肛门直诊也是，这个中国人大概60%是直肠癌，直肠癌里头有60%肛门直诊能摸到
1: 啊，这么大的比例呢？
0: 对，所以很简单的一个操作，能够发现很多的这样的直肠癌的病人。但是确实呢，大家很多都忽略了。
1: 是，
0: 如果啊，我这个如果大家都对这些忽略的话，我再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大家一般我们认为40或者45岁啊，你应该去做一次肠镜。
1: 肠镜
0: 啊，对，如果你觉得便潜血的检查太脏，这个肛门直诊的检查太难为情痛苦，那我就建议你就做一次这个麻醉下的胃肠镜。
1: 胃肠镜
0: 麻醉了，打点药让你睡着了，深度的睡眠，然后做一个胃镜，做一个肠镜，一次性的。这样45岁开始去做，我们的这个医生都是这么去推荐的。
1: 为什么到45这个岁数呢？
0: 因为他的这个高发的年龄是在这个之后，不管是肠癌也好，还是这个容易诱发肠癌的息肉啊，都是在这个年纪之后，这个容易发生
1: 。
0: 这是一方面，第二一方面呢，毕竟胃肠镜的检查是一个侵入性的检查，所以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还要考虑这个人的这个经济的性价比啊，以及这个人的承受的能力，这个检查发现异常问题的一个比例啊等等。所以呢，一般现在定的是45岁开始，那去查一次，查完一次以后呢，如果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你5到10年以后复查了，
1: 是就不用说每年像有些体检是年年正要查，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就很放心，
1: 就很放心哈。
0: 对，
1: 说到这个肠镜啊，咱们今天说的是肠道健康，咱们就多说两句。肠镜的检查哈，据说也是一个非常靠，就是对医生的要求其实还挺高的。我看好多肠镜，尤其是无痛的，都是副主任医以上的。

0: 长得也都不太一样，因此呢每一个个体在做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这个操作的一些技巧啊，或者手法呀等等。那因此呢一个医生不积累一定的数量呢，很难做到这个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流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肠道里头刚才我说了，可能大家也都会知道，肠道里头曲曲弯弯，
1: 对，
0: 有很多的绒毛啊，很多的这个隐窝呀，很多可能是那个犄角旮旯的地方，说的通俗一点。那么如果你的手法掌握的不好，你就有可能有漏诊的这个情况，
1: 没看到，
0: 对
1: 吧？
0: 没看到，或者你看到了你没有觉得它是一个问题，可能只是有点发红，但是你就把它给漏过了，没有想到这可能是一个癌，或者说是一个癌前病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而且据说这个肠道当中里边还会有一些稀释啊，它也容易会藏污纳垢或者得发炎的这种情况，是吧？
0: 对，稀释本身也是肠道的一个疾病，
1: 也是一个疾病
0: 啊。如果这个就稀释

0: 所以呢，这个粪便就容易导致稀屎的炎症
1: 发炎，
0: 对，它积存在里头不容易出来，就容易导致炎症。那稀屎如果发炎，长时间的发炎，也会导致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出血，炎症可能会诱发这个血管的破裂出血。第二个就是肿瘤，所以稀屎炎呢，也是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肠道良性的一个疾病，也是应该及时的去处理一下，
1: 处理一下是吧？这个除此之外，我们也听说。有些就刚才您提到的肠道当中还会长一些息肉，据说这个息肉在做这个肠镜的过程当中，有些就直接能被切掉了，真的是这样吗？
0: 是
1: 哦，
0: 息肉呢也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它从一个很小的息肉一毫米长大，逐渐长大到5到10毫米。一般来讲，我们认为超过10毫米恶变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1: 一个厘米了是吧？
0: 对，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它长得比较小，1-2毫米，我们在肠镜的时候可能就会做这个肠镜，放进去一个小夹子，小钳子，把这个东西给它夹走就完了，然后当然术后要做病理的检查。如果它相对的比较大了以后，那么这个就要分两步来走了，第一次做肠镜，先在它表面取点活检的组织，
1: 看看到底什么性质，
0: 看看到底什么性质，是良性再做一次肠镜去给它都夹干净，或者都给它切干净，如果是恶性，那处理的手法是应该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了是吧？
0: 对，
1: 所以现在呢，就是对于肠镜来说，其实就不光是一个检查，它可能还带有一定的治疗的这个作用在里边，
0: 对，
1: 是吧？

0: 只是早期的恶性的肿瘤都可以治疗、
1: 哎、都可以治疗哈、嗯、那其实我觉得对医生来说挑战还挺大的。您想您刚才提到说我们这个肠子能铺满一个足球场，而且有那么长好几米长度，那是要把所有的这个腔道啊，所有的拐弯的地方都要看一遍是吧。
0: 我们这个消化道里头吧，这个刚才我说了食物的这个旅程、胃镜呢是看上消化道，
1: 上消化道
0: 一般看到胃，肠镜呢是把大肠都看了，
1: 嗯，
0: 这里头只有一段肠管没有看，就是小肠，
1: 小肠
0: 其实是人体最长的一段肠管、但是反而没有看
1: 啊，
0: 能不能看呢？能看，有专门的小肠镜去看，
1: 有小肠镜，
0: 对。
1: 嗯。

雨林交互区帐篷式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

0: 到10月18号。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

0: 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5: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8: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9: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8: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9: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2: 北京的声音，
9: 北京新闻广播。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台风白海豚逼近，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升级；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随着台风白海豚进一步逼近我国沿海，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台风预警，由此前的台风黄色预警升级为台风橙色预警。9点，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同比增长4.3%。分季度看，1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同比增长6%，2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5.62亿，同比增长4.8%。

0: 活动。
1: 之前呢，这块地方有一些违建，环境也比较脏乱一点，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不来这边活动。修整好以后，我们会经常来这里，比如说每周二、周四、周六，这里被我们卖菜。平时呢，也有一些孩子、老人在这里带着玩啊、聊天，环境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而在一墙之隔的华清家园，超过1000平方米的便民生鲜超市也人头攒动。孙女士刚买了一些水果和蔬菜，来到收银台结账。
2: 这地儿以前反正挺乱的，就是卖衣服的各种摊位，然后前两年整治完了，现在改成这个便民超市，我觉得挺方便的，买个菜啊，买个酱油啊，随手下楼就能买了，也不往远了跑了，这基本上想买的东西都有。
0: 这些设施都是在本轮完整社区建设中补齐的。住建部2021年底发布的完整社区建设指南中指出，完整社区必须要有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包括社区综合服务站、幼儿园、托儿所、养老服务站和社区卫生服务站，便民商业服务设施要健全，市政基础设施要完善，公共活动空间充足，物业管理全覆盖，以及社会管理

0: 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

0: 数。最近，北京市第十七届性体育盛会赛事项目之一，这次比赛汇聚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六区近百名跳水小将同台竞技，以水为台，以跳为艺，展现京城青少年跳水运动的蓬勃活力与精湛技艺。最近，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首球赛事在燕山体育馆圆满落幕。本次赛事汇聚全市十个行政区的31支代表队，400多名青年运动员同台竞技，赛场上的攻防转换瞬息万变，力量与技巧碰撞交织，尽显首都青少年体育健儿的蓬勃朝气与竞技风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

不分所有制、地域限制，以重大产业需求为导向，着力解决产业链卡脖子技术难题。接榜挂帅机制坚持谁能干就让谁干，突破传统科研项目的申报壁垒，鼓励产学研组建联合攻关团队。政策重点支持可以快速产业化落地的技术成果，打通实验室技术走向生产线的通道。当前我国

0: 全球的科技巨头都在积极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而全球的科技巨头也在积极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全球的科技巨头都在积极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而全球的科技巨头也在积极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 近期AI 造假图文、短视频引发了广泛讨论，不少听众分不清楚信息的真假。 很多人传言AI 生成内容完全无法识别，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目前主流大模型普遍搭载显性、隐性数字水印作为内容溯源标志，显性水印肉眼可见，而隐性水印呢是嵌入画面、音频的底层，依靠专业工具识别， 用来区分人工创作和AI 产物。不过水印技术存在短板，经过剪裁、滤镜还有二次剪辑后，水印有可能被破坏。普通人辨别AI 内容可以留意画面的畸形五官、不合理物体的细节，还有文字语序不通顺等特征。网络浏览信息不要盲目转发来源不明的影像资料。 相关部门也正在推进AI 内容的规范治理，那么未来会完善溯源机制。同时要提醒大家，不要利用AI 伪造人物影像、虚假新闻，因为此类行为涉嫌侵权，甚至会违法哦。
1: 全国首个AI
2: 发明，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更扩大，发新生活，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

这个召回的这个过程之前啊，他还要进行很多的步骤。首先呢，他要进行初步的评估啊，在他们美国呢叫 PE 阶段，像这个 NHTSA，也就是它的这个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还会先是立案啊，然后受理车主的投诉，收集车辆故障数据。然后呢，还要收集车主的证词，以及这个故障车辆它的这个零部件要进行检测啊，生成报告。所以呢，暂时呢不判定车辆存在安全缺陷啊，而且呢，这个期间呢也没有任何的强制整改要求，车企呢无需立即召回。那这次呢，实际上美国他们是收到了156起投诉啊，无伤亡事故，所以呢。它的第一阶段先是做这个初步评估，等到第二阶段的话呢，要进行工程分析，也就是 EA 阶段。那这个阶段的话呢，它要初步评估发现的故障是否存在批量共性的风险。如果说存在的话，那这个监管局呢就会升级它的工程调查，会拆散故障车零部件，核对生产工艺，然后呢模拟路。

0: 前部的两个车轮啊，那你就可以理解为那这个车的前轮就不受你方向盘的控制了，那它肯定就会，哎，你的方向盘呢表现出来，就是可能瞬间会空转，而且呢这个车辆的方向不受控制。那如果再严重一点的话呢，那如果你在高速工况下，那实际上车辆会有就是直接失控的方向，你怎么打方向也是救不回来的。如果再严重一点的话，有可能你的前轮会脱落。啊，这个就是我们想一想，其实就可以想象到，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1: 其实这次在美国新闻里描述的横向连杆脱落，如果是特斯拉的老车主，或者是关注特斯拉品牌的这个消费者，会感觉跟多年前在中国出现的一次召回，特斯拉的召回是很像的。
0: 这次呢，北美这边呢，他们描述的这个事故是它的横向连杆脱落。其实呢，在几年前，也就是2021年的时候，咱们国内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故，而且咱们当时官方还发布了这个召回的要求，然后呢，涉及了21599辆，2021年2月4号到2021年10月30号生产的国产 Model Y，当时呢，其实也核心的原因就是，供应商生产的这个转向节强度不达标，在极端的受力下呢，连杆从转向节脱出，让车辆失去转向控制。那这次看呢，不能说两个事情完全一样，但是从描述上啊，只能说从描述上啊，感觉非常相近。那这个事儿其实呢，就是说，就是刚才我描述的那种啊，那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这个连杆从这个从转向节里脱出来了，那也就是说你方向盘控制你转向车轮的这个连接件突然断裂，或者说突然两个不连接了，那你的方向盘就跟转向没有就不受控了嘛，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就等于车辆失控了啊，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如果是在高速行驶当中真发生这种情况了，那是相当危险。这次的投诉我也看了，多数人表示呢，悬架失控前没有任何的明显征兆。偶然也有车主说，车辆在发生故障前曾出现过异响。那悬架出问题之前，车辆有没有求救信号？就是比如说跑偏啊、异响啊，大家能赶快知道。
0: 悬架出问题呢，其实它分成，因为悬架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不是由一个两个零部件构成的。那如果单从这次它的故障描述来讲的话呢，有可能和，只能说有可能啊，和之前咱们中国召回的那个情况类似，也就是说你的转向节和这个转向拉杆之间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连接的硬连接。那这个硬连接如果说它的强度不够，如果它是一个铝合金件，有可能呢，它内部呢，比如说有沙眼的话，那你当持续的进行颠簸，然后受力，那可能这个沙眼就会出现裂纹，然后断裂那它就会出现问题。那可能会有什么前兆？比如说会出现不应该有的异响或者说你在转向的时候，它的怎么说呢？感觉会有点怪。但是如果说真的是连杆它的这个出现这个断裂的情况的话，可能它真的就是没有前兆。就是之前它出现一些小裂纹，但是它仍然负责连接那它的连接呢，只要它不断因为它不是说铝合金的这种断裂，它是说可能先出现一些裂纹，但是它并没有不会影响你的这个传导力量的传导速度。但是如果说它真的就吃不住劲儿的时候，它一下就会断，这就很突然，有很多时候可能是没有任何先兆的。但是如果说您的车辆呢是在摆臂就是说你的这个悬架摆臂这块儿或者球头转向球头出现异常的话，那可能你的轮胎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偏磨，一侧轮胎出现偏磨，或者说你在车辆正常匀速直线行驶的时候，它会跑偏这些都是前兆，或者说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异响这个也是摆臂这块它的这个前兆。所以呢，就是要看它具体的到底是哪块零部件的故障。所以如果说是这种拉杆的话，出现这种先兆性的情况呢比较小，因为它还是一个硬连接的点。如果你又它又如

就变成铝合金件儿。啊，铝合金的好处是什么？轻，但是它的抗拉强度比钢要弱，所以呢，这里边呢就是它要做一个平衡，那要用多少强度的铝合金，然后呢减多少重量来去实现这样的目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用这个压铸的模具上容易出现这种叫什么呢，断裂也好，或者弯折也好，它的拉伸强度还是说会有一定的挑战。还有呢，就是说一旦出现这种断裂也好，一旦出现这种损伤也好，特别是

0: 我提一直提到了，我说在之前咱们国家已经对这个问题，对它的很多批次的车型提出了召回要求。这个事儿，咱们中国其实做的比较早啊，那已经召回过什么呢？召回不光召回过咱们国内生产的 Model Y 啊，还召回过它进口的 Model 3，都是跟这个横向连杆强度相关的原因。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特斯拉要想符合中国的法规，它在这进行了这几次召回之后，在中国国内市场其实已经进行了召回之后，它在生产的产品，按说啊，应该不存在同样的问题了，这按理说。但是呢，因为车辆呢也是在不断的去迭代，然后呢不断的去更新它的这个供应商的指标。啊，对于供应商可能也会有更换，所以呢，也不能100%说它一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大家可以关注。但是呢，我个人的猜测啊，经历了之前的召回，实现了类似原因的召回之后，我个人感觉特斯拉出现问题的几率会比较低啊，出现同样问题的几率比较低。
1: 对特斯拉这次的这个故障新闻，大家可以持续保持关注。中国的车主呢，也不必过于担忧。经由这件事情，家乡你分析，这对整个这个电动车行业的质量，会不会是给车企的一次警醒呢？
0: 我觉得这件事儿一定会对整个行业会有一定的提示作用，但是并不是说你用大压铸技术就不好，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大压铸技术能否用得合理合情，它能够在重量、成本以及结构强度上边取得平衡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技术，主要看你的应用这项技术的主机厂也好，还是你零部件供应商也好，你的设计是否合理，那你是否能够提前在大压铸这块你的强度足够好，那你的车辆比如说本身的自重能否就给它控制的比较好，比如说你控制在1.8吨以内，或者说你控制在2吨以内，但是呢你的这个车身强度呢，它能够做到充足的冗余，那只要你能够做足这一点。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纯电动车型有纯电动车型的好处，燃油车有燃油车的好处，插电混动或者说增程车型，它有它的好处，大家各有利弊，还要看您的使用场景。但是呢，前提就是什么呢？你的制造企业啊，你的这个零部件供应商，你一定要负起责任，你要做好充足的安全冗余、寿命冗余，以及你要对研发、验证、生产以及售后都做到足够好。我觉得汽车是一个非常长的产业链。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3: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6: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7: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6: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7: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8: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电影加业态激发消费活力，女篮热身赛中国女篮70-67险胜尼日利亚。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

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再来关注，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80亿元，今年暑期档多部影片表现

0: 了2.1亿元的人民币票房，也助力其仅用一周时间全球票房超过10亿美元。体育方面，昨天晚上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在海口进行，坐镇主场的中国女篮经过4节鏖战，以70-67险胜非洲杯冠军尼日利亚女篮。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1: 还有一个月，2026女篮世界杯即将在德国柏林拉开战幕。为备战世界杯，中国女篮此前已奔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开启海外拉练，在当地进行了4场比赛，取得了1胜3负的战绩。返回国内后，中国女篮计划在海口和佛山与来访的非洲劲旅

球它是一个集体项，场上五个人他需要有比较好的默契，虽然有战术配合有路线，但是呢在这个路线里面如何打得更合理更能把握机会，这需要时间来磨合。现在的中国女篮应当说有那么固定的四套阵容，但是呢成不成熟。

0: 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0: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0: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0: 帝王呢会率领这文武百官到什么到西郊去设置这个祭坛，
1: 嗯，
0: 会赏赐这个大臣秋衣啊，抚慰百姓啊，相当于这个官宣，现在咱说的官宣，哎，秋天要来啦，开始准备秋收了，要收敛阳气了。
1: 哎，这听起来真的特别有仪式感啊！我还经常听人说这个立秋三候，具体是哪三候呢？哎，是不是每一候都有对应的自然现象？
0: 嗯，没错，古人把立秋呢，它一共是15天，分成了三候。
1: 嗯
0: 啊，每一候5天的时间嘛，15除以3，它其实是根据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咱们是观察自然界产生的一种经验，它是根据天地万物的这种变化总结出来了，特别有意思啊！他说叫一候凉风至，就立秋以后，虽然中午可能很热，但是早晚刮来的风啊，不再是盛夏那种热浪啊，而是带着有些许凉意的这个凉风，这是最直观的感受。尤其是早晚啊，风一吹就能感觉到，哎，其实有点凉爽，已经不像夏天那么闷热了。说吹着，哎，有的时候就开车一开窗户之后，还不得不开，要满脸热风，我的天哪，那吹的。第二候呢叫做白露降，也就是说，除了凉风至之后呢，再过5天，因为昼夜温差过大，有一些地方清晨的时候，哎。发现水蒸气会在草木上凝结成白色的露珠，亮晶晶的，叫白露降。但是这个时候啊，它这个露水还没有那么浓，是因为秋天它只是初秋嘛，不是深秋，就刚刚开始要转凉。第三候呢叫做寒蝉鸣，再往后过5天，哎，感觉天冷了，
1: 嗯，
0: 这个蝉就开始叫了，它和盛夏的蝉就不一样，
1: 蝉鸣不同，是吧？
0: 对呀，盛夏的时候非常的彻烈啊，叫的可欢了。
1: 是的，
0: 到了秋天，为什么老说寒蝉？你看，其实寒蝉在很多这个文化作品里边，尤其诗词里面啊，会写到那寒蝉叫声就非常的凄清凄惨了。其实它也是秋天的一个标志。
1: 哎，听孟大夫说，我觉得太有画面感了。这凉风、白露、寒蝉三个意象啊，一下子就把初秋的感觉勾勒出来了。那我们民间立秋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习俗呢？其实啊，我知道有一个叫贴秋膘，对不对？
0: 啊，对，贴秋膘这事儿，哎，我可太熟悉了。那这春夏秋冬，这孟大夫感觉都在贴膘，尤其是到了贴秋膘的时候，感觉就是大家，尤其是爱吃的人士了，
1: 是
0: 我们吃货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光明正大的去吃。你看，人说了在贴秋膘啊，
1: 您别说，我们瘦子秋天也贴秋膘啊，就是为了给这个冬天做贮藏啊。
0: 对，人家说了，就是我有的患者在门诊看我，跟我说孟大夫，我就是一高兴吧，有的时候吃不下去饭，因为兴奋啊；
1: 是
0: 悲伤的时候也吃不下去饭，就觉得哎呀心里难受。我说哎呀，我说孟大夫，这高兴的时候吃两顿庆祝一下，悲伤的时候再吃两顿缓解一下。我说这真的是，所以就是贴秋膘确实是非常出名啊。但是到了立秋的民俗啊，其实也不止这个，跟大家说几个，因为我其实特别喜欢这些民俗，因为我觉得特别有烟火气。
1: 嗯，
0: 尤其是像我是首都医科大学毕业的，在最开始的时候，因为首都医科大学其实是一个比较偏西医的一个院校，它临床专业收的学生会更多一点。就中医其实在首都医科大学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专业，它不像北京中医药大学，它收的中医学生比较多。所以当时我们最开始上大一的时候学组织学、解剖学，学这些基础课程的时候，然后我说哎，我们中医的课程怎么还没有开始？我们最开始学的什么？学的是中国古代文化常识。
1: 嗯，
0: 最开始学的就是这些民俗啊，古代的这个婚丧嫁娶的这些习俗啊，因为他们认为中医其实有一部分是融合的这种文化和哲学思想。
1: 是的，
0: 你要知道当时的这些文化哲学思想之后，才能更好的去理解这些中医理念。
1: 是，
0: 对，所以上大学一方面要学西医的课程，一方面还要学这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里面就有很多民俗的这个讲解，哎，我觉得啊好有意思。其实贴秋膘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啃秋，也叫咬秋啊。就这天啊，当然不是叫您抱着猪咬啊，这是肯定不是。就古人觉得立秋这天啊，要吃西瓜或者香瓜，才能咬住秋天。它的目的是啥呢？防止秋燥，而且防止生这个秋痱子。因为秋天的时候，您甭看已经到秋天了，但是它还热呀。所以说，他们认为香瓜和西瓜其实都是偏凉的。我们将说秋瓜坏肚嘛啊，如果是虚寒体质的朋友，吃了秋天的瓜容易拉肚子。但是他们说那秋燥的时候，包括一些啊，我们说有热性体质的人，他吃西瓜和香瓜其实是为了防止秋痱子的发生。所以一家人围在院子里，到立秋这天，哎，咱就一起吃西瓜，啥意思呢？送别夏天，迎接秋天，
1: 哦，
0: 特别有烟火气。
1: 原来有这个含义啊！我一直以为西瓜就是夏天吃的。 没想到还有迎接秋天的
0: 意思，迎接秋天就是送别夏天了，马上挂这西瓜快没了呀。这第二个其实就是晒秋，晒秋指的除了垦丘，就吃东西嘛，晒秋指的就是南方的一些山区啊，因为其实平地比较少啊，为了保存很多农作物啊，这个家家户户都会把这种比如玉米、辣椒、南瓜、豆角、豆卷子这些农作物，它会晒在房前屋后的这种晒架上，五颜六色的特别好看。像现在的江西，它的晒秋已经成了非常有名的一些民俗景观了。咱要不说这个，江西其实像我们东北会。其实在这个房前屋后他还挂这个玉米串儿，
1: 是
0: 辣椒串儿，哎呀一挂这个就对，就感觉这个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对。
1: 没错，那刚刚就是讲了这个咬秋晒秋，那最后讲讲大家最熟悉的贴秋标。
0: 贴秋标，对，因为其实你想过去生活条件比较差一点，夏天天气热，胃口比较差，不爱吃东西，所以我们说有一个东西叫苦夏。苦夏的意思就是说夏天太热了，大家就不想吃东西，因为那会儿能选择的品类不像现在，想吃啥我打开外卖软件也好，我去菜市场也好，其实大部分想吃的东西都是能买到的。就像我小时候每次到了冬天，哎呀太头疼了，萝卜炖白菜，白菜炖土豆，醋溜白菜炖土豆，就是我记得小时候北京应该就是仓储大白菜，冬储大白菜，一每家一买200斤500斤，冬天的时候各种大白菜，各种土豆，然后各种萝卜，因为就这几个是能吃到的，不像现在说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其实这些菜只要想吃的它都是能吃到的，所以原来

0: 来，
1: 所以要贴秋膘，而且长点脂肪，咱好过冬啊。
0: 是啊，
1: 但是现在咱本身养这个营养就已经非常充盛了。这夏天甭说苦夏掉肉了，可能夏天还长几斤，这一贴秋膘贴更多了。
0: 是的，
1: 对，所以就是贴秋膘这个事儿啊，我们到时候也会再跟大家去聊。包括去年也跟大家说了，什么人适合贴，不是所有人都得贴啊啊！一贴秋膘，您再长个十斤，血脂层上去了，那反而还不好呢。
0: 嗯，
1: 所以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喝立秋水呀、啊，立秋的时候要称体重啊，看看是不是。夏天瘦了，那我冬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我得胖呀，然后立秋的摸秋啊，所以每个地方的习俗是不一样的，但其实核心都是我们要期盼这个健康，然后以及马上要丰收要硕果累累的这个期盼。
0: 是的，那刚刚孟大夫聊完了这些民俗，我相信大家也觉得收获满满，包括各地的习俗其实是不一样的，大家也可以去问问这个家里的长辈们，我们这儿的习俗都是

0: 就是那种什么大漠，
1: 对对对，
0: 什么孤雁夕阳，对吧？就是很悲伤的。哎，孟大夫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可以给大家分享两首吗？
1: 哎，可以可以，一首是比较这种清雅的，一首是比较豁达的。因为有时候跟你讲，秋天的时候，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繁盛的树叶开始逐渐一片一片凋零，就人看到这些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会生出一些悲的这些情愫，但是不要陷在这些不开心的感情里边。好的，今儿呢就跟大家介绍两个我特别喜欢的诗。哎呀，我真是每次一说诗的时候特别兴奋，因为确实我虽然学理的，但是因为学理没办法学医，这个必须得学理科，但其实我又特别喜欢这些唐诗宋词，平时之前自己在家还小写两首。
0: 哎呀，所以咱们孟大夫是这个文人雅客呀，也是。
1: 然后那个，所以今儿跟大家说两首，一首呢是宋代词人刘翰的一首诗，叫做立秋啊，跟大家念一下，其实真的很有意境，叫做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夜月明中。哎，啥意思呢？就是这首诗其实写的就是立秋之后啊，睡醒了那个感受，就睡醒了之后感觉，哎呦，乳鸦嘛，就小乌鸦，还没长大的乌鸦啊，就是啼叫声啊散去了，飞走了人家啊，屋里的屏风呢，感觉这个空空荡荡的，一看

0: 在这个台阶上的梧桐的叶呀、
1: 嗯、
0: 觉得就是哎感觉风凉了，睡香了，很有生活共鸣的这种感觉。
1: 没错，哎，听完孟大夫聊这个诗的意境啊，我特别想吟诗一首。孟大夫说他以前学中医药文化，要学中国古典文化嘛。那我们播音主持呢，哎、嗯，学什么？经常就是看到一首诗就想要朗诵。那我朗诵一下这首诗，
0: 哎呀，
1: 怎么样？
0: 哎呀，早知道当时让你朗诵了，我有耳福了呀。
1: 立秋，宋·刘翰。乳鸦啼散。玉凭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无叶月明。

0: 候，真的总觉得，哎呀，感觉是人生会越来越好的，但是人到中年之后会发现啊，其实人生无奈的事情也很多。
1: 是，
0: 对，但是有时候看到这些无边的落叶，有的时候就会反而会觉得联想到自己的一些不顺遂的事情，会觉得哎呀会很悲伤。但是这首诗就明显感觉说啊，别人都说秋天不好，但是我觉得秋天其实比春天还要好。你看这晴空万里，其实到了秋天的时候，北京的秋非常短暂，
1: 是，
0: 但是北京的秋非常美，因为真的是尤其是有银杏啦
1: 什么香山
0: 的红叶，然后每次还要去北海看它的菊花展啊，五颜六色。其实北京的秋，之前老舍是专门写过一首这个一篇文章《北平的秋》。对，其实是秋天，其实真的是很美的。所以我经常会秋天的时候给我的这个患者留作业，我说如果你觉得最近不开心，我说我给你留个作业，你去北海公园看看菊花，它有那个每年的菊花展，各种各样的争奇斗艳的。然后我说或者你就去看看银杏大道的银杏，那种金黄色，那种对心灵的这种填补，我说你可以去看一看，就是接触自然。
1: 是的，所以这首诗也是刘禹锡和其他诗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刘禹锡偏不，他说秋天比春

养生，那秋天的养生总则啊，我们根据《黄帝内经》里面，其实就是养收，啥意思呢？春天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对，那我们春天的时候阳气萌发啊，正气萌发，到夏天的时候阳气最鼎盛了，我们养了一年的这个阳气，对吧？我们说这个夏天春夏养阳嘛，养了一夏天的这个阳气，到了冬天和秋天的时候，秋天我们要把它收回来了，这阳气不是在外边已经非常鼎盛了吗？哎，你该回来了，到冬天的时候我把它藏在身体里，这养了一夏天的阳气要帮助我们顺利过冬的。所以到了秋天，其实不只是人体啊，自然界的变化，就是天地之间的阳气开始逐渐叫什么叫沉降收敛了。那这阳气其实最通俗来讲，就是天气，这个天气的情况能感觉到吧，对吧？不是从最开始暴热的时候到逐渐开始早晚开始变凉了，到了深秋之后，那可能白天中午也开始变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呢要顺应这个节奏，

0: 似乎也有道理，因为中午的时候它确实很热，那种温差的问题，所以就是每个人会发现，一到了春天和秋天，大家开始乱穿衣服了。为啥？真的是走在路上，一年四季的衣服似乎都能看见。
1: 是，而且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三明治式穿搭”，
0: 对
1: 对
0: 对，三明治也叫洋葱式穿搭，就是让你对这样好穿脱。您穿一体的，这家伙热也脱不下去，冷也加不了。
1: 对
0: 对，咱洋葱也好，三明治也好，这样其实就是它比较的灵活。
1: 嗯，
0: 但是我们说这个春捂秋冻啊，这个秋冻其实是有讲究的，可不是让你这个硬冻啊，就我们说初秋的时候白天气温比较高，咱也不用着急穿厚衣服，当然您上火啦起痱子了，这也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尤其是老人小孩，比如说刚刚手术以后或者体质偏弱的人，咱可别硬扛。哎，觉得这个人老话说了，春捂秋冻嘛，这得冻着点。哎，我凉我也不加衣服，哎，我还是穿个短裤出去买菜去，我还是穿个短裤出去锻炼去啊，有的时候容易冻感冒了啊。这个秋冬季节本身就是外感疾病的这个高发期，所以如果要是对于这些老人小孩体质比较弱的人，早晚温差大的时候，尤其是早上晚上咱要出门，咱可以就像这洋葱或者三明治一样，咱带一件薄外套，热了咱能脱，冷了咱能给穿上。对于这种脖子啦膝盖啦这些重点关节，咱也别对着冷风吹。所以虽然早这个中午热，但是早晚出去的时候您穿个长裤，咱可以把膝盖遮上，省着到冬天咱这个脖棱盖子受不了啊。
1: 嗯，也是为我们的冬天做准备嘛。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讲讲这个秋天的情志方面的问题啊。
0: 秋天的时候我们说对应的五脏里面其实对应的是肺，而这个入秋之后呢，我们说草木凋零了，景色也萧瑟了，那经常容易悲秋。但是悲伤的情绪其实是会伤及到我们的肺脏的。
1: 嗯，
0: 在这儿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还记得林黛玉吗？
1: 啊。

0: 增加负担。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要以增加营养、好消化、清淡为主，要循序渐进。还有就是立秋了之后，虽然因为其实它还是挺热的，中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吃冰的这种冷饮啊，吃冰西瓜呀、啊，像我说的秋瓜坏肚嘛，我们说阳气其实已经开始收敛了。虽然天气热，但其实阳气没有夏天那么鼎盛啊。再说了，夏天天气那么鼎盛的时候，咱也不是建议您一门的喝冰水、吃冰西瓜，咱也说咱得悠着来。那这会儿立秋之后，如果您还有这个习惯的话，确实是会损伤阳气。损伤阳气之后的后果就是容易把这些寒湿留在体内，到了冬天的时候，哎，就开始出现问题了，都开始拉肚子，开始出现这些问题。所以这个季节轻补合适，循序渐进啊，咱这贴秋膘也别立马就开始招我傻，这对自己太好了那也不行。
1: 所以我们夏天刚刚把这个三伏贴贴上，去除我们体内的寒湿，这秋天宁可不能再积累一些寒湿在身体里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最后呢，孟大夫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立秋喝的代茶饮，怎么样？
0: 哎，对，每次到这个环节，我觉得就是干货，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喝起来就是适合有很多这个朋友说，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我只是想跟着咱们这个节目，规律的、适时的去养生，没有问题的。那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款一清夏天的余暑和湿气啊，既清暑去湿，同时呢又可以适合秋天的这个特点，就是秋燥嘛，润燥啊，所以它有一款叫做芦根百合陈皮茶，特别适合这个季节。首先呢，我们用这个干芦根或者鲜芦根都可以，鲜芦根就是不太好保存。其实芦根也是一味中药啊，像中药的时候，我们也有用干的、用鲜的。就家里边如果有冰箱方便的，我们就用鲜的啊，它的生津止渴、润燥的作用更好。但是如果说我这个鲜的不方便啊，我说那干芦根也没问题，干芦根加上干百合加上干陈。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台风白海豚逼近，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升级；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北京大型活动今年已举办1470场，北京警方推出分色分区引导模式，提升观演体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汽足，影响范围广，并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久，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再来关注，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 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部分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1.78 亿，同比增长 5.4%。 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 25.94 亿，同比增长 5.8%， 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 8.69 亿，同比增长 4.3%。 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19.01 亿，同比增长 6%， 二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15.62 亿，同比增长 4.8%。 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 3.21 万亿元，比上年增加 0.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 其中城镇居民出游花费 2.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 农村居民出游花费 0.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0.6%。再来关注，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80亿元，今年暑期档多部影片表现亮眼，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暑期档票房前三位。今年暑期档

场模式，门票颜色与场馆的引导标志、门头标志、志愿者的服装颜色一一对应，观众不用再费力寻找入口。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大型活动管理支队支队长李强介绍，今年以来，北京警方将大型活动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作为

0: 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其他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4: 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

0: 来也是正团主治医师了。想想也奇怪，自己莫名其妙地成了正团了。然后三个人就笑了老半天，说起了军区大院的谁谁谁现在是作战部长了，刚刚来大院的时候见个奔驰就大惊小怪，完全是个山里来的土包子。还有谁谁谁调到北京是总部哪个部门的二级部长，主管全军的纪律检查工作什么的。扯了一会儿老人老事儿，就问林秋叶下一步是什么打算。打算？林秋叶觉得很奇怪，什么打算？在部队接着干呢，没什么打算呢。老刘和他爱人就笑笑没说什么。后来老刘的爱人就约秋叶吃饭，他也是从部队出去的，当年还不如林秋叶呢，现在自己开着进口车到医院门口接他。在四星级酒店吃的饭，一顿多少钱记不住了，但是肯定不便宜。说了一会儿你女儿怎么样，你儿子怎么样，最后老刘的爱人扯到正题，秋叶呀，这回我是来挖人的。林秋叶听得奇怪，挖人？挖谁呀？你呀？我？林秋叶更奇怪了。然后老刘就直接问林秋叶有没有兴趣做中外合资的医药项目经理。林秋叶一听就惊了，自己还是个做经理的材料？
1: 不行不行，我干不

0: 他的胳膊。大哥，别打了，人要死了。林瑞急促地呼吸着，看着地上只剩下喘息的月龙，就把自行车丢到一边。滚，以后不许你在光明桥再叫小霸王，小霸王就一个，我林瑞。滚。月龙的人急忙上来抬走了他，往医院跑。林瑞吐出一口唾沫，这个时候发现自己的鼻子也流血了。谭敏高叫着，林瑞，你受伤了。林瑞直接用手擦血，谭敏的手绢已经捂在了他的鼻子上。谭敏着急地哭了，
1: 赶紧去医院吧，你还站着干嘛呀？
0: 林瑞笑了，笑得那么孩子气。谭敏脸上的红潮还没退去，一声娇喘已经趴在了林瑞的肩膀上。林瑞抱住谭敏，抚摸着他光滑细嫩的后背，吻着他的额头。谭敏哭着吻着林瑞的脖子。
1: 林瑞，我不会再怀孕。
0: 林瑞猛地一下醒了。
1: 啊，今天是你例假以后的第几天啊？
0: 第四天。没事儿，还在安全期呢。
1: 我不想再坐那个老虎凳了。
0: 谭敏颤抖着声音。
1: 我都坐了两次了，我害怕。
0: 林瑞内疚地抱紧谭敏，吻着他的额头。

但是无形的力量让他不明白也得服从。他提着自己的东西，跟着新兵们跑到操场中央蹲下，一个一个都跟窝东鹌鹑似的蹲成几排。他左右看看，没多少新兵，也就40来个，也是机关哪用得了那么多人呢？新兵连都这样，忍忍吧。他抬头打量这个操场，打量自己可能要待3年的部队。突然，一个大标语牌子撞进他的眼睛：天上神鹰，陆地猛虎，海中蛟龙。啥意思呀？他还没明白。再往右边一看，也有一个标语牌：特种部队铸造特种精神，特种精神锻造特种战。我靠！林瑞迷迷糊糊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特种部队。那边陈勇开始点名，点到名字的就提着自己的东西出列，够一个班就让班长带走。林瑞还没反应过来，自己这种货色怎么能撞到特种部队来，旁边的新兵就推他：哎，你叫林瑞吧？火车上说过几句话，所以林瑞知道他是内蒙古来的蒙族小伙子，名字叫什么记不清了，反正他一路都是唱着蒙族歌曲来的。林瑞看他一眼：是啊。蒙族兵憨厚地笑着：

0: 近有多远。
1: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0: 你着迷了吗？
2: 清朝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是清朝入关后第七位皇帝咸丰的贵妃，第八位皇帝同治的生母，慈禧太后的诞辰之日。然而在慈禧刚刚出生的日子当中，她和普通人家生的女儿完全一样，除了她的父母多了一份欣喜之外，并没有引起过其他人过多的关注。关于慈禧的出生，历史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的记录，因为谁也难以料到，在几十年之后，这个普通人家的女子会成为秉掌大清国朝政四十余年的圣母皇太后，人人都要向之顶礼膜拜的老佛爷。她的这个名字被列入世界近代200位名人之中。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历史对慈禧出生留下的这段空白，给了后世想了解她的人带来了许多遗憾和困惑。自清朝末年迄今，围绕慈禧的家世和生平有着种种传说，对慈禧的出生地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屈指数来，竟然多达六种说法存在。安徽芜湖说，山西绥远说，甘肃兰州说，浙江乍浦说，山西长治说，还有北京说。人们都试图从这位赫赫有名的圣母皇太后降临人间的第一个驿站起，追根溯源，探寻她的思想性格形成的脉络和源泉，探寻她成长和成名的偶然以及必然，以解开发生在她的身上给一个民族带来过深刻影响的故事。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0: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0: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0: 城在民国时期改归了内蒙古，所以此说法又称为内蒙说。在北方塞外的内蒙古呼和浩特时，有一种传说，那就是慈禧的父亲惠征当年曾任山西归绥道道员，归绥道驻地在归化城，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市。呼和浩特市新城有一条落凤街，慈禧就出生在这儿。他的小时候有一位乳母是当地的回民，人称陆三娘。年幼的慈禧还经常到归化城边去玩耍，而这个美丽动人的传说绘声绘色，至今犹存。然而在道光29年的档案上谕档当中也清楚地记载着，任命惠征为山西归绥道的时间是道光29年闰4月，惠征走马上任是在当年7月，这时的慈禧年方15，正等待宫中挑选秀女，显然落凤阶前未落凤。不过和清朝多数官员一样，惠征是带着家眷赴任的，所以慈禧确实在归化城住过3年。如果说呼和浩特市是他的第二故乡也不为过，并且慈禧的外祖父惠显从道光11年至道光17年在归化任过副都统，所以慈禧和归化城多少有些联系。持绥远说的人可能正是把惠显错当成为了惠征，才得出了这种错误的传说。这第三种说法是甘肃兰州说，这种说法认为慈禧的父亲惠征曾经任过甘肃布政使衙门的笔帖侍，当时住在兰州八旗会馆以南的马房门，慈禧就出生在父亲任职兰州之时。此说法将慈禧的出生地说得比较的详细具体，并且在惠征的一生当中，他确实曾长期担任过笔帖侍之职。但是有的学者经过考察发现，惠征任笔帖侍的时间都是在京城的各衙门，这期间他就没离开过北京，更没有去过甘肃，所以慈禧生于兰州说轻而易举的也被击破了。
1: 自清末迄今，围绕慈禧的家世和生平有种种传说，对他的出生地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试图从这位赫赫有名的圣母皇太后降临人间的第一个驿站起追根溯源，探寻她的思想性格形成的脉络和源泉。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慈禧出生地之谜。
0: 安徽说、绥远说遗漏太多，已逐渐被史学界否认并达成了共识。而后三种说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慈禧的研究深入，却越争越烈，至今尚无定论。1993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刊有一篇不足300字的报道，说道史界新发现，慈禧生于浙江乍浦。文中说慈禧太后的父亲惠征在道光15年至18年间曾外放到浙江乍浦，任正六品的武官骁骑校，而慈禧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生的，所以他的出生地是浙江平湖市乍浦城内的满洲旗下营。该报道当中又写道，在现今的浙江乍浦老人当中仍有种种关于慈禧幼年的传说，这就是从1993年出现的浙江乍浦说。这种说法抓住了道光15年慈禧出生这个关键性的年代，也抓住了当今诸说当中时间考证上最薄弱的环节，所以单从时间上立论，这个说法似乎是可以相信的。但是细心的学者仍从中发现了纰漏。根据清朝政府对官员的考核档案，道光14年官员考核时，惠征被定为吏部2等笔帖侍，道光19年被任命为吏部8品笔帖侍， 如果按照乍普说的说法，惠征在这几年间在乍普当过骁骑校的话，那么他将从一个京城八品以下的二等文官忽然连升了几级，成为了正六品的武官，这不符合常理。再由正六品的武官无缘无故一下子又降回八品文官，则更讲不通。这些明显的破绽最终让人对浙江乍普说难以信服。关于慈禧出生地的六种说法中，最新奇最独特的要算是山西长治说了。这种说法又称为陆安说，因为当今的长治市就是清代的陆安府。这种说法认为慈禧压根儿就不是满洲人，他的生身父亲也不是惠征。山西长治说正式提出于1989年，先是这年的6月23日，长治市郊区下秦村农民赵发旺自称是慈禧的五辈外孙，到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找到了负责人刘琦，说慈禧是长治县上秦村人，并且交出了一份五位老人联名还人人按上了手印的书面材料，要求政府帮助澄清。此后的9月，长治市志办的人员就到达了上秦村，对慈禧的身世进行了一番调查。10月8日，长治市志办的负责人刘琦写的《慈禧太后是长治人》一文在《长治日报》上发表，长治说开始引起了社会反响。此说所依据的铁证主要是

据说慈禧原本是长治县西坡村汉族农民王增昌的女儿，名字叫做王小倩，在四岁那年因为家境贫困，母亲病死，被卖给了上清村。

不料在其11岁上，宋家又遭灾难，因而被转卖给了陆安府知府惠征家做了一名丫头。有一次惠征的夫人复查时，发现灵额两脚底下都有一个猴子，被视为福相而收做了养女，改姓叶赫那拉，更名玉兰。惠征又请人教她填词作赋，而这玉兰出落的是越发灵巧可爱，后来参加皇帝三年一次的选秀女，被选中入宫，从妃嫔一步步升为了皇太后。当上了皇太后的慈禧还是爱吃常制的地方食品，比方说黄小米啊、玉米面啊、胡官醋、萝卜菜，爱看山西地方戏上党梆子，爱唱山西民歌，偏袒重用常制人、常制官员，提拔了山西舞台人徐继奢、常制人郭从举。他还关心常制人的疾苦，曾专拨银两救济常制的灾民，甚至在1900年逃到山西时还接见了陆安知府许寒度等等等等。而跟这些传说相呼应的还有大量的物证，在上秦村关帝庙后至今仍保存着一处娘娘院，被认为是慈禧入宫前住过的院落。在西坡村王氏的家谱上更明确写着王小倩后来成为慈禧太后这样的话。在位于西坡村外羊头山西路的荒滩岸边，甚至还有慈禧生母的坟。在长治市城区原陆安府后院保存有慈禧太后书

0: 识的保护，
1: 它让我
0: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0: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关于慈禧的出生地山西长治这种说法，从人证到物证闹的是纷纷扬扬，似乎证据最确凿，但是在史学界争议也却是最激烈。1993年，长治市慈禧研究会与北京史学会联合召开了慈禧童年学术研讨会，有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研讨。这有的专家就认为，长治市慈禧童年

辈孙宋六泽从当年慈禧所住房屋东面的土炕当中刨出的，这是常志说的又一大证据。但是反对者也说，江琦和清宫大案当中光绪26年慈禧写的便条，以及咸丰刚刚去世的时候慈禧写给恭亲王奕欣的密谕进行鉴别对比，认为明显不是慈禧的手笔。再看全信的内容，支离破碎，仅剩下了45个字。而由山西说的学者按自己的思想猜测增加上去的竟达118个字，并且关键性的字也是后加上去的，所以可信度很低。另外，请人代写这种私密信不符合慈禧一贯的做事性格。在清宫档案中有一些慈禧写的便条和密旨，以及元旦开笔所写的集字等，都是慈禧亲笔所述。第三，至于王室家谱上写的王小倩后来成为了慈禧太后的话，反对常志说的学者认为这是后人所为，是

0: 身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2: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

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北京有870多年的建都史，从辽金到元明清，城市设施和建筑不断更迭。古人在城市构筑和建筑营造上体现出的高超防汛智慧，一直延续至今。今天的

0: 今年的汛期呢，这个形势尤其的需要大家去关注。那么雨呢会比较急也比较大。那么实际上是想替大家揭秘一下，就是目前啊北京的城市的排水的设施、防汛的这些既防人防的设施已经非常的完备了。那么大家可能就会想到啊，北京有870多年的建都史，那么在古代的时候没有这些现代的科技和设施，这些雨水如果遇到暴雨的时候，它都排向何处？通过什么样的设施啊？依照什么样的路径把它给排掉的，让这个城市不用面临水患？实际上，我们这三期的这个特别节目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那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坐在我身边的是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研究馆员张立方老师，张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中间的呢是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穆杰老师啊，穆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2: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这位是北京文博交流馆的副研究馆员杨威老师。
3: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三位女性啊，都是非常优秀的我们文博界的这个工作者。我们其实呢，第一期的这个视频啊，大家如果看到，我就是去了这个智化寺，哎，杨老师给我介绍了咱们整个这个院落的明代官式建筑有哪些啊，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还有一些在地面隐藏着的这个非常精妙的一个排水的设计。那金中都咱们这个水关遗址博物馆，穆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90年的时候的那个考古的遗址的原貌，以及这个水关到底在金代的这个都城城垣上面起到一个什么作用。那最后一期啊，在张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去看了这个南中轴路的这个道路遗存上面遗留的这个明清时期的这个沟渠，包括啊这个我们现在也是对外开放的，在前门那个区域有一个正阳桥的考古的方舱啊，下边可以看到非常雄伟的镇水兽，包括这个桥体上面的那个三个圆孔洞，最中间那个最大的那个啊，应该说是为我们整个的这个观众啊铺陈出了一个绵亘大概500-600年这样的一个北京作为都城它的排水的一个这个宏观的一个面貌啊。那实际上我们还是按照啊我们之前做节目的那个逻辑，还是给大家来解读，就是说在没有这些现代的排水设施的时候，北京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啊，我们知道水系非常非常的多，一旦遇到这个暴雨的时节，遇到汛期的时候，这些水是怎么那么迅速的就可以排走了？即使会遇到这种这个积水的情况，它可能经过一段时间，它自然的可能不需要人为的干预啊，它就可以实现这种行洪这个防汛的这样一个功能。其实首先还是跟张老师沟通一下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张老师研究的就是这个正阳桥整个区域的这个考古这个项目，您是一直跟的，而且它也是我们北京中轴线申遗非常重要的遗产点位啊。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我就这个在方舱里边采访过张老师啊，那天跟张老师去整个咱们看这个地下沟渠的这个位置啊，它是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张老师可以给大家先这个简明扼要的介绍一下啊，这个沟渠它是一个什么系统当中的一部分，然后是这个排布，我们知道南北走向啊，
1: 对，南北走向，
0: 它为什么能够起到整个城市这么大的宏观的一个排水防洪的一个作用？正阳桥其实包括天桥，它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1: 对
0: 啊，先给大家有一个宏观的一个概念啊。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我就根据这个所导的这个引导啊，我给大家概括性的啊说一下这个朱市口啊附近的这个排水沟渠。这个排水沟渠我们看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也有一个这个系统性的整体的眼光。比如说这个排水沟它在一个大的空间里面，它处在什么样一个位置，因为它位置很重要啊，对吧？我们大家能看到的啊，就是咱们在上期短视频里面也推出了，
0: 对
1: 啊，这个朱市口教堂这个排水沟啊，它是位于我们整个北京中轴道路，也就是我们去这个前门打卡的时候有个前门步行街，
0: 对
1: 啊，前门步行街啊其实就是咱明清时期的啊居中的道路啊，就是我们说的中轴线嘛，
0: 对对对
1: 对, 对，那我们说的这个中轴道路两侧啊它有排水沟，那我们朱市口教堂排水沟它是位于整个中轴道路的西侧，因为我们 发掘考古发掘工作它有偶然性，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发掘出来的是中轴道。

0: 道路西侧的排水沟，
1: 嗯，
0: 那其实呢，中轴道路东侧对称的它也有排水沟，
1: 啊，
0: 只不过东侧呢，因为后期我们就是市政建设的时候啊，给破坏掉了，
1: 嗯，
0: 啊，我们就没有发现。其实我们也是找过的啊，我们找过的啊，确实是发现它被破坏没了啊。那所以呢，就是朱市口教堂的排水沟啊，是我们特别幸运啊，碰到这一处排水沟，
1: 能看到这么一块，我们其实就可以想象它的全貌了。
0: 对，它整个位于，大家想记住了，它位于中轴道路西侧。
1: 对，
0: 那这个排水沟，它我们说了，它是和这个中轴道路是一个走向，
1: 对，
0: 它都是这个南北向的。
1: 嗯，
0: 那我们自然要想，那就。

0: 上的这个作品当中啊，大家很熟了这个概念。
1: 对对，就是我如果说天桥下面的排水沟，可能很多人反应不过来，它天桥下面的排水沟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一提龙须沟，哎，大家可能哦这么回事。其实天桥下面的这个排水沟，它就是这个后来就演变成咱们又叫龙须沟嘛。
0: 没错，
1: 你看，就是天桥下面的龙须沟，它也是北京南城的一条重要的啊排洪的一个水沟。所以我又刚才说嘛，就是朱之口教堂这个排水沟啊，往南是流到这个天桥下面的排水沟里面，然后呢从这个天桥下面的这个排水沟里面一直往东南走，一直往东南走，就走到最终呢，就是这个水会排到咱们永定门外的护城河里面。
0: 好
1: 啊，即便是这么一个概貌。
0: 哎，所以说这个张老师给描述的这个啊，大家如果形不成一个这个很明确的头脑里的这个图像的话，可以看我们做的那一期的这个视频里边，张老师专门给我找了一个明代的这个这个
1: 北京城的地图。
0: 哎，北京城的地图里边用蓝色标注出来的就是城市里边的这个水系。
1: 水系，对，
0: 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个水，比如说我们从宫城出来到了这个金水河，内金水河，
1: 外
0: 金水
1: 河，
0: 哎，出来，然后再排，从这沟渠走往东南，最后到永定河。
1: 对，
0: 非常清楚的一个路径啊。所以说我们考古工作啊，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叫这个窥一斑而见全豹，见微知著。
1: 知著，
0: 哎，我们看到了一个局部。实际上我们在看这个正阳桥的时候，张老师特意给我指这个看了这个下边这个镇水兽，说别看现在我们只看到这一个镇水兽，它是东南角的，但是我们从它头的朝向和身体的姿态能够准确地判断它的位置。
1: 对，
0: 那我们掌握了这一个位置，我们就可以做一个镜像的折叠。
1: 对，
0: 哎，我们就知道了，哎，其他的那个位置跟它对称的
1: 对
0: 是什么样子。
1: 对，
0: 然后再做一个翻转。
1: 对，
0: 哎，我们整个正阳桥的这个，
1: 对，就是我们用最小的代价能办最大的事情。哎，
0: 所以说啊，这个很推荐大家到前门这个考古房舱，
1: 欢迎大家去，
0: 哎，去看一下。好，咱们说完了整体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布局啊，因为这个水啊，大家知道它是北边稍微高一些，南边稍微低一些。
1: 对，
0: 它借着这个重力和地势，所以它能够排下来。
1: 对，
0: 好，这个是说到咱们明清时期的北京。
1: 对，明清时期的
0: 那么大家如果熟悉北京城的历史啊，大家一定知道，北京作为建都市，最早是从金代开始的。
1: 对，
0: 哎，叫这个金朝的中都，
1: 是
0: 它是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来改造的。
1: 对，
0: 想了解这段历史，非常推荐大家去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就是我们这个金中都水关。
1: 对，
0: 哎，就是穆杰老师所在的这个单位啊，我每次到这个博物馆去，我心里边都想，我说这个这么好的地方，我一定多多推荐给我身边的人，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你既能看见这个辽金，它是怎么营造北京的，包括一些这个契丹的历史，这个包括这个金主完颜亮后来的这个海陵王，哎，怎么营造这个金中都的。那实际上啊，刚才我们说的从正阳桥，从这个沟渠的局部，我们可以想象到明清的北京城。那么在金中都，我们就状态是什么样？
1: 对，
0: 这个穆老师给大家也普及一下吧。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这个金中都的这个水关，它在当时金中都的什么位置？然后整个金中都的这个城址，距离这个元大都以及明清的这个北京城的位置，它大概是在一个什么位置？为什么会往东北去移？然后北京里边这个水系，那天您也给我介绍了，它有一条河直接从这个莲花池过来，也是往南走的。
1: 是的，
0: 哎，这个也是870多年前的这个历史吧，您也给大家普及一下那会儿城市的这个排水的设施以及这个城址的位置。
2: 好的，我们所说的金中都水关呢，实际上呢就是发现于金中都南城垣上面的。根据水关遗址的发掘，最后呢我们判断出了金中都南城墙的位置，包括刚才左老师提到的我们这一条重要的水系发源于旧城西湖，也就今天的莲花池。那么这条水系呢，自西北方向入城之后流贯皇城，然后向东南方向，最终经水关遗址排出城外，流入城南的这个护城河当中。所以水关遗址的发现呢，一方面是帮助我们确定了金中都南城墙的位置，同时呢也明确了这条重要的水系它的流向，以及从南城墙出城而去的这个确切的位置，这是它的一个 重要意义之一。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首先它是我们经过目前考古发掘得知的现存规模最大、保存相对最为完整的都城水利设施。对，而且呢金融都是北京的都之源，也是都城的起点。那作为这个都城重要的城市的组成部分，那水关遗址可以称得上是北京都城肇始的见证。对，所以它的重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对，另外一点呢，就是水关遗址它的一些很多的营造理念，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借鉴意义的。
0: 这个咱们一会儿会详细
2: 说。是的、啊、对啊、刚才我们说了金中都水关的位置，它是在南城墙之上的、它的使用呢也是在金朝这一段时间也在使用。其实呢在后来元朝建立之后呢，它也并没有马上的废弃。在元代早期的时候，金中都水关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但到后来元大都正式建成呢，元人迁到大都之后，金中都才逐渐的开始废弃的。这一点呢，我们从金中都水关的地层叠压关系当中也得到了印证。
0: 所以说这个我们在博物馆里边啊，这个穆老师也给我看了一个展厅里面的这个图啊，非常清晰，我们能看到这个金中都的位置大概在我们现在能看到明清时期的这个北京城址的偏西南的位置。
2: 对对，
0: 哎，它实际上元大都营建包括这个明清的这个首都都是在金中都的东北方
2: 向
0: 来进行营造的，规模上可能还要稍微再大一点。
2: 对，
0: 但是金中都就像刚才穆老师所说的，我们这处水关遗址的发现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2: 是的，
0: 能够根据它的整个的这个形态大概去想象得到当时它是这个南城垣的一处只是水关而已。
2: 对、
0: 而且这个穆老师也说了，就是虽然其他的这个水关的遗址可能没发现，但是我们有这个证据或者说是有这种合理的猜测，它可能也存在其他的这个水关的位置。
2: 对，目前我们在北京地区发现的水关呢，除了金中都水关这一处以外，其实元代的水关遗址也发现了三处，也有三处。比如在塔院附近、学院路附近，还有这个转角楼附近，这三处遗址都有，只不过它的规模体量要远远小于水关遗址，是这样子的。
0: 所以说这个水关啊，其实这个大家如果没看我们的视频啊，在这里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它实际上就是在城墙上开着一个拱券形状的这样的一个门。
2: 对，
0: 然后呢它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城里边的这个积水很高了，水位它就会就是类似于这个连通器吧，大家知道就是这边的水位高了，那肯定这边压力就大嘛，它就顺着这个水关这个门洞连接到城外的护城河。
2: 对，
0: 如果这个城里边的水位低了，外边护城河的这水位高了，它可能也会从外边向里边流。那么其实现场我们也有一个这个猜测，就是目前啊我们可能不大确切的知道这个水关的拱券具体的高度是多少。
2: 对，
0: 如果它的高度足够高的，那其实也有学者推测当时的这个水关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漕运的这样的功能。
2: 是的是的，本身它的这个涵洞的跨度是与当时这个漕船的宽度是相适应的，也就是它如果要是高度吻合的话，那么它是具备有行船的这个可能性的。
0: 所以说这个又叫水斗，又叫水闸门，也叫水关、
2: 水涵洞
0: 啊，水涵洞。
2: 对，是的，
0: 它可能是一个这个复合功能的，
2: 功能是
0: 城市的城垣上的设施。
2: 是的，
0: 好，咱们说完这个金中都的水关啊，大家感兴趣一定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整个这个遗址其实是很震撼的，因为上面保留了大量的建筑构件，一会儿咱们拆解的时候，是怎么从营造方式来的，都应用了什么样的构件啊？
2: 好的，
0: 咱们再说。这个说完金中都水关了，咱们就说一个具体的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明代的官式建筑，是在正统年间这个明英宗朱祁镇来建敕建的，它是这个皇家对敕赐
3: 的
0: 智化寺。那么整个的这个地貌啊，大家如果去过咱们这个金宝街那块鹿米仓胡同，咱们到这个智化寺去过，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从正门往山门走的时候，您得下一台阶。
3: 对，不止一个，要下好几阶。
0: 这个台阶就说明什么呀？这个现在智化寺的这个地势，它是低于整个城市道路
3: 的
0: 平面 的
3: 。
0: 但是实际上在初创时期，杨老师专门给我说了这个文献里边，选在这个京城这个位置的一个高场
3: 高冷的一个地方，
0: 高冷的一个地方，
3: 是的，
0: 它的地势相对是偏高的。
3: 对，
0: 那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它逐渐这个地势慢慢就下去了。
3: 是的，
0: 但是在这个智化寺里边，我们从这个它一共四进院，
3: 嗯，
0: 每一进院这个我都跟杨老师去看了，各有这个玄妙之处。这样杨老师也给大家说一说吧，就是这个明代的官式建筑啊，实际上从它建成到现在也是这个三四百年了，
3: 五百多年了、
0: 嗯、几乎没有出现过这种就是有记载的这个积水的情况。
3: 是的，
0: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建筑构建来实现这种迅速而且有效率的排水，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当时匠人的这种智慧。您下次去智化寺的时候，可以哎回想一下杨老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您再对照的看，杨老师给大家普及一下。
3: 好的，哎，其实智化寺啊，刚才像左老师说的，在初创的时候，它是一个京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方。
0: 嗯，
3: 这么多年的市政建设呢，让这个外面的地坪在不断的抬升，而智化寺呢，基本上保留的是明清时的地坪。
0: 嗯，
3: 所以现在我们进到智化寺呢，就是下台阶儿。然后北京一下暴雨的时候呢，大家又担心，哎呀，智化寺会不会被淹了？
0: 对，
3: 因为你是往下走的。
0: 对，
3: 但是呢，大家不要担心啊，智化寺没有被淹过。像721那次暴雨的时候，智化寺也是存了一部分水，然后马上就排出去了。对，然后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呢，从我们整体来看，智化寺的地坪呢，它并不是一条平的一条平的线。
0: 嗯，
3: 它呢是从四进院向三进院向二进院向一进院有一个微微的一个斜度。
0: 哦，有一坡度。
3: 是的，所以呢，它的水呢是从可以从四院慢慢慢慢的过渡到一进院。
0: 刚好，
3: 这个跟故宫的设计理念
0: 是
3: 一
0: 样
3: 的。对，故宫呢，它不光是北比南要高，它的西比东也要高一些，所以说它的所有的水都汇到东南角。
0: 对，大家就是如果看到我之前做的在那个故宫下雨的时候那个报道啊，就是给大家专门普及过。
3: 嗯，
0: 它是这个西北高东南低，
3: 嗯，
0: 积水都顺着它的明沟暗渠，最后汇到这个金水河，在东华门附近有一个这个栾仪卫那个位置，
3: 嗯
0: 啊，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那块水流非常的急，
3: 对，
0: 然后排进筒子河，
3: 嗯，
0: 就是利用地势的一个排水，
3: 对，这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排水的屏障，
0: 对，
2: 嗯，
0: 对。
3: 此外呢，古人其实排水这件事儿从屋顶上就开始做文章了。
0: 嗯
3: 嗯，首先我们看到啊，在北方的这些地区，尤其是有季风、有这种短时性的降雨特别频繁的地方，
0: 嗯，
3: 它的屋顶呢一般都是这种坡屋顶，
0: 对，
3: 它是有一定的坡度的，
0: 对，
3: 嗯，这种屋顶呢是特别有利于雨水落在屋顶上，它是上边陡一些，下边缓一些，它下来，
0: 哦，
3: 急速下来，然后向远处甩出去，
0: 啊，对，
3: 就是能让这个最大限度的雨水不要侵蚀到我们的门窗，
0: 嗯，
3: 我们的柱子基础，还有我们的台阶这个部位，
0: 嗯
3: 嗯，在这个瓦呀，大家下次去智化寺可以看一下这个屋面上的瓦，
0: 嗯，
3: 也是很有意思，
0: 嗯，
3: 它有铜瓦和板瓦两种琉璃瓦，
0: 嗯，
3: 铜瓦呢是这种鼓出来的带鼓度的，然后板瓦呢是平的，它呢这种鼓出来的铜瓦和铺平的这种板瓦呢形成了天然的垄和垄沟，
0: 嗯，
3: 下雨的时候呢雨水顺着这个垄沟呢就可以很好的快速的排出来，
0: 就是大家看到我们这个背景图上面啊，
3: 嗯，
0: 有滴水，
2: 嗯，
0: 有瓦当，
3: 对，
0: 哎，有这个垄沟，
2: 对，
0: 这水就是这么排了，
3: 嗯，这个滴水很明显，它叫滴水，
2: 就是，
3: 它真的是滴水
2: 从下面滴上来的，对，
4: 铜瓦板瓦
3: 是就是雨大的时候它会形成这种雨帘，
2: 嗯。

0: 排名之外的散水上。
1: 散水，
0: 这个散水，这听着名儿，水就散开了。
1: 对，
0: 啊，就是让它呢，其实是有一定的坡度的。
1: 对，
0: 我们在视频里也拿电池做了一个试验。
1: 对，这散水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方砖啊，有坡度的这个方砖，高的地方朝向建筑，低的
0: 地
1: 方朝向
0: 院子
1: 、哎。
0: 对，它是方便这个水滴下来之后快速的排到这个院子里，不要回流到这个墙基的这个位置。
1: 没错，然后这个。到院子中间了，这个院子的这个砖的渗水的这个功能怎么样？
0: 院子也有讲究
1: 啊、
0: 嗯。您走到院子，我们进到四合院也可以观察，就是中间的那个甬路是跟四周是不一样的。它用的是正方形的砖，
1: 对，
0: 而且呢，它也是有一定弧度的，它也是方便呢，让最上面的水快速的排到两边。
1: 没错，
0: 中间呢，大家一般都是行人走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它保持这个砖的最小的存水，让它快速的向四周散去。
1: 对，所以说这个，古代的这个建筑啊，它的这个智慧实际上就是体现在这个一个标准，就是说我在建它的时候就已经想
0: 已经考虑到很多，
1: 已经考虑到
2: 整体的一个设计、
1: 不大需要人工进行干预，
0: 对，
1: 自然而然的它就可以实现这种排水的这种功能。刚才严老师提到了，就是我们智化寺的这个建筑啊，最早刚开始建的时候，它是高于城市的平面的，慢慢的才有一个沉降的，这个穆老师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地层的这个信息，
0: 对，
1: 大概分析出来，这个比如说在元代刚开始还没有完全迁到大都的时候，金中都实际上它有一些设施还是在使用的，
2: 还在用，
1: 从地层的叠加可以看到。
0: 对，
1: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就第二部分可以拆解一下啊，这些排水的水利的设施，包括这些建筑上面，比如说它在工程的构思，还有它的用料，它的这个建筑的这些方法上面，实际上它是怎么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的。我们在这个这个浙江桥的方舱里边看到这个露出来的那一部分，张老师特意给我指点了一下，说你看啊，右手边的那块是我们现代的沥青的这个柏油的路面，再往中间看啊，这就是明显能看到有一个落差。
0: 对，
1: 哎，那是我们露出来的，比如青石板也好，这个桥面也好，
0: 对，
1: 能够看到这种地层的这种信息。
0: 对，
1: 那浙江桥我们在当时考古的时候，把整个这一块我们现在能展示的这一块清理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考古学家是怎么工作的，那怎么去就是把这个地层这么清晰的给它区分出来，然后去判断它的历史信息和时代。
2: 其实这个考古操作它是一套这个科学的规范的一整套的一个技术操作流程。就比如说我们操作的时候肯定要从就是现在的地表啊，从现在的地表一层一层往下清理啊，就是大家都知道从上往下挖，但我们在挖的过程中啊，肯定要很仔细的去观察这个地层的变化啊，就根据这个地层的变化我们来判断它的时代啊，就比如说是现代的，
0: 是
2: 吧？
0: 是的，
2: 民国的，明清的，然后再换一下元的，依次啊。但是划分这个地层的时候，我们首先肯定是要靠这个眼睛去观察，观察它这个每个土层的变化，就比如它土质啊、土色呀 它变化了。然后还有根据它里面就每个地层里面的包含物，我简单打个比方啊，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挖的这一部分地层里面它出现了一个塑料布，那这肯定就是现代的了， 对，
1: 对
2: 吧，这古代不能有这么东西，或者我这个地层里面出了个这个混凝土块，那肯定那也是现代的地层，等于说你还没有挖到这个古代的文化层， 对吧，所以我们就更多的就是土质土色变化了，那以为它的土的结构变了，对吧，你就比如说这个沙肯定给人感觉就是黄沙嘛，你如果是淤泥的话，那你就会是那种青灰色的，对，它这个土色变化是因为它包含物的变化，是吧，就是里面就浮质纸的高低，或者它这个地质条件，这是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土色会变，土色会变的主要原因就是里面的这个结构，土壤的结构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说也就是特别重要的，就比如你同样的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土的颜色，它可能是同一个文化层，就比如说这个金代的文化层，它可能有几个小词儿啊，虽然它颜色

0: 在这个时代，越近的它就越靠上，
1: 对，
0: 越远的它就
1: 越
0: 靠
1: 下，
0: 然后
1: 对，
0: 把它进行一个逐层的这样的一个分析，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这个考古学家做这个考古工作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给大家清晰的呈现出来，这个我们考古的这个探方它经历了什么，
1: 对，
0: 哎，从这里边会出土一些什么东西来对我们的这个研究来进行一个佐证，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方舱里边啊，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特别清楚，能够看到
1: 对，
0: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而且这个正阳桥大家知道啊，是很重要的一个当时城市的建筑，也很壮观，从它整个的这个石桥的这个体量啊，以及周围非常丰富的给大家做的这种图文的这种解说，大家一定会对这个区域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那么咱们再说到这个那天您带我去的这个沟渠的这个址啊，这个沟渠啊，在明代的时候它是木板做的一个沟渠，
1: 对，
0: 在清代的这个乾隆年间把它做了一个升级，哎，换成石材了，石板的这个沟渠了。
1: 对，
0: 这个沟啊大概有多大呢？这个体量，我这个跟张老师在这里边啊，这个外面有一个复原的，
1: 对，
0: 还钻进去特意看了一下，宽度大概在70公分左右，
1: 70公分，
0: 高度呢大概在130到140，
1: 对，1.35米，
0: 1.35米左右吧，其实已经挺大的一个
1: 很大的体量了，对，
0: 而且他用这个石材把它垒起来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乾隆皇帝对于城市的这个硬件设施。

0: 我看到一个图，印象非常深刻，是这个宋代李诫的这个《营造法式》当中的一张图，我们博物馆给他做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放大，放在这个墙上，很清楚，一个半圆形，然后这个什么样的尺寸啊，大概是什么位置，哪块下地钉，哪块垒这个衬石方，哪块，这是标注的非常非常的清晰。
1: 对，
0: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修这个水关是金代的时候的事儿，
1: 对、
0: 啊、
1: 女真人修的、
0: 女真人修的，
1: 对，
0: 那女真人为什么会照着宋代的营造法式来修他自己的成员？所以这个里边的这个文化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承接的关系？哎，穆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其实我们说女真人建立金朝，而且呢，在

0: 对对、哦、在营造法式的里边有给大家专门摆放了这个图纸图样、
1: 嗯、
0: 啊，这里边可以严格的就完全一对应上相关的不同的部位的结构。对，那水棺遗址它的基础部分保留的基础部分在石板之下呢，有1800根1至2米长的柏木木桩，
1: 嗯，
0: 这是隐藏在下边的。嗯、那我们在南北两侧的白首，也就是导流墙的部位呢，
1: 嗯、
0: 是可以看到在它的外围也有成排的木桩的。
1: 没错，能看到。
0: 那么这两部分木桩，它的虽然材质相同，但是它的名称和作用是不同的。
1: 不一样的。
0: 对，石板下面呢，我们称之为地钉。
1: 嗯。
0: 而露在外面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些呢，它的名字叫辟石桩、
1: 哦、
0: 主要的作用就是一方面阻挡一些杂物异物、
1: 嗯、
0: 同时呢也可以减缓水流对于水棺基础的这个直接的冲刷的力度。
1: 嗯，
0: 那么不管是埋在下面的地钉还是露在外面的辟石桩，那么它们呢都相当于给水棺打造了一副钢筋铁骨，就是不管水流再大也很难把水棺的基础部分掏空。
1: 对，所以说这个就可以看到啊，这个营造法式里边它所描绘出来的、规定好的这些工艺，
0: 对，
1: 实际上这个金人做了一个，女真人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复现。
0: 是的，
1: 其实咱们在那遗址还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叫这个银锭榫的东西。
0: 对，
1: 哎，这个特意在墙上，这个穆老师说，你看这图啊，石板和石板上面凿出了这个槽。
0: 嗯，
1: 这个槽是什么样呢？大概给大家描绘一下啊，两边是这个突出的，中间偏细。嗯、
0: 对
1: 啊，它就有点像什么呢？像我们平时玩的那个拼图的那个游戏啊，比如说这个一张油画，我给它分成1000块、然后按照不同的这个形状进行咬合。
0: 对，
1: 它就是两个板铺在下边，中间凿出来这种、哎，两边粗，中间细的这个位置，然后把这个银锭榫，为什么叫银锭榫？它是一个咬合的一个构件，
0: 对，
1: 就像这个当时官方发行的这个银锭的这个形状。
0: 对对，是的，
1: 不是大家看这个影视剧里边啊，一提到银锭，人保这个，
0: 人保
1: 这个形状，
0: 对，
1: 不是，
0: 它有点像蝴蝶结，
1: 有点像蝴蝶结，
0: 对，
2: 领结，
0: 对，有点像，对，男士戴的领结，
1: 对，男士戴的那领结长得很像很像，
0: 对对对，
1: 材质呢，比如说有这个金属的，有这个
0: 铁质的，
1: 木
0: 质的，对，
1: 这几种都有。然后它的作用就是放在这个青石板和青石板之间这个凹槽里边，
0: 是的，
1: 固定好，咬合住了，
0: 对，
1: 它就不动了。
0: 对，
1: 这也是这个古人的一种智慧啊。
0: 对，
1: 到了这里面就可以看到，而且咱们博物馆里还有一些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专门的展柜，就是我们在挖掘这个水棺遗址的时候出土的一些文物，里边其实有一些还有小孩的玩具，有一些铜镜，哎，这个石头雕的这个小狗，
0: 对，
1: 哎，这也可以看到当时那都是从城里边顺流冲出来了，
0: 是的，
1: 到这个水棺了，也没准哪个金代的这个小孩当时800多年前，说妈妈，我这个哎呀最喜欢的石头雕这个小狗不见了，
0: 掉河里
1: 了，哪去了？哎，
0: 冲走了，
1: 掉河里冲走了。所以从这些出土的文物，也可以大家想象，其实我觉得，进博物馆啊，最大、最有意思的、最给人这个冲击的，就是你通过一些古代的遗址也好，包括出土的文物也好，你可以无尽的去想象。想象当时的那个时代，
2: 对
1: 啊，就是站在这个
2: 历史需要想象力，
1: 需要想象力，就是非常非常这个给人很爽快的一种感觉，尤其是你喜欢历史，
2: 对，你可以畅游其中，
1: 对，
2: 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去想象，
1: 哎，
2: 当时人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对吧？
1: 我们做的这几期节目里边，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智化寺，哎，就是这个明代时候的啊。其实大家去智化寺，可能对它更多的，比如你看它的这个建筑，看这个跟这个佛教相关的，哎，包括这个京音乐，我们的这个非遗，但实际上我们好多人不知道的是。智化寺它其实里边这些建筑很完整的保存了当时明代的这个，
2: 是的，
1: 其实正统年间就是算是明中期
2: 的开始
1: 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北京啊正式的称为京师，定为明代的首都，就是明英宗确定了啊，在之前其实首都它不是名义上的首都，首都还是南京，
2: 是，
1: 哎，北京相当于是一个。

0: 国难当头，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国。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水星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

0: 营养最时尚，
1: 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并且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中年油腻大叔，或者是中年油腻男，或者叫

0: 说我觉得我的关节膝盖开始疼了，你会发现这些是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只要到了这个阶段以后普遍会出现的一类现象。 什么原因呢？就是代谢减慢了。婉乔，你说咱们人呢正常体温是多少度？大概
1: 体温应该是36.5度吧。
0: 对，36.5度是一个正常的人的体温。
1: 嗯，
0: 但是这个体温是在哪儿测的呢？
1: 在腋下吧。
0: 腋下，对吧？咱们其实啊，人的36.5度这个体温是指的是你腋下这个部位的一个体温，这个温度区域的温度。我们拿腋下的这个温度，有的人还有孩子是
1: 舌头、
0: 还有的时候有
1: 耳腔
0: 等等这些，这些温度其实是判断你的一个基准的一个代谢。当你增加了1度的时候，1摄氏度的时候，就从36.5度变成了37.5度，这个时候你就从一个正常的体温变成了一个低烧。所以人对温度的变化其实是非常敏感的，
1: 对
0: 上下正负1度的区别都很大，这是第一个。而代谢其实就是温度的最直接的一个体现。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吃很多不胖，我年龄大了怎么吃的少了，啤酒肚还出来了。这就是说你的代谢减慢了。换句话说就是你身体的体温，你要如果做一个长期的记录，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会随着你年龄增加，你的体温会越来越
1: 低，
0: 就是你的代谢速度慢了。
1: 但是我们有人也会这么说，嗨，人总会老的，这个是正常的一个规律，或者说你要服老。所以大家可能通常就觉得说，那我代谢慢了，我认了，对，因为我老了嘛，我年龄在增加嘛。
0: 那不是，是这样，就是代谢慢这个事儿，咱得认。就是这个不可逆转，会随着年龄的增加会必然的会减退。但是呢不能听之任之。咱们再举一个例子想一想，你看老话有一句话怎么说呢？说这个小孩都不怕冷，
1: 动不动就出汗了。
0: 对，有一种冷叫做姥姥奶奶觉得冷，对吧？像我们家孩子刚出生的时候，那年出门的时候就穿一个袜子，有的时候不给他穿棉鞋，也不裹那么多。
1: 冬天
0: 因为
1: 你是亲爹吗？
0: 是亲爹啊！经常就会有很多人说着凉，
1: 啊，
0: 对吧？
1: 你虐待孩子。
0: 夏天的时候不穿袜子，我只要出门带着孩子出去，街坊邻居什么的
1: 都得说。

0: 界水平在降低。
1: 对，你刚才说保温杯这事儿也是，你看为什么年轻的时候都愿意喝冰的，
0: 嗯，
1: 喝凉的，
0: 对，
1: 这咱喝咖啡，冬天有时候都喝冰咖啡，
0: 冰咖啡，嗯。
1: 觉得热，所以各位现在还愿意喝冰咖啡，尤其是冬天也喝的，说明咱们的代谢还不错，
0: 是
1: 对吧？你看是不是你一开始拿保温杯了，走哪儿都要喝热水，说哎，这喝热水舒服，其实也是你代谢降低的一个表现。
0: 嗯、我们怎么挣扎一下呢？
1: 怎么挣扎一下呢？嗯、你看大家最常用的方法，蒸桑拿、晒太阳、
0: 喝热水、
1: 喝热水、嗯，这都是用外力来解决。最核心的方式是什么？运动，运动是提高代谢的最直接、最有效、最好的方法。
0: 那有人会说了，说你看啊，我今天吃了这顿饭之后，我想要把它迅速代谢出去，我今天跑了步了、
1: 嗯、
0: 那只是我代谢了这一顿呀，那我每天都吃三顿饭呢，难道我天天都要这么跑，这么去运动吗？
1: 人的代谢它是这样的哈，就是首先第一个，你代谢的提升最有效的方法是，首先第一个做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短时间内提高代谢最好的方法。你看，为什么很多人说你做有氧运动，你慢跑也好，你走路也好，你游泳也好，一定要30分钟以上。为什么要30分钟以上？因为你的代谢这个事儿吧，不是说咱俩出去走个10分钟，代谢就上来了。
0: 不是溜个弯就行了。
1: 不是，你运动时间在30分钟以上的。你的人的代谢才能被调动起来，所以你看很多人说我慢跑也好，我走路也好，我游泳也好，30分钟左右的时间，你会有一个全身发热，
0: 嗯，
1: 微微出汗的状态，
0: 嗯嗯，
1: 这个状态就是你的代谢被通过运动给直接
0: 提升了，
1: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你除了要做有氧运动，是能够帮助你把代谢启动加快。另外一个方式是什么呢？中年的，咱们刚才说这个中年油腻男，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特点。他们在很多时候生活压力比较大，
0: 嗯，
1: 然后这个工作强度比较大，
0: 对，
1: 然后最多走走路，他不健身，不做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可以干什么呢？
0: 举铁是吧？
1: 举铁，对，举铁可以干嘛？

0: 然后
1: 或者吃什么都消化太好了，
0: 都消化太好
1: 了，不吸收，
0: 不吸收是吧？这个酒肉穿肠过是吧？心中留了。然后当时我们就发现一个特点，什么？有的人听说说那，哎，有一阵儿说益生菌好，我吃益生菌；然后有人说益生元好，我吃益生元；然后有的人说说这个，说吃香蕉好，我就吃香蕉。还有的人说说我
1: 喝酸奶，
0: 喝酸奶。还有的人说我有炎症，我是在吃点消炎药。就反正有，经常大家是这样，凭着自己的症状，对照那个看到的内容，自己给自己诊断和治疗。经常不管用。有的时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你可能就是你整个肠道功能啊，不一定是炎症，也不一定是菌群失调。可能就是你的肠道的胃肠的蠕动有问题。它代谢功能差，你就不吸收。那这个时候，你吃益生菌也好，你吃什么都不管用。因为不对症。你的核心是要通过其他的方式
1: 让它蠕动起来，
0: 对，让你的胃肠功能提升，让这个地方的代谢恢复，让这个地方的温度增加一点。
1: 就像有一些广告说嘛，要恢复它的动力，
0: 对
1: 吧？
0: 恢复
1: 肠胃的动力。
0: 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的高风险的人，或者高血糖的人，他就并发症的时候，他的手指的末梢有的时候会经常会出现一些糖尿病足、糖尿病
1: 手足病、
0: 手足病等这些。那这个时候也是因为他的代谢损伤了，它的末端的代谢的温度会降低，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让它的这个地方

0: 提高你人的整体代谢。有人说我吃活枣活血，有人说我这个吃各种各样的某一个东西是不是就能提高代谢，不能，这是第一个。因为我们的代谢是一个复杂的，是一个综合的状态。第二个，你如果想提高代谢，现在的营养也好，食物也好，它能做到的是什么呢？是能够帮助你局部的代谢来提高。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你关节不好，对吧，你很多人骨性关节炎或者老年性关节炎，那这种时候你吃点氨基葡萄糖，硫酸的也好，盐酸的也好啊，很多人还说硫酸的比盐酸的好，其实无所谓，都一样，或者你吃点胶原蛋白、硫酸溶骨素，就这些东西它是对你关节的代谢的恢复提升有帮助的。那比如说你说我这个我整个的血脂代谢不好，那你这个吃点红曲，吃点磷脂，就卵磷脂，什么这些，对你血脂是有帮助的。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什么，就首先第一个，代谢提高的最终的核心应用就是在你营养的吸收利用率上。第二个，你不同部位的问题你是要靠各种营养来去完成的。第三个，不存在特别神奇的某一个东西能把你整体代谢提高的。要是真有这么好，咱们人这个长命百岁这个愿望啊
1: 就
0: 不难实现了。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所以各位拿着保温杯泡枸杞的，
1: 可以吗？
0: 那个是个心理作用大于实际意义。那个热水的作用对你代谢的提升比那个枸杞啊可能要强。
1: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自己的健康，也多多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蒋彤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错过了今天完整播出的节目呢，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并且下载听听 FM 听见的听，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或者是其他的精彩内容。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营养最时尚，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周礼，考公纪约，匠人营国，方九里，唐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日前，工信部联合七部委正式启动了2026工业和信息化创新任务接榜挂帅项目。本次攻关围绕人工智能、未来网络、先进半导体、新能源装备、生物医药、绿色制造六大方向，设置了24项核心攻关专题。项目面向全社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开放申报，不分所有制、地域限制，以重大产业需求为导向，着力解决产业链卡脖子技术难题。接榜挂帅机制坚持谁能干就让谁干，突破传统科研项目的申报壁垒，鼓励产学研组建联合攻关团队。政策重点支持可以快速产业化落地的技术成果，打通实验室技术走向生产线的通道。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0: 合理物体的细节，还有文字语序不通顺等特征。网络浏览信息啊，不要盲目转发来源不明的影像资料。相关部门也正在推进 AI 内容的规范治理，那么未来会完善溯源机制。同时要提醒大家，不要利用 AI 伪造人物影像、虚假新闻，因为此类行为涉嫌侵权，甚至会违法哦。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作为新能源汽车圈的顶流品牌，特斯拉一直自带话题热度，这次引发关注的是大范围的车辆安全隐患问题。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特斯拉

0: 没有任何的强制整改要求，车企呢不需立即召回。那这次呢，实际上，美国他们是收到了156起投诉啊，无伤亡事故，所以呢，它的第一阶段先是做这个初步评估，等到第二阶段的话呢，要进行工程分析，也就是 EA 阶段。那这个阶段的话呢，它要初步啊评估发现的故障是否存在批量共性的风险。如果说存在的话，那这个监管局呢就会升级它的工程调查，会拆散故障车零部件，核对生产工艺，然后呢模拟路况进行耐久测试，直到确认故障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是出厂设计或者生产方面有缺陷，然后他还要再去定这个失效的概率，然后呢风险到底覆盖有多少车啊，风险覆盖的规模是多少，他要进行判定。然后第三阶段的话呢，是进行缺陷判定和召回通知，也就是说他在工程分析确认证实了存在系统性安全缺陷以后，这个 NHTSA 呢会出具正式的缺陷的认定报告，向特斯拉呢下发强制的召回指令。所以呢现在呢他只是接到了这个投诉之后，他还是在初步评估的阶段，离最终的召回第一是否会要召回还不确定，离即使要召回的话，离那个召回的距离还有点远。
1: 那么我们看这次涉及初步调查的车辆规模达到了近120万辆，放在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近年的调查里，这是一个什么量级的？而且说这是特斯拉近年来罕见的底盘机械硬件专项检查。
0: 这个确实是属于非常头部的量级了，因为之前比如说特斯拉它曾经涉及过的两次召回，一个是2021年它召回了2800台，那2023年的召回了422台，那这个差距都是数百倍的。那在其他的这个涉及召回的规模里边，一个是当时的这个高田气囊案，那这个

0: 对于整车的这种怎么说呢？它是一个系统性的挑战。咱们都知道，纯电动车它的电池一般在底盘这里铺设，那它呢，其实就是增加了你的簧下质量。
1: 什么叫簧下质量？
0: 就是你的那个弹簧的，就是你咱们的避震器啊，它里边是有弹簧的嘛。悬架系统里边有避震筒和这个弹簧啊，你无论你是空气弹簧还是螺旋弹簧，它都是有这个弹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管它呢，就是叫簧下质量，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就是避震筒以下的这个位置呢，都是它的这个叫簧下质量。通俗一点就是它的底盘这一块的这个质量。你的簧下质量越高，对于整车的系统性的挑战越大啊？为什么呢？就是你不光是说你的动力可能会变弱，对于你车身的整体的刚性的要求就越高，而且呢，你重量越大的话，你要刹车的这个能量也就越高。咱们有一个公式呢，就是 E 等于 MC 方嘛。实际上就是说你的重量越大啊，那你的这个动能就越大。如果在你的速度是一定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的电池重量越重，那整个车身的强度必须要越高啊。车身强度越高的话呢，实际上呢又会让你的车反而变得更重啊。那这就会是一个螺旋性的螺旋上升的这么一个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新能源车它一定要用铝合金的件儿，或者说用碳纤维的件儿啊。那你用。

0: 来的这种偏焊的零件你都变成了大压铸，一旦出现严重一点的事故，大压铸的部分出现了变形，其实你是没办法进行单独的拆分修理的。或者说如果车企没有把你的就是你的这种切割点留好，或者说你的设计结构的时候，它没有把你的这种维修点设计的足够合理，能够进行切割拆分去这种分级处理，那你就只能整体换。整体换的话，之前特斯拉也出过一个事故，就是 Model Y 当时刚刚老款的 Model Y 刚刚问世的时候，就是一个简单的倒车的碰撞，后边的这个尾部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碰撞事故，结果导致呢后轮拱变形，但是它用一体压铸件，结果呢当时车辆需要整体更换里边的这个白车身的一部分，所以呢基本要把整个车拆空，它的维修成本当时是高达20多万，啊，跟新车其实差不了几万块钱了。这种情况下，它的成本就比较高。虽然后来特斯拉对它的这个结构和维修的方法都进行了优化啊，但是呢，一体压铸的话，无论哪个企业，它如果这个一体压铸的部位设计的不够合理的话，还是会容易出现这种哎，这种简单的碰撞就要进行这种大范围修复的高成本修复的结果。
1: 一些车圈内部的人指出说，这次特斯拉出现问题也可能是这个到达了疲劳寿命，因为涉及调查最早的车型是2018款的 Model 3， 那么最新的车型是2023款的 Model Y， 所以说会不会是这个零件本身就疲劳了，就是到寿命了，这种可能性大吗？
0: 有可能，因为你只要是零件，它只要是制造的工业品，它一定是有寿命的。你的金属零部件，无论它是铝合金也好，还是这个钢也好。

0: 后呢，二手车的价格肯定就会往下走，再加上受到这个负面新闻的影响的话，它价格会进一步走低。第二个的话呢，肯定对于持币购买的用户呢，他反而要等一等了。那我要看最后啊，北美市场啊，他们的这个政府部门提供的这种调查报告到底结果是怎么样啊？结果明确了，确实还没有问题，那我才敢买；有问题，我更不买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也是会对它的这个店头的这个客流有影响，对它的订单有影响。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它的竞品也会针对这种情况，不管你这个调查结果如何，但是政府已经对它发起调查，这个事儿是事实。它的竞争对手一定会针对这个现象，对他进行一些这种口碑的负面宣传呀，或者说借这个事儿来强调自身的优势啊，那对他也是一种影响。
1: 而且我觉得特斯拉应该也是在承压的，因为软件问题之前还可以，就是说 OTA 云召回就都能解决了，但这次这个底盘它是一种硬件缺陷，如果一旦要召回，应该是必须要进店去更换去维修的吧。
0: 是的，那他一定是要回厂维修甚至更换的。那今天正好我们也在和这个一个粉丝交流，之前他的一款 Jeep 品牌的这个指南者当时出现超机油现象，那直接召回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国内啊，召回以后直接给他更换发动机，那这个成本其实无论你是更换发动机也好，还是你更换底盘的这个横向拉杆也好，它本身的成本就要比 OTA 要高很多很多的。如果说涉及到这么大规模的这种召回的话，那对于特斯拉公司的这种资金链的冲击其实非常大。
1: 再来谈一下，就是这次特斯拉的北美市场遭遇的初步调查会不会波及中国市场？因为大家不免联想说，在上海的这个特斯拉超级工厂生产的就是 Model 3和 Model Y 的车型。
0: 按通常的理解呢，美版车型和国内版本车型面临的路况、市场情况、法规要求都不太一样。还有什么呢？

0: 设计是否合理，那你只控制在 1.8 吨以内，或者说你控制在2吨以内，但是呢你的这个车身强度呢它能够做到充足的冗余，那只要你能够做足这一点，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纯电动车型有纯电动车型的好处，燃油车有燃油车的好处，插电混动或者说增程车型它有它的好处，大家各有利弊，还要看您的使用场景。但是呢前提就是什么呢，你的制造企业啊，你的这个零部件供应商，你一定要负起责任，你要做好充足的安全冗余、寿命冗余，以及你要对研发、验证、生产以及售后都做到足够好。我觉得汽车是一个非常长的产业链，它不是说一个技术决定你的好坏，而是说你的技术一定要好，同时你的研发、生产、验证啊、销售、售后都是要足够好，这个点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1: 最后呢，说一个操作建议，比如说这个有特斯拉的车主关注自己的这个悬架情况，因为这个应该是个人看不了的，大家想检查要怎么做？
0: 自己看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呢，如果说它出现小的沙眼啊，或者小的裂纹啊，这个需要这种观察金属的这种放大镜，一定要去专业的店或者一定去专门的检测机构去看，所以这个事儿还是有点难度的啊。但是呢，如果不放心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特斯拉的店里稍微问一问啊，让他给你看看一看，因为之前经历过召回嘛，他一定会有相应的这种措施或者举措能够观察这个问题。
1: 好的，这样大家就放心了。那么感谢 BAO 爱车工作室创始人鲍家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析。汽车的安全呢，是行车的底线，没有任何品牌可以凭借热度和口碑突破安全准则。目前爆出的质量隐患问题，相信也给各大车企敲响了警钟。新能源车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止于智能配置、续航参数和科技的炫目外观，更扎实的做工、稳定的质量、可靠的安全保障才是立足之本。好的，感谢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们明天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4: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5: 都市人
6: 累垮了，垮了，垮了。
5: 现代人
7: 虚透了，
5: 上年纪
7: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8: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8: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2: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8: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8: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9: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依然是和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一起陪大家解锁立秋时节的诗意与养生之道。 Hello 各位945养生

0: 虽然我们北京这个白天还是特别热，
1: 特别闷，
0: 对，特别闷热，但是这个雨水也慢慢的变得
1: 非常
0: 多了起来。
1: 昨天就下了暴雨。
0: 是的，是的，没错呢。所以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迎来24节气里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
1: 嗯，立秋一到啊，其实就开始提醒我们说正式要拉开了秋天的序幕了。当然了，说秋天是不是就冷了，那倒也不至于，这秋老虎那余温犹存啊，余威尚存，暑气也不会一下子退散。这个时候天地间的阳气呢，其实从最开始的盛极就鼎盛，其实开始慢慢转向收敛了。万物呢从这种肆意生长的状态也要逐渐的开始走向成熟结果。它是一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季节转换的节点，因为咱们经常说养生嘛，养生其实尤其是到了这种季节交替的叫什么叫拐点，就特别会不一样。尤其是这种啊，我们说既有夏天有暑有湿又有秋的特点，所以那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应该如何养生，因为马上正值立秋，那我们也今儿用一期节目跟大家聊一聊。
0: 嗯，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从立秋的这个根儿上聊起，先说说它的起源与文化习俗，然后呢，孟大夫带大家品味几首这个经典的立秋诗词，也给大家讲透秋季养生的核心总纲，还有换季时最容易踩的养生坑。最后呢，还是
1: 大家最喜欢的环节，
0: 最喜欢的环节就是立秋专属的代茶饮，全是实用的干货。那接下来先跟大家聊聊立秋的来历吧。哎，我知道24节气是古人根据太阳运行定的，但是立秋具体是怎么来的呢？古人又是怎么判断立秋就是到了呢？
1: 其实立秋这个立啊，咱看这个立不就是站立的立吗？

立秋其实就标志着我们说夏天逐渐要开始收尾啦，哪怕有秋老虎它开始有小尾巴了，秋天呢要逐渐开始了。它其实是古人根据太阳到达了黄经的一个角度决定了，黄经的135度，太阳运

0: 那特别有仪式感啊！我还经常听人说这个立秋三候，具体是哪三候呢？哎，是不是每一候都有对应的自然现象？
1: 没错，古人把立秋呢，它一共是15天，分成了三候。每一候5天的时间嘛，15除以3，它其实是根据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咱们是观察自然界产生的一种经验，它是根据天地万物的这种变化总结出来了，特别有意思啊！他说叫一候凉风至，就立秋以后，虽然中午可能很热，但是早晚刮来的风啊，不再是盛夏那种热浪啊，而是带着有些许凉意的这个凉风，这是最直观的感受。尤其是早晚啊，风一吹就能感觉到，哎，其实有点凉爽，已经不像夏天那么闷热了。说吹着，哎，有的时候就开车一开窗户之后，还不得不开，要满脸热风，我的天哪，那吹的。第二候呢，叫做白露降，也就是说，除了凉风至之后呢，再过5天，因为昼夜温差过大，有一些地方清晨的时候，哎，发现水蒸气会在草木上凝结成白色的露珠，亮晶晶的，叫白露降。但是这个时候啊，它这个露水还没有那么浓，是因为秋天它只是初秋嘛，不是深秋，就刚刚开始要转凉。第三候呢，叫做寒蝉鸣，再往后过5天，哎，感觉天冷了，这个蝉就开始叫了。它和盛夏的蝉就不一样，
0: 蝉鸣不同是吧？
1: 对呀，盛夏的时候非常的彻丽啊，叫的可欢了。
0: 是的，
1: 到了秋天，为什么老说寒蝉？你看，其实寒蝉在很多这个文化作品里边，尤其诗词里面啊，会写到那寒蝉叫声就非常的凄清凄惨了。其实它也是秋天的一个标志。
0: 哎，听孟大夫说。

0: 开始上大一的时候学组织学、解剖学，学这些基础课程的时候，然后我说哎，我们中医的课程怎么还没有开始？我们最开始学的什么？学的是中国古代文化常识。
1: 嗯，
0: 最开始学的就是这些民俗啊，古代的这个婚丧嫁娶的这些习俗啊，因为他们认为中医其实有一部分是融合的这种文化和哲学思想。
1: 是的，
0: 你要知道当时的这些文化哲学思想之后，才能更好的去理解这些中医理念。
1: 是，
0: 对，所以上大学一方面要学西医的课程，一方面还要学这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里面就有很多民俗的这个讲解。哎，我觉得啊，好有意思。其实贴秋膘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啃秋，也叫咬秋啊。就这天啊，当然不是叫您抱着猪咬啊，这是肯定不是。就古人觉得立秋这天啊，要吃西瓜或者香瓜，才能咬住秋天。它的目的是啥呢？防止秋燥，而且防止生这个秋痱子。因为秋天的时候，您甭看已经到秋天了，但是它还热呀。所以说，他们认为香瓜和西瓜其实都是偏凉的。我们将说秋瓜坏肚嘛，啊，如果是虚寒体质的朋友，吃了秋天的瓜容易拉肚子。但是他们说，那秋燥的时候，包括一些啊，我们说有热性体质的人，他吃西瓜和香瓜，其实是为了防止秋痱子的发生。所以一家人围在院子里，到立秋这天，哎，咱就一起吃西瓜，啥意思呢？送别夏天，迎接秋天，特别有烟火气。
1: 原来有这个含义啊！我一直以为西瓜就是夏天吃的，没想到还有迎接秋天的意思。
0: 迎接秋天就是送别夏天了，马上瓜这西瓜快没了呀！这。第二个其实就是晒秋，晒秋指的除了啃秋，就吃东西嘛。晒秋指的就是南方的一些山区啊，因为其实平地比较少啊，为了保存很多农作物啊，这个家家户户都会把这种比如玉米、辣椒、南瓜、豆角、豆卷子这些农作物，它会晒在房前屋后的这种晒架上，五颜六色的，特别好看。像现在的江西，它的晒秋已经成了非常有名的一些民俗景观了。咱要不说这个，江西其实像我们东北会。其实在这个房前屋后，他还挂这个玉米串儿，
1: 是
0: 辣椒串儿。哎呀，一挂这个就对，就感觉这个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对，
1: 没错。那刚刚就是讲了这个咬秋晒秋，那最后讲讲大家最熟悉的贴秋膘。
0: 贴秋膘，对，因为其实你想过去生活条件比较差一点，夏天天气热，胃口比较差，不爱吃东西，所以我们说有一个东西叫苦夏。苦夏的意思就是说夏天太热了，大家就不想吃东西，因为那会儿能选择的品类不像现在，想吃啥我打开外卖软件也好，我去菜市场也好，其实大部分想吃的东西都是能买到的。就像我小时候每次到了冬天，哎呀太头疼了，萝卜炖白菜，白菜炖土豆，醋溜白菜炖土豆，就是我记得小时候北京应该就是仓储大白菜，冬储大白菜，一每家一买200斤500斤。冬天的时候各种大白菜，各种土豆，然后各种萝卜，因为就这几个是能吃到的，不像现在说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其实这些菜只要想吃的它都是能吃到的。所以原来说贴秋膘是因为那会儿有苦夏，大家一到了夏天容易瘦，所以到了立秋之后觉得哎，天气转凉了，胃口好了，所以得吃点好的，把夏天掉那膘咱给补回来。所以要贴秋膘，而且长点脂肪咱好过冬啊。
1: 是啊，
0: 但是现在咱本身养这个营养就已经非常充盛了，这夏天甭说苦夏掉肉了，可能夏天还长几斤，这一贴秋膘贴更多了。
1: 是的，
0: 对，所以就是贴秋膘这个事儿啊，我们到时候也会再跟大家去聊，包括去年也跟大家说了什么人适合贴，不是所有人都得贴啊啊！一贴秋膘您再长个10斤血脂层上去了，那反而还不好呢。所以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喝立秋水啊，立秋的时候要称体重啊，看看是不是夏天瘦了呢，我冬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我得胖呀，然后立秋的摸秋啊，所以每个地方的习俗是不一样的，但其实核心都是我们要期盼这个健康，然后以及马上要丰收，要硕果累累的这个期盼。
1: 是的，那刚刚孟大夫聊完了这些民俗，我相信大家也觉得收获满满，包括各地的习俗其实是不一样的，大家也可以去问问这个家里的长辈们，我们这儿的习俗都是什么呀，秋天应该做些什么呀。那接下来说完民俗，咱们来聊点有氛围感的。刚刚有提到好多个意象，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啊，秋天呢一直是文人墨客最爱写的季节，关于立秋的诗词也特别多。我从小到大我就觉得一聊到秋天的诗词就是那种什么大漠，
0: 对对对，
1: 什么孤雁夕阳，对吧，
0: 对，
1: 就是很悲伤的。孟大夫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可以给大家分享两首吗？
0: 可以，一首是比较这种清雅的，一首是比较豁达的。因为有的时候因为你讲秋天的时候，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繁盛的树叶开始逐渐一片一片凋零，就人看到这些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会生出一些悲的这些情愫，但是不要陷在这些不开心的感情里面。好的，今儿呢就跟大家介绍两个我特别喜欢的诗。哎呀，我真是每次一说诗的时候特别兴奋，因为确实我 我虽然

0: 是学理的，但是因为学理没办法学医，这个必须得学理科。但其实我又特别喜欢这些唐诗宋词，平时之前自己在家还小写两首。
1: 哎、所以咱们孟大夫是这个文人雅客呀，也是。
0: 然后，那个，所以今儿跟大家说两首，一首呢是宋代词人刘翰的一首诗，叫做《立秋》啊，跟大家念一下，其实真的很有意境，叫做“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夜月明中。”哎，啥意思呢？就是这首诗其实写的就是立秋之后啊，睡醒了那个感受，就睡醒了之后感觉，哎呦，乳鸦嘛，就小乌鸦还没长大的乌鸦呀、啊，就是啼叫声啊散去了，飞走了人家、
1: 嗯、
0: 啊，屋里的屏风呢，感觉这个空空荡荡的，一看，哎，屋里也没人，枕头上这会儿已经感觉到、哎、有阵阵的这个凉意了，已经开始有凉的感觉了。睡醒了之后呢，感觉哎，秋声好像找不到了，看到了满街的梧桐叶啊，在这个明亮的月光下，其实就是说我刚睡醒的时候啊，感觉到了一丝丝这个枕头上的凉意，然后看到满街的这个梧桐的叶子，知道秋天来了。其实他没有所谓的大悲大喜，说我高兴不高兴，其实捕捉到的就是初秋夜里的那种细微的个人的感受，特别的细腻。从这个小小的乌鸦呀，到落在这个台阶上的梧桐的叶呀、
1: 嗯、
0: 觉得就是哎，感觉风凉了，睡香了，很有生活共鸣的这种感觉。
1: 没错，哎，听完孟大夫聊这个诗的意境啊，我特别想吟诗一首。孟大夫说他

0: 诗，
1: 哎呀，
0: 怎么样？
1: 哎呀，早知道当时让你朗诵了，我有耳福了呀。
0: 立秋，宋·刘翰。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叶月明中。
1: 哎呀，我觉得
0: 听完
1: 现在我才感觉，哎呀，这才是朗诵，我天哪，这瞬间感觉意境就出来了。
0: 所以说我们学一首诗，其实也是看到这首诗背后赋予我们的含义。
1: 对，
0: 包括他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1: 你刚才读的时候，朗诵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个画面已经出来了，我看一只小乌鸦已经飞走了，现在
0: 是吧。所以这个秋天写的诗还是很有意境的啊。
1: 嗯，
0: 那另一首孟大夫想要分享的是什么诗呢？
1: 另一首其实大家非常熟悉了，这个也曾经这个被收录到我们的语文课本里，就是唐代刘禹锡的《秋词其一》。
0: 嗯，
1: 就是那首，
0: 这个大家都学过。
1: 对，
0: 嗯，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哎呀，
0: 嗯，
1: 这感觉就一提到秋天，大家总是觉得是萧瑟的，是悲伤的，老是。

0: 也很多，
1: 是，
0: 对，但是有时候看到这些无边的落叶，有的时候就会反而会觉得联想到自己的一些不顺遂的事情，会觉得哎呀会很悲伤。但是这首诗就明显感觉说啊，别人都说秋天不好，但是我觉得秋天其实比春天还要好。你看这晴空万里，其实到了秋天的时候，北京的秋非常短暂，
1: 是，
0: 但是北京的秋非常美，因为真的是尤其是有银杏啦，
2: 什么香山
0: 的红叶，然后每次还要去北海看它的菊花展啊，五颜六色。其实北京的秋，之前老舍是专门写过一首这个一篇文章《北平的秋》。对，其实是秋天，其实真的是很美的。所以我经常会秋天的时候给我的这个患者留作业，我说如果你觉得最近不开心，我说我给你留个作业，你去北海公园看看菊花，它有那个每年的菊花展，各种各样的争奇斗艳的。然后我说或者你就去看看银杏，银杏大道银杏那种金黄色，那种对心灵的这种填补。我说你可以去看一看，就是接触自然。
2: 是的，所以这首诗也是刘禹锡和其他诗人不一样的地方。哎，我刘禹锡偏不，他说秋天比春天要更好。哎，其实听完孟大夫刚刚分享的这两首诗啊，我心里有一个疑惑，是不是这些诗人的诗里面也侧面反映了一些比如说秋季养生情志很重要这件事儿。
0: 对，是的，我们说这个不只是秋天情绪很重要，我们经常说你看春天的时候肝经当令，春天的时候容易肝气不舒畅，情绪会有问题，夏天的时候心经当令，容易火气旺，因为天气炎热啊，秋天的时候容易什么，容易悲伤，就是每一个季节它所对应的情志问题可能不尽一样。所以我们经常说最健康的是什么，最健康的是阳光，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爱自己，是保持好心态啊，适量的运动。所以就是好心态其实在我们整个无论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它对于整个健康来讲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2: 那孟大夫刚刚说了这个，聊完了文化和诗词，就回到大家最关心的养生话题。除了情志方面，这个立秋之后养生的大方向是不是就和夏天完全不一样了？夏天我们总说要清热祛湿养阳气，那秋天应该怎么样呢？是不是该大补了？
0: 大补容易上火，但是
2: 还容易上火。
0: 对，但是因为初秋嘛，你像秋老虎还在，秋老虎说这太不拿我当回事儿了，我咬你一下，让你中暑。所以就是秋天啊，其实确实每一个季节有每一个季节的养生特点，它不是某一个养生方式能通用一年的。我们说叫阴啊，我们天时嘛，要顺应自然来养生。那秋天的养生总则啊，我们根据《黄帝内经》里面，其实就是养收，啥意思呢？春天啊，春生夏长秋收
2: 冬藏。
0: 对，那我们春天的时候阳气萌发啊，正气萌发，到夏天的时候阳气最鼎盛了，我们养了一年的这个阳气，对吧？我们说这个夏天春夏养阳嘛，养了一夏天的这个阳气，到了冬天和秋天的时候，秋天我们要把它收回来了，这阳气不是在外边已经非常鼎盛了吗？你该回来了，到冬天的时候我把它藏在身体里，这养了一夏天的阳气要帮助我们顺利过冬的。所以到了秋天，其实不只是人体啊，自然界的变化，就是天地之间的阳气开始逐渐叫什么叫沉降收敛了。那这阳气其实最通俗来讲就是天气，这个天气的情况能感觉到吧，对吧？不是从最开始暴热的时候到逐渐开始早晚开始变凉了，到了深秋之后那可能白天中午也开始变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呢要顺应这个节奏，我们说呢，我们要把这些阳气啊气血啊咱们得收回来了，不能让它浮跃于外，浮跃于表面了。我们要为冬天的这个冬藏好好过冬开始做准备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过度出汗啊，过度消耗熬夜啊，其实就和这个收这方向，这不是向左走向右走了吗？那这会儿就开始咱要告诉您怎么收。一方面不能让暑气伤到您，因为暑湿还在。另外一方面呢，咱还得把这个阳气呢逐渐给它薅给它薅回来。
2: 是孟大夫刚刚说到马上立秋了，我们要开始做准备了，但我现在总还觉得啊，这个夏天天气还那么闷热，不停的出汗，不停的往外输送我们的阳气啊。那为了立秋的来临，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有没有一些核心的注意事项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
0: 有的，然后也是几个几方面吧。首先我们最开始说的，那无论是养生，当然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说代茶饮，但是所有的养生我们这个总纲一定要告诉大家在这段时间我们应该咋做，对吧？它不是只是一个代茶饮的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起居上因为我们说夏天的时候因为天黑的比较晚，那夏天的时候我们应该晚睡早起。但是到了秋天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说这个白天其实慢慢就变短了。
2: 是的，
0: 对啊，其实所以就是孟大为啥喜欢夏天，因为总觉得下了班还天亮着，
2: 对，
0: 到了冬天的时候自己又感觉我好辛苦
2: 啊，是啊，天黑的好快。
0: 对，感觉披星戴月啊，这七点出门，六点多出门，感觉天还是黑的，感觉披着星星就出去了。下班的时候七八点钟
2: 还是
0: 又是黑的，就感觉一天暗无天日的，就每天。所以就是逐渐到了秋天之后，天会黑的越来越早了。这个时候我们说夏天晚睡早起，因为昼长夜短。但是立秋之后呢，我们就要逐渐开始慢慢的去调整我们的作息了。我们得早点睡。之前夏天我们说了，最好10点之前入睡，最晚不要超过12点。但是到了秋天呢，最好不要超过11点。我们往前给您提一个小时了。而且早上呢，咱6、7点钟起床，经常说夏天7、8点钟就行。那早上咱6、7点钟起床，其实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早睡，是为了早点收敛这个阳气啊。我们把阳气收回来。早起呢，是为了让我们的肺气得到舒展啊，防止肺气这个瘀滞。所以到了秋天之后，咱也别整夜的开着这个空调在睡觉了，尤其是后半夜，这凉气比较重，容易感冒。咱可以定时的，尤其是秋天它不是凉快了吗？咱可以开开窗户，通通风，让自然的这个凉风吹进来，舒服又养生。而且关键是不费电，
2: 是
0: 这个不用交电钱。
2: 对对对，孟大夫刚刚说这个昼长夜短，夏天那秋天呢就是昼短夜长，我们要顺应天时嘛，顺应自然的规律。
0: 对，我经常说，我说生物钟是让您这样，您非得跟大家不一样。当然除了一些特殊的工作性质，有的时候像医务人员，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值夜班没有办法，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咱还是要我们说这个季节早睡早起，身体好。
2: 是的，
0: 对。第二个就是咱们说说咋穿衣服，
2: 咋穿衣服。哎，有句老话讲的非常好啊，叫春捂秋冻，这个我知道。
0: 你不觉得每年春天和秋天的时候，你在大有的人还在穿短裤呢，然后那边已经穿上羽绒服了。就包括我跟家里人出去，像我爸就特别怕热，他还穿着短裤呢，跟我说那边姑娘怎么可以戴个围巾。
2: 是这个现象，我发现可能在北京
0: 乱穿衣服要开始，
2: 北方会多一些。
0: 对对，
2: 其实我在南方的时候不是特别常见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这个人体的感知不同呢，还是因为北方的天气使然呢？
0: 对，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天气。你会发现他，你说他穿棉袄吧也不是不行，因为它确实早晚可能很凉，但是你说它这个穿短裤吧似乎也有道理，因为中午的时候它确实很热，那种温差的问题。

0: 三明治是穿搭，
1: 对对，好穿脱。您穿一体的，这家伙热也脱不下去，冷也加不了。
0: 对
1: 对，咱洋葱也好，三明治也好，这样其实就是它比较的灵活。
0: 嗯，
1: 但是我们说这个春捂秋冻啊，这个秋冻其实是有讲究的，可不是让你这个硬冻啊。就我们说初秋的时候，白天气温比较高，咱也不用着急穿厚衣服，到时候您上火啦、起痱子了，这也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尤其是老人、小孩，比如说刚刚手术以后或者体质偏弱的人。咱可别硬扛，哎，觉得这个人老话说了，春捂秋冻嘛，这得冻着点儿。哎，我凉我也不加衣服，哎，我还是穿个短裤出去买菜去，我还是穿个短裤出去锻炼去，啊，有的时候容易冻感冒了啊。这个秋冬季节本身就是外感疾病的这个高发期，所以如果要是对于这些老人小孩体质比较弱的人，早晚温差大的时候，尤其是早上晚上咱要出门，咱可以就像这洋葱或者三明治一样，咱带一件薄外套，热了咱能脱，冷了咱能给穿上。对于这种脖子啦、膝盖。这些重点关节咱也别对着冷风吹，所以虽然早这个中午热，但是早晚出去的时候您穿个长裤，咱可以把膝盖遮上，省着到冬天咱这个脖棱盖子受不了啊。
0: 也是为我们的冬天做准备嘛。那接下来我们讲讲这个秋天的情志方面的问题啊。
1: 秋天的时候我们说对应的五脏里面其实对应的是肺，而这个入秋之后呢，我们说草木凋零了，景色也萧瑟了，那经常容易悲秋，但是悲伤的情绪其实是会伤及到我们的肺脏的。在这儿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还记得林黛玉吗？她是不是一个？
0: 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 非常典型的一个啊，这个悲伤伤肺，然后黛玉葬花啊，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啊。所以我们说立秋之后呢，咱也得注意调整情绪。夏天咱容易暴脾气，容易急啊，秋天的时候容易心情不好，咱多出去走走，别跟家里憋着。秋天的时候，我们推荐大家叫什么？叫登高望远。秋高气爽，这个时候感觉天空特别的高啊，感觉。那种闷热的低气压的感觉不在了，这个时候我们登高晚，尤其是北京其实有很多山，一到秋天的时候，尤其是稍微不止初秋啊，稍微再晚一点，包括往深秋发展的时候，其实就跟打翻了调色盘一样啊，绿的叶子、黄的叶子、红的叶子全都有。这个时候我们看看远处的天空，开阔的景色，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一些开阔的地区，就感觉心情就感觉特别的这种辽阔。
0: 对，
1: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保持心态平和，您这肺气它才能顺畅啊。
0: 是，要不然说现在年轻人都爱诗词和远方。
1: 对
0: 对，人生
1: 不止眼前的
0: 苟且，不止眼前的
1: 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0: 是的，
1: 对，希望大家在虽然有的时候因为工作限制咱远方的确实也去不了，但是咱周末的时候去个山上看看远方也行倒是。
0: 是的，哎，那最后一点我们讲讲这个大家经常会踩的坑。
1: 就是这个其实刚才也说了，就是盲目的贴秋膘，觉得

0: 我们的脾胃其实还处在夏天比较虚弱的状态，这百公里加速还没起来呢，对吧？你这上来一肘子，直接给闷死了。所以运化能力没那么强，如果一下子吃太多这种油腻的大补的东西，它根本消化不了。
1: 没错
0: 啊，容易上火，滋生湿热，舌苔又厚腻了。所以真正的贴秋膘，一方面是要看体质，您是不是这个人群适合的人群，以及怎么吃。那人群里边我们也说有阴虚的、阳虚的啊，对吧？有气虚的、血虚的，气血阴阳啊都有，各自有虚的，也有可能有两个结合起来虚的。这种不同虚的情况，我们应该吃什么？包括有一些湿热的这种体质，那它不是虚了，它本身就是那种湿热体质、热毒的体质。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补？没关系，到时候孟大夫会专门和我们的啊练文小姐姐出一期节目去讲一讲具体贴灸片，针对不同的体质，您应该怎么吃？哎，
1: 没错
0: 啊。今天呢也要跟大家说，那其实所谓的真正贴秋膘啊，在初秋时节，它指的可不是肥补，让您吃这些肥甘厚味、浓油赤酱的东西，而是要轻补啊，要有一个百公里加速的过程。您上来这起步200，那这是脾胃受不了，脾胃说我又撂挑子了，不干了，什么主人，天天给我增加负担。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要以增加营养、好消化、清淡为主，要循序渐进。还有就是立秋了之后，虽然因为其实它还是挺热的，中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吃冰的这种冷饮啊，吃冰西瓜呀、啊，像我说的秋瓜坏肚嘛，我们说阳气其实已经开始收敛了。虽然天气热，但其实阳气没有夏天那么鼎盛啊。再说了，夏天天气那么鼎盛的时候，咱也不是建议您一门的喝冰水、吃冰西瓜，咱也说咱得悠着来。那这会儿立秋之后，如果您还有这个习惯的话，确实是会损伤阳气。损伤阳气之后的后果就是容易把这些寒湿留在体内，到了冬天的时候，哎，就开始出现问题了，都开始拉肚子，开始出现这些问题。所以这个季节轻补合适，循序渐进啊，咱这贴秋膘也别立马就开始招我上，这对自己太好了那也不行。
1: 所以我们夏天刚刚把这个三伏贴贴上，去除我们体内的寒湿，这秋天宁可不能再积累一些寒湿在身体里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最后呢，孟大夫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立秋喝的代茶饮。

0: 其实芦根也是一味中药啊，像中药的时候我们也有用干的用鲜的，就家里边如果有冰箱方便的我们就用鲜的啊，它的生津止渴润燥的作用更好。但是如果说我这个鲜的不方便啊，我说那干芦根也没问题，干芦根加上干百合加上干陈皮各五克或者3到5克，根据您杯子的大小，加上2克的生甘草。再跟大家说一下，干芦根、干百合、干陈皮3至5克，加上生甘草2克。对，芦根呢，其实它是一个清暑生津的，它可以把夏天的这种余热呀，慢慢的给它清掉，同时也不会太寒，去伤及我们的阳气，同时还有生津止渴的一个作用，所以经常我们会用它干嘛？治疗这个口干。而百合呢，本身是入肺经的，所以它有一个润肺的作用，治疗这种初秋的肺燥，还有安神的作用。如果入秋了之后啊，有燥性的咳嗽啊、心烦啊、失眠啊等等，百合特别适合。加上刚才我们说了，除了这个燥之外，还有湿气重。那这个季节它暑湿还没完全结束，陈皮就有很好的一个健脾燥湿、理气化痰的一个作用。所以芦根、百合、陈皮这三个配伍在一起，加上生甘草调和诸药，整个方子呢，它清暑，但是不寒凉，润燥呢也不滋腻，既能帮助我们调理肺，又能帮助我们固护住脾胃。所以在这个很尴尬的一个节点啊，它就又热又冷，对吧？又湿又燥，所以这个季节对它是可以喝的。
1: 所以我们这个无论是上班族的朋友，还是平时在家自己想养养生喝一杯的，都可以在秋天这个时节泡一杯，一整天都舒服啊。当然我们脾胃特别虚寒，经常拉肚子的朋友，可以稍微把这个里面的药材减减量。
0: 对，或者是您可以加一片生姜，生姜就能够中和掉它的这个寒性，而且生姜您加的时候可以把皮儿去掉，因为生姜的皮儿有点清热作用，生姜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姜片呀，或者姜丝儿，其实它有很好的温中散寒的作用。您觉得哎呀，我怕凉，怕说我本来脾胃

0: 起居情志三要点，作息逐步提前至十一点前入睡，早睡收敛阳气，早起舒展肺气，穿衣遵循春捂秋冻，早晚备薄外套护膝颈，老人小孩别硬扛，情志逢悲秋，多登高望远，接触自然，保持肺气舒畅。三，饮食避坑与茶饮，别盲目贴秋膘，初秋暑湿未消，脾胃偏弱，宜清补，忌肥甘厚味猛补，少喝冰饮，少吃寒凉瓜果，避免损伤阳气。日常可喝芦根百合陈皮茶，清暑余温，润肺防燥，脾胃虚寒可加一片生姜。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老何这个人呐，笑容很复杂，也很微妙。林秋叶的心里就真的很不是滋味。老何是自己的骄傲啊，然后就说别的，最后提到了林秋叶，原来也是正团主治医师了。想想也奇怪，自己莫名其妙的成了正团了。然后三个人就笑了老半天，说起了军区大院的谁谁谁现在是作战部长了，刚刚来大院的时候见个奔驰就大惊小怪，完全是个山里来的土包子。还有谁谁谁调到北京是总部哪个部门的二级部长，主管全军的纪律检查工作什么的。扯了一会儿老人老事儿，就问林秋叶下一步是什么打算。打算？林秋叶觉得很奇怪，什么打算？在部队接着干呢，没什么打算呢。老刘和他爱人就笑笑，没说什么。后来，老刘的爱人就约秋叶吃饭，他也是从部队出去的，当年还不如林秋叶呢，现在自己开着进口车到医院门口接他，在四星级酒店吃的饭。一顿多少钱记不住了，但是肯定不便宜。说了一会儿你女儿怎么样，你儿子怎么样，最后老刘的爱人扯到正题，秋叶呀，这回我是来挖人的。林秋叶听得奇怪，挖人？挖谁呀？你呀？我？林秋叶更奇怪了。然后老刘就直接问林秋叶有没有兴趣做中外合资的医药项目经理。林秋叶一听就惊了，自己还是个做经理的材料？不行不行，我干不了那个。他就推脱，然后就没说这件事儿。老刘的爱人让他自己考虑一下，他是专业的医生，各个医院都熟，这些都是优势，又是军人出身，办事儿肯定也跑不了稳妥可靠。林秋叶就真的考虑了，考虑的过程不重要，结果很重要，就是他给老刘的爱人挂了电话，然后就把转业报告递交上去了。批下来的时候，他给老何挂了电话，这才敢说。没想到老何没有发火，只是久久的不说话，许久许久，只听见他的喘气声。林秋叶的心就开始一点点发紧，自己无论如何是不对的，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得跟老何商量一下，但是自己不商量也是有考虑的，和老何商量，和他商量就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了。老何最后问，手续办完了？
1: 是。
0: 林秋叶小心地说，其实没办法也得这么说。
1: 好吧，我同意。
0: 你同还有什么意义呢？
1: 结果已经是这样了，然后那边有人找他，电话就挂了，再打何大队长在开会。
0: 林秋叶就守在电话机边上一夜，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老何真的就没有再打来，不知道是真的很忙，还是不愿意再跟自己聊这个问题。天亮的时候，林秋叶穿上了自己的军装，戴上了自己的军帽，今天是去医院办的最后一道手续。当林秋叶走在街上，清晨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洒在他的军装上，洒在他大檐帽的帽徽上，他的领花上，他的文职干部的肩章上，他哭了。一个40多岁的女文职干部走在街上，捂着自己的嘴压抑地哭着，她真的哭了。
1: 真的希望一辈子不要走到咫尺之遥的军区总院，因为他知道，这是他最。

0: 而这绿色的军装他穿了20年。
1: 光明中学高三男生林瑞歪戴着棉帽子，嘴里叼着烟，手里的板砖在忽悠着。他冷眼看着桥头对面站着的铁一中月龙那会儿差不多大的孩子，嘴角浮起了一丝冷笑。一个一个来还是一起来啊？谭敏在旁边拉他。
2: 林瑞，你干嘛呀？走吧。

0: 林瑞。谭敏都要急哭了，别打架不行啊。
1: 他调戏的不是你，是我林瑞的女人。林瑞眼睛射出了寒光。月龙，你大爷的，是个男人就跟我出来单挑，你要是愿意一起来也行。
2: 对面月龙冷笑着从自行车上下来，哗啦啦拔出了一把西瓜刀。
1: 不让你见血，你就不知道我小霸王的厉害。
2: 小霸王，林瑞

拍向月龙的脑门，月龙闪开了，被拍在肩膀上，西瓜刀砍在林瑞的后背，棉猴立刻被划开了，棉花

瑞急促地呼吸着，看着地上只剩下喘息的月龙，就把自行车丢到一边。滚！以后不许你在光明桥。

0: 谭敏披头散发，匆忙套上睡衣探头。谭敏的母亲洗完手出来，哎呦，你怎么这么早就睡了？
1: 我身体不舒服。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
0: 谭敏的母亲纳闷地看着谭

学上，就是学习委员当不成了。是我害了你，我害得你打了两次胎还不算，还被你父母打。谭敏哇的哭出来了。我会娶你的，等我当兵回来，

0: 所以林瑞知道他是内蒙古来的蒙族小伙子，名字叫什么记不清了，反正他一路都是唱着蒙族歌曲来的。林瑞看他一眼，是啊，蒙族兵憨厚地笑着，叫你了，
1: 林瑞。
0: 陈勇拿着名单厉声吼道，
1: 啊啊，在呢。
0: 林瑞提着东西迷糊地站起来，
1: 下次说到，站到那边去。
0: 林瑞提着东西没走，小心地问，
1: 首长，是不是搞错了？我当的是政治条件兵。搞错什么？没搞错。
0: 陈勇黑着脸怒吼，
1: 站那边去，下次叫我排长。
0: 林瑞不敢再说话，提着东西到那边站成一排。陈勇拿着名单喊下一个，
1: 吴云到。
0: 蒙族新兵乌云喜笑颜开地站起来，跟着林瑞走过去。一班班长老志愿兵田大牛穿着长服，扎着腰带，大眼冒下的脸没有表情，眼睛射着寒光，看着面前的这群新兵蛋子。他眯缝起眼睛，扬起下巴，
1: 都给我听好了，我只说一次，我叫田大牛，是你们的班长。从今天开始，你们不是老百姓了，是军人。我不管你们在家是什么，这里是部队，是龙你得给我盘着，是虎你得给我握着。
0: 林瑞站在队列里面，一声也不敢吭。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人生在世有底线。那位一听这个后两句有点意思，为什么呀？感觉啊，说的是两件事儿，没错，就是咱们今天讲新闻故事的内容。好事还得好人做，这是第一件事儿。那么第二件事儿呢？人生在世有底线，这就是大伙儿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大家已经

咱们得分别来给各位说这个事儿。为什么呀？同是年轻人，情况有不同啊。哪儿不同啊？您听我是慢慢说。

啊，有热心市民反映，这个就涉及到那个共享单车，共享单车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咱们出行借助这个共享单车，哎，方便快捷。当然这您记住啊，共享单车不是自个儿的自行车。

主是一位学生，广东某高等院校的学生，包内有他的学生证、生活用品，但是没有手机，也没有身份证件，所以说呢，找失主难了，线索太少了。那位说可以呀，就跟上一个啊，您曾经讲那个故事，丢了20万那位大哥，他不是也骑共享单车吗？往上倒啊，哎，找啊，没跟您说吗？这个如果说啊，这失主正好是上一位骑车的，能找着；要上上位呢，上位呢，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用过这辆共享单车，那怎么找啊？费了劲了。哎哟，这民警一看这个怎么办呢？再一看这附近呢有一个体育馆，这天晚上这个体育馆正好有一场赛事，激烈的体育比赛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前来，观众们热情很高，前来观赛，看一看内马尔、哈兰德是大战这个 C 罗。哎嗨，没有啊，没有。那位说了，您说那是世界杯，对，就那个意思。来看比赛，民警一想啊，再一看这个时间，哎，很有可能专程来观赛的外地的学生。你看，为什么呀？体育比赛，它一般是

这打电话通话的过程，可乐有意思了，而且呢，让人感觉呀、啊，哎，一开始很尴尬，但是后来一琢磨很温馨。那位说没听出来，别着急呀、啊，我给您学呀、啊。民警把电话打过去之后，对方那边接听，您哪位？这警察说了，我们是上海的民警。哦，那边那位男士，你看，父女二人没找着他姑娘的手机号，但是找着他父亲的，把电话打过去了。警察自我介绍啊，我是上海的民警。对方那边就一愣神儿，哦，什么意思啊？有何贵干呢？啊，警察说。

这家大学，这所大学上学念书，有没有这个事情啊？你看这个他假不了啊。经过耐心的解释，证实了确实这个打电话的这是真正的公安民警啊，这个事情是真的。哎，那边呢，这个老肖啊，就别老肖了，这位女同学的父亲证实了民警的身份之后，打消了顾虑，将孩儿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民警。这民警啊，马上联系了失主啊，这位同学，那位说了，这位同学真的叫桂英吗？桂英干嘛呀？就是一位女大学生，核对信息之后跟他说了，您丢那包在我们这儿呢，您到时候过来拿一下。好嘞，这位同学十分的感激，同时呢给他的爸爸打电话过去报了平安。这应该也是民警嘱咐的，你别忘了给你父亲打个电话啊。好家伙，盘问我们半天了。虽然如此，但是民警同志感觉很欣慰。那位说，这个对方一开始不相信他，他后来还能欣慰。你看民警同志说得好，说明什么呀？经过咱们这一段时间全社会的这个宣传，哎，大家反诈防骗的意识都有了提高。民警同志说了，这是好事儿，你瞧。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可就不是好事儿了。哎呀，年纪轻轻啊，哎，真是误入了歧途。怎么回事情呢？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报道了这个事情，这当中啊还得表扬。

我就问一句，这小包里面装的什么呀？美瞳。这您放心了吧？这师傅开着车在路上走着走着，心的话说我更不放心了。好么样的，老上海的方言

哎，从这个地方您给送到上海，加价雇车运送，行了。哎呀，后来呢？行了，那位一听没有后来了，这俩人给抓住了，就涉及这起案件的两名嫌疑人，到后来都被判了刑。哎，所以说呀，司法机关提醒，这个有人啊，有那样的，就出于好奇，哎呀，这东西他知道这是毒品，这不能碰，但是呢，抱着一种好奇心，试一试总没问题吧？哎呀，要知道好奇试一试这个心理经常是万劫不复的开端，尤其是啊，帮人代购运送不明物品也可能构成犯罪。最后这句，这就说的是那个

0: 对慈禧的出生地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屈指数来，竟然多达六种说法存在。安徽芜湖说，山西绥远说，甘肃兰州说，浙江乍浦说，山西长治说，还有北京说。人们都试图从这位赫赫有名的圣母皇太后降临人间的第一个驿站起追根溯源，探寻她的思想性格形成的脉络和源泉，探寻她成长和成名的偶然以及必然，以解开发生在她的身上给一个民族带来过深刻影响的故事。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在关于慈禧出生地的说法中，安徽芜湖说又叫做生长南中说，这是关于慈禧太后出生地传说当中最早的一个。这种说法的根据是慈禧的父亲惠征曾经做过清朝安徽宁池太广道的道院，因而慈禧生长南中，雅善南方诸小曲儿，反江浙盛行诸调皆朗朗上口，因此得到了咸丰皇帝的宠幸。一些小说家以及影视剧的编导们又根据这种说法将这个情节略经了渲染，写进小说当中，搬上了荧幕。那就是圆明园童音深处，一曲甜甜绵绵的南方小曲儿，女儿十八正当年，听得咸丰皇帝是如醉如痴，慈禧也由此发迹。事实上，惠征任安徽道院是在咸丰二年的二月，正式上任在当年七月。当年慈禧已经是18岁了，而且已经入宫，被册封为兰贵人了。在清宫档案当中清楚地记载着，咸丰二年二月初六，谕令惠征任宁池太广道道员。二月初八、初九两天，清宫挑选秀女，结果慈禧被选中。二月十一日，敬事房太监传达皇帝的谕旨，封慈禧为兰贵人，并命于五月初九日进宫。这对于惠征全家来说，可谓是喜上加喜。等到将慈禧送进宫中后，惠征才携带家眷赶往江南。七月到芜湖正式接应上任。另外在档案当中还有不少咸丰二年皇帝皇太妃赏赐兰贵人的赏单，多者赏银百两，少者呢也为一盘。所以反对安徽说的学者断言慈禧不仅没有生长南中，而且可以说其一生根本就没有去过南方。和安徽芜湖说堪称南辕北辙的一种说法是山西绥远说。清朝的绥远城在民国时期改归了内蒙古，所以此说法又称为内蒙说。在北方塞外的内蒙古呼和浩特时有一种传说，那就是慈禧的父亲惠征当年曾任山西归绥道道员，归绥道驻地在归化城，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市。呼和浩特市新城有一条落凤街，慈禧就出生在这儿。她的小时候有一位乳母是当地的回民，人称陆三娘。年幼的慈禧还经常到归化城边去玩耍，而这个美丽动人的传说绘声绘色，至今犹存。然而在道光二十九年的档案上谕档当中也清楚地记载着，任命惠征为山西归绥道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惠征走马上任是在当年七月，这时的慈禧年方十五，正等待宫中挑选秀女，显然落凤阶前未落凤。不过和清朝多数官员一样，惠征是带着家眷赴任的。 所以慈禧确实在归化城住过三年。如果说呼和浩特市是他的第二故乡也不为过，并且慈禧的外祖父惠显从道光十一年至道光十七年在归化任过副都统，所以慈禧和归化城多少有些联系。持绥远说的人可能正是把惠显错当成为了惠政，才得出了这种错误的传说。这第三种说法是甘肃兰州说，这种说法认为慈禧的父亲惠征曾经任过甘肃布政使衙门的笔帖侍，当时住在兰州八旗会馆以南的马房门，慈禧就出生在父亲任职兰州之时。此说法将慈禧的出生地说得比较的详细具体，并且在惠征的一生当中他确实曾长期担任过笔帖侍之职。但是有的学者经过考察发现，惠征任笔帖侍的时间都是在京城的各衙门，这期间他就没离开过北京，更没有去过甘肃，所以慈禧生于兰州说轻而易举的也被击破了。
2: 自清末迄今，围绕慈禧的家世和生平有种种传说，对他的出生地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试图从这位赫赫有名的圣母皇太后降临人间的第一个驿站起追根溯源，探寻她的思想性格形成的脉络和源泉。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慈禧出生地之谜。
0: 安徽说、绥远说以及兰州说都因纰漏太多，已逐渐被史学界否认并达成了共识。而后三种说法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慈禧的研究深入，却越争越烈，至今尚无定论。1993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刊有一篇不足300字的报道，说道史界新发现，慈禧生于浙江乍浦。文中说慈禧太后的父亲惠征在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间曾外放到浙江乍浦任正六品的武官骁骑校，而慈禧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生的，所以她的出生地是浙江平湖市乍浦城内的满洲旗下营。该报道当中又写道，在现今的浙江乍浦老人当中仍有种种关于慈禧幼年的传说，这就是从1993年出现的浙江乍浦说。这种说法抓住了道光十五年慈禧出生这个关键性的年代，也抓住了当今诸说当中时间考证上最薄弱的环节，所以单从时间上立论，这个说法似乎是可以相信的。但是细心的学者仍从中发现了纰漏。根据清朝政府对官员的考核档案，道光十四年官员考核时，惠征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侍，道光十九年被任命为吏部八品笔帖侍。如果按照乍浦说的说法，惠征在这几年间在乍浦当过骁骑校的话，那么他将从一个京城八品以下的二等文官忽然连升了几级，成为了正六品的武官，这不符合常理。再由正六品的武官无缘无故一下子又降回八品文官，则更讲不通。这些明显的破绽最终让人对浙江乍浦说难以信服。关于慈禧出生地的六种说法中，最新奇最独特的要算是山西长治说了。这种说法又称为陆安说，因为当今的长治市就是清代的陆安。

魏征。山西长治说正式提出于1989年，先是这年的6月23日，长治市郊区下秦村农民赵发旺，自称是慈禧的五辈外孙，到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找到了负责人刘琦，说慈禧是长治县上秦村人，并且交出了一份五位老人联名还人人按上了手印的书面材料，要求政府帮助澄清。此后的9月，长治市志办的人员就到达了上秦村，对慈禧的身世进行了一番调查。10月8日，长治市志办的负责人刘琦写的《慈禧太后是长治人》一文在《长治日报》上发表，长治说开始引起了社会反响。此说所依据的铁证主要是百年来流传于当地，特别是长治县西坡村和上秦村一带关于慈禧童年的口碑传说。据说慈禧原本是长治县西坡村汉族农民王增昌的女儿，名字叫做王小倩，在4岁那年因为家境贫困，母亲病死，被卖给了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名为宋灵娥。宋灵娥

0: 名丫头。有一次慧贞的夫人复查时，发现灵娥两脚底下都有一个猴子，被视为福相而收做了养女，改姓叶赫那拉，更名玉兰。慧贞又请人教她填词作赋，而这玉兰出落的是越发灵巧可爱，后来参加皇帝三年一次的选秀女，被选中入宫，从妃嫔一步步升为了皇太后。当上了皇太后的慈禧还是爱吃常制的地方食品，比方说黄小米啊、玉米面啊、胡官醋、萝卜菜，爱看山西地方戏上党梆子，爱唱山西民歌，偏袒重用常制人、常制官员，提拔了山西舞台人徐继奢、常制人郭从举。他还关心常制人的疾苦，曾专拨银两救济常制的灾民，甚至在1900年逃到山西时还接见了陆安知府许寒度等等等等。而跟这些传说相呼应的还有大量的物证，在上秦村关帝庙后至今仍保存着一处娘娘院，被认为是慈禧入宫前住过的院落。在西坡村王室的家谱上更明确写着王小倩后来成为慈禧太后这样的话。在位于西坡村外羊头山西路的荒滩岸边，甚至还有慈禧生母的坟。在长治市城区原陆安府后院保存有慈禧太后书房院，而在上秦村宋家的土炕上又刨出了慈禧给宋家的信。光绪、宣统年间清朝廷特制的皮夹式清代帝后宗嗣谱，以及慈禧本人的单身照片等等，林林总总口传实物和文献各种证据共达38项。为此宋嗣源家的后人自称是慈禧四辈五辈侄孙女的宋双花、宋六则等联名写信要求政府调查澄清。而长治地方的男女老少更是众口一词，而且是纷纷画押公证，慈禧就是长治人。长治市为此专门成立的慈禧童年研究会，长治日报也连篇刊载了有关慈禧童年以及她的家世的文章，认为慈禧太后本是山西的汉人。近几年长治慈禧研究会还陆续编辑出版了慈禧童年考、慈禧童年解开百年不解之谜等书，拍摄了慈禧是长治人、慈禧后代、乡亲画慈禧等等电视片和资料片，举办了慈禧童年展览等等。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

1993年，长治市慈禧研究会与北京史学会联合召开了慈禧童年学术研讨会，有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研讨。这有的专家就认为，长治市慈禧童年研究会经过多年的深入访问调查，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认为慈禧出生于山西长治，这是关于慈禧童年研究中值得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当中，很多历史名人的墓被毁被平，怎么会在西坡村独留下慈禧生母的坟呢？另外，慈禧给宋家的这些书信残片，据说是慈禧的五辈孙宋六则从当年慈禧所住房屋东面的土炕当中刨出的，这是常志说的又一大证据。但是反对者也说，江琦和清宫大案当中光绪26年慈禧写的便条，以及咸丰刚刚去世的时候慈禧写给恭亲王奕欣的密谕进行鉴别对比，认为明显不是慈禧的手笔。再看全信的内容，支离破碎，仅剩下了45个字。而由山西说的学者按自己的思想猜测增加上去的竟达118个字，并且关键性的字也是后加上去的，所以可信度很低。另外，请人代写这种私密信不符合慈禧一贯的做事性格。在清宫档案中有一些慈禧写的便条和密旨，以及元旦开笔所写的集字等，都是慈禧亲笔所述。第三，至于王氏家谱

0: 正在为您讲述慈禧出生地之谜。
1: 关于慈禧出生地的第六种说法，也就是最有名的北京说了。在清代宫廷史当中这样写道，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生在一个满洲官僚士族之家，属于满洲镶蓝旗。在《清帝列传》附传《慈禧太后传》当中的记载是，慈禧姓叶赫那拉，小名兰儿，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父亲惠征由道光十一年的八品笔帖侍，历迁吏部文选司主事、吏部验封司员外郎，山西归绥道道员，安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为官十七年，由八品至四品，成为主管一方的行政要员。慈禧的母亲佟佳氏，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慈禧兄妹共四人，兄弟二人是赵祥、桂祥，妹妹在慈禧得宠之后受咸丰之命，奉旨和醇亲王完婚，成为了王爷的福晋。另外一本《垂暮帝国的老佛爷》这本书当中说得更加明确，慈禧诞生在北京的一家并不豪华的王府院内，她的祖先居住在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氏，属于叶赫那拉家族。她的父亲惠征是一位在清廷从事翻译和拟稿的小文官。另外在清史

0: 原旧日的北京西子牌楼劈柴胡同已经不复存在了，再也找不到幼年慈禧生活的影子，但是历史将永远会承认，这里曾诞生过一个给中华民族带来过深刻影响的女人，慈禧太后。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年潜伏，最终发展为远处转移病灶的完整链条。肿瘤转移呢，是癌症晚期致死核心原因。长期以来，癌细胞在体内潜伏过程属于研究盲区，而该团队借助时空多组学技术追踪癌细胞动态变化，找到了癌细胞休眠与复苏关键的调控节点，锁定两个潜在的干预窗口期。临床数据显示，大部分进入循环的癌细胞会被免疫系统清除，仅有极少数的细胞成功定植形成了转移灶。研究为提前阻断肿瘤转移提供了全新靶点，有望推动癌症的防治策略从治疗晚期病灶转向提前干预转移进程。科研人员表示，后续将基于该成果开发靶向药物，优先开展肝癌转移相关的临床试验，为降低恶性肿瘤复发风险开辟新的思路。再来看一看，前不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了药品审批结果，四款创新药通过优先审评通道获批上市，其中包含了中药 1.1 类创新药胶漆止痛凝胶贴膏，适用于骨关节疼痛外用治疗；盐酸伊斯特韦片是抗病毒创新口服药物；舒地胰岛素注射液用于成人二型糖尿病治疗；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用于泛发性脓包型银屑病。四款药物覆盖了慢性病、皮肤病、疼痛管理和抗病毒多个赛道，都是国内药企自主研发，突破同类进口药物的市场垄断。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快创新药审评改革，完善附条件审批、优先审评政策，生物医药原始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业内专家提到，创新药研发周期长，投入巨大，后续需要完善医保准入机制，加快优质新药落地基层医疗机构，降低患者的用药负担。同时要持续鼓励药企布局罕见病、老年病的药物研发，补齐临床治疗短板。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前不久京东方宣布玻璃机封装载板试验线顺利通线，设计月产能1000片，瞄准了 AI 芯片先进封装市场。玻璃基板相比传统硅中介层拥有更大面积、更低信号损耗、散热性能更佳、长期成本更低等优势，适配大算力芯片多芯力集成需求。同时企业披露钙钛矿光伏研发进展，实验室的电池效率达到了 27.94%， 中试产线稳定效率 20.11%， 计划下半年在漠河开展野外实证测试。钙钛矿被视作下一代光伏核心技术，可以和硅基光伏叠加形成叠层电池，大幅提升光伏发电上限。当前行业亟待解决材料稳定性、大面积制备缺陷等难题，显示与光伏技术协同发展成为京东方的

0: 移到阴凉处休息，千万不要饮用冰水或者是大量冷饮来快速降温，因为温差的骤变容易刺激血管。老年人、小孩或者是户外工作者都属于高温天的高危人群，需要重点做好防暑防护工作哦。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近日多地被爆出牛蛙产品抗生素超标的问题，相关话题迅速引发大家的担忧和热议，更有供应链负责人直言正常牛蛙抗生素都会超标。那么我们先通过一段报道来了解一下牛蛙等高密度养殖行业存在哪些乱象。
5: 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0000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6: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5: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6: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5: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

0: 小龙虾呀、基围虾呀，是吧？这些哈，都是相对来说容易，就是它是处于一个高密度养殖模式下的。如果说它休药期的制度落实不到位，还有它的这个用药规范不到位，就是没有遵守良好的养殖规范的话，都是更容易出现兽药残留超标的。所以选购的时候就要多留意一些。当然国家也是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全国水产耐药监测体系就是把上述品种都纳入了常态化的监测范围。这个是一个全球的共性现象。这个行业研究都观察到，就是说亚太高密度养殖品类兽药残留风险整体显著高于低密度高生物安保的这个养殖模式。
1: 您举例的这几个品种啊，像牛蛙、小龙虾、黄鳝、泥鳅、甲鱼，尤其是基围虾、对虾，其实这些生鲜还都是大众比较愿意选择的，这个觉得营养也比较丰富的一些生鲜食品。所以大家肯定会有担心，说我比较爱吃这些生鲜，这是一种隐蔽的低剂量的抗生素摄入，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可能会有出现超级细菌的这种感染困境，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0: 啊，是的，是的，是的。比起吃一两次就会腹痛中毒的急性危险，这种可能性并不高。您说的特别好，最值得全社会警惕的是低剂量长期暴露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持久战。联合国抗微生物耐药性特色的一个协调小组，他在2019年的报告里面预估，如果不加干预，到2050年，全球每年或许将会有1000万人死于耐药菌感染。水产养殖的抗生素滥用，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推手之一哈。这个

0: 我不用剪你很多嘛，我就随机抓一只嘛，就能够知道这个问题嘛。那我先把你卡住，哎，再进一步的再去确认，哎，我不需要知道特别精确的数值，我只要知道这一批的牛蛙它能不能够流入市场，能不能够安全的走上餐桌，我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现在的这种假阳性哈，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当然，它的这个开发逻辑就是有可能假阳性高嘛，宁可错杀3000，不可漏过一个嘛。快检阳性的样品，你再送到实验室仪器，再叶子联用再去孵。和判定就把拦截关口前移到市场入场的这一刻了，这样的话呢就会很好了。当然，刚才我讲的大家也都能理解哈，听众朋友能理解。就快检它是存在假阳性的，它只能做初筛，但是这个初筛就是一个很好的堤坝，能够为我们消费者筑起了一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它不能作为执法判定的最终依据哈，那最后还是要到精密仪器再去检测哈。我认为就是成本是可控的，在全流通节点都是可以用的。你看你在养殖塘的那个地方，我可以去快检一下，我就随机的就从塘里面抓一只，我就试一下嘛。之后我又可以到那个就是路上你运输的那个车里面，我是不是也是可以去揪一只？你暂养塘，我也可以去揪一只。最后的时候你要到批发市场的时候，我还可以再揪一只，整个可以控制在50块钱以内，这还是可以接受啊。这个我当然我说的这个就是快检的物料成本哈，没有把人力成本算进去。
1: 其实有交替金这个十几分钟快检的方式就已经非常方便了，就像您说的，它在各个环节就等于筑起了一个堤坝。但如果说要彻底改变牛蛙产业违规用药的现状，除了严打严查，我们在生态养殖技术啊、抗病育种等方面，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挪威三文鱼，他们在鱼苗的时候就打疫苗，还有哪些科研和推广的工作可以去做？
0: 比方说，我们可以科技向善的角度讲，是不是未来可以推进那个电子合格证上链？就养殖场的出厂记录、现场的快检数据、交易流转信息，全部数字化存证，可以压缩这个造假空间。目前的这个科技在技术方面已经具备了，真正的难点呢，就在于落地执行。堵住阴阳货，一套报告反复使用的这个漏洞，这个是我们。

忙给药，而是要在最开始提高他的免疫力，让他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给他们打疫苗，哎，口服的疫苗这么撒下去，他就能得了对很多的像这些高发的什么红腿病啊、歪头病啊这些的这个免疫啊，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就是你看他们就是有兽医去开处方什么的，我们能不能够有更多的，不是把论文写在文章里，而是把我们自己的技术让它走在这个池塘间去，让这些成熟的技术下沉到千家万户的散户。我可以去指导他你该怎么样去用，怎么样不靠猛药也能够把牛蛙养活养好。这个在国外很大一部分是依靠职业兽医，我说是职业执照的哈，职业的这个他们深入养殖场去完成的这个技术落地。我就觉得像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像我们的科技小院啊，那学生们就是可以，老师们就是可以。

还有呢，如果你一定要吃，那你今天吃这个产地的，明天吃那个产地的，今天吃这家的，明天吃那家的，吃白家哇，这个也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是规避食品安全风险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另外呢，就是说食品安全是有成本的，这一点是一定要写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大脑里面，你要优选正规渠道去消费，优先选择大型商超、连锁品牌餐饮、正规的生鲜平台，这些规模化的渠道，它溯源管控还有入场筛查是更严格的，风险呢远低于零散的批发市场和小摊贩。在这个地方也再强调一下哈，对于我们这些孕妇、儿童、老人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这个一是要防这个抗生素的残留，更是要防寄生虫啊，防细菌，所以要不能够为了追求那个牛蛙的极致的鲜嫩，半生不熟。现在有一种吃法叫做蒜蛙哈。你烹饪的时候一定要完全熟透，熟食无忧，确保杀死致病的细菌和寄生虫，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这个应该是列在第一位的哈。当然了哈，就是我自己最后呢，我还想说的一个点，刚才我们讲的是不是都是养殖的时候，是不是？这一次这个记者去曝光了一个，就是说是在运输的时候，

0: 的政策热点，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7月27号，据媒体报道说，曾经创作过《白夜行》等诸多畅销小说的作家东野圭吾在7月23号因为结直肠癌去世，享年68岁。那么有关结直肠癌的话题再次备受大家关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钢医院的副院长、结直肠癌的专家、主任医师、教授李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继续来聊聊有关结直肠癌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李教授，您好。
2: 哎，李凯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其实啊，您看我们咱说严重的哈，就是肠癌、大肠癌在我们这个肿瘤的发病率当中，从发病率和致死率来说都是非常靠前的，是吧？
2: 对。肠癌现在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发病率和致死率都在稳步的上升。像在东部沿海地区发达城市，像上海、北京、广州，肠癌的发病率是占到第二位，仅次于肺癌。那么致死率呢，一般占到第三位或者第四位。但是在全国范围来讲呢，因为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还是比较多的人口，肠癌的发病率呢现在是大约第三位、第四位左右。
1: 就是一直还是非常高发的。而且很多人都说这个肠道健康，有人说在人体的器官当中，肠道就是仅次于大脑，这可能相对来说是非常敏感的一个器官。
2: 对，肠道这个有人说它叫做第二大脑吗？
1: 第二大脑
2: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肠道它的体积和面积其实非常大。如果我们把一个人

0: 肠被切除了，小肠至少要保证一米以上的这个长度，是吧？
1: 对，
0: 所以您看这个小肠大肠在我们的人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不能或缺的哈。但是好像我们的生活当中说了说肠道的重要的作用啊，它的一些结构，谁都会遇见一些肠道的一些问题哈。最常见的就是闹肚子，拉肚子，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了，是吧？
1: 对，这个可。

0: 的长。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说说肠癌的话，它的发展的时间可能至少也得5到10年，
1: 5到10年
0: 才最终能够发展成为一个这个浸润性的或者进展期的这样一个肠癌。
1: 嗯，
0: 那这5到10年里头，你的这个人体在干什么呢？我相信在这5到10年里头，你这个人体一定这个忽略了肠道给你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提醒啊、信号啊等等，你在不停的这个刺激肠道，累积这种致癌的这个因素。
1: 嗯，
0: 如果在这5到10年里头，你有一天突然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打断了它致癌的这个环节的话，我相信最后也不至于发展成为恶性肿瘤。
1: 哎，所以我觉得李教授说的就是它进展很慢，5到10年前期的一些预警信号，我们一定要发现的早，是吧？当然了，现在随着医学的进步，不光是靠我们肉眼发现了，你比如说我。

0: 还是这个容易诱发肠癌的息肉啊，都是在这个年纪之后，这个容易发生
1: 、
0: 这是一方面。第二一方面呢，毕竟胃肠镜的检查是一个侵入性的检查，所以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还要考虑这个人的这个经济的性价比啊，以及这个人的承受的能力，这个检查发现异常问题的一个比例啊等等。所以呢，一般现在定的是45岁开始，那去查一次，查完一次以后呢，如果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你5到10年以后复查了，
1: 是就不用说每年，像有些体检是年年正要查，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就很放心，
1: 就很放心哈。
0: 对，
1: 说到这个肠镜啊，咱们今天说的是肠道健康，咱们就多说两句。肠镜的检查哈，据说也是一个非常靠，就是对医生的要求其实还挺高的。我看好多肠镜，尤其是无痛的，都是副主任医以上的这个大夫来做哈。
0: 对，因为肠镜检查包括胃镜啊等等这些检查，它是一个侵入性的检查，而我们每个人其实这个长得也都不太一样，因此呢，每一个个体在做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这个操作的一些技巧啊，或者手法呀等等。那因此呢，一个医生不积累一定的数量呢，很难做到这个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流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肠

0: 都给它切干净了。如果是恶性，那处理的手法是应该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了是吧？
0: 对，
1: 所以现在呢，就是对于肠镜来说，其实就不光是一个检查，它可能还带有一定的治疗的这个作用在里边。
0: 对，
1: 是吧？
0: 肠镜一方面是看，一方面是诊断，另一方面就是治疗。诊断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取点组织出来，显微镜底下一看，
1: 哎，
0: 是癌不是癌，
1: 能看出来，
0: 知道了。对，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就是治疗的作用。所以肠镜现在包括胃镜、肠镜啊，都可以治疗一些早期的良性的病变，甚至是早期的恶性的肿瘤都可以治疗，
1: 都可以治疗哈。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医生来说挑战还挺大的。您想，您刚才提到说我们这个肠子能铺满一个足球场，而且有那么长好几米长度，那是要把所有的这个腔道啊，所有的拐弯的地方都要看一遍，是吧？
0: 我们这个消化道里头吧，这个刚才我说了食物的这个旅程，胃镜呢是看上消化道，
1: 上消化道
0: 一般看到胃，肠镜呢是把大肠都看了，这里头只有一段肠管没有看，就是小肠。
1: 小肠
0: 其实是人体最长的一段肠管，但是反而没有看。能不能看呢？能看，有专门的小肠镜去看。
1: 有小肠镜。
0: 对，但是小肠镜要求的医生的技巧会更高一些，而且呢，这个对病人的体质的要求也会更多一些，不太容易。而且呢，这个检查呢相对来讲做的也很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小肠癌特别少见，
1: 在中国少见，还是全世界都？
0: 全世界都少见，
1: 都少见，
0: 在整个消化道系统，所以人挺奇妙的，
1: 奇妙，对啊，
0: 对，很难找到的这样的这个癌症，它反而是很少见的。一般人体发生的多是大肠癌，
1: 大肠癌，
0: 对
1: 哦，所以您看，小肠虽然长，但是其实相对来说安全，
0: 对，相对
1: 是
0: 安全，对。
1: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现在随着医学的进步啊，包括今天请李教授来，据说现在还会有一些更简单的肠镜，因为肠镜其实你需要这个，比如说你要吃泻药啊，你可能要排空这个粪便，然后有那种说那种胶囊的肠镜也能够查得出来，当然不能做手术了，是吧？
0: 对，胶囊肠镜呢，就是我们吞一个胶囊，它有一个摄像头
1: 啊，
0: 能够实时的传回这个录像啊或者照片啊。那么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它不能够诊断和治疗，它没法伸出这个小钳子。
1: 对对，
0: 当然以后有可能技术进步了，有可能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它的视野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盲区的，就是它的操作没有那么灵活，因此呢有一定的盲区，有的时候会漏掉。但是呢，它绝对有它的应用的一些这个病人的这种情况，应用的这个场景，在有些病人身上是非常适合应用小肠镜的。
1: 就是
0: 胶囊内镜
1: 是吧？这也算是这几年这个比较新的东西了，是吧？
0: 对，
1: 是吧？我们也是请李教授给我们简单科普了一下哈，比如说我们应该如何爱惜自己的这个我们的肠胃哈。其实这个有关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到预防要治胃病哈，这所谓中医会讲这个问题哈。生活当中，我们要是能够清淡饮食，不吃辛辣的，不吃就刚才您说的凉的硬的东西，对于我们的肠道来说，多多少少就是一种保护，是吧？
0: 对，
1: 嗯。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病从口入，其实这句话讲的我觉得特别的好，就是特别是对于我们胃肠道的病，胃肠道的病几乎都是病从口入，
1: 都是病从口入的。
0: 你只要把这个嘴管住了，你这个胃肠道一定会舒舒服服，非常的健康。
1: 所以少吃那些高油腻的，这首先也不太容易消化，
0: 对，
1: 少吃辛辣的，少吃凉的和硬的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而且包括今天李明教授所说的这个肠镜啊，当然了，如果有条件的话，一次性做个无痛的肠镜和胃镜，我觉得是一个最经济实惠的一种选择，是能够有效的保驾护航呢，是吧？
0: 对，
1: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明教授来。当然了，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请李教授跟我们来谈一谈大家非常关心的，比如说肠癌的这个最新的一些进展，这在我们国家当中也是非常高发的哈。也是希望李教授有机会多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方面的科普。
0: 好的，谢谢。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着回响，
0: 新山涌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中国长城博
0: 物馆，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1: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朝峰。
2: 早上好，我是佳池。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台风白海豚今夜到明早登陆北京将受影响。
2: 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开幕。
1: 今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我国7月高频数据折射经济向新向好。
2: 脑梗死成为医保住院人次首位，心脑血管慢性病花费最多。
1: 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新高。
2: 美国财长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将逐步疏去战略重要性。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2: 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1: 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昨天受外围环流影响，浙江东部及沿海已经出现明显的风雨影响。气象部门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
2: 那么白海豚到底会不会给北京带来强降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雷雷表示，目前台风登陆后的路径预计主要有2种可能。一是登陆后直接转向西北偏北方向。

0: 出现持续性的强降水，预计北京地区可能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1: 第二种路径是台风登陆后向偏西方向移动减弱，此种情况下预计12号到15号北京地区受西风槽影响，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因此无论是哪一条路径，北京都会受到影响。市气象台表示将密切跟踪研判，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0: 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昨晚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幕。本届体育文化节以双奥文化为主线，围绕群众体育文化赛事、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国际新兴体育运动推广、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和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等板块陆续开展20多场活动，进一步

0: 续15天。
1: 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同步开幕，30名跑步达人担任朝引节的推荐官，开展8.8公里的跑步活动，串联北京中轴线、奥体中心、国家会议中心、鸟巢、水立方等地标。
0: 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中国馆，首届中国古生物复原大赛暨古生物科学与艺术创新峰会昨天开幕。所有的获奖作品将于8月10号到10月31号在北京世园古生物研学基地免费向市民、青少年研学团队及古生物爱好者展出。
1: 现场集中展出霸王龙等100多件古生物复原作品，创作者参照国内外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数据，结合艺术想象和创作巧思，将

0: 线下消费稳步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专家表示，七月份消费最可喜的变化是回暖的面在扩大，线下消费平稳增长，大宗消费同步回暖，叠加暑期文旅带来的人气，进一步

0: 业务也增势平稳。据介绍，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器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白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
1: 再来关注汽车领域，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份汽车整车的进口是 3.8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下降 10%， 进口金额19亿美元，环比增长 6%， 同比下降了 15.6%。 2026年1到6月份汽车整车进口 20.1 万辆，同

0: 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八仙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五名。
1: 民生方面来关注，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23到2025年医保结算住院人次前十位疾病的整体分布、费用结构等数据，其中脑梗死居人数的首位。2023到2025年出院人次达到4500多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平均住院费用最高的病种，达10326元。
0: 详细的数据显示呢，住院人次由高到低的前十位疾病是脑梗死、肺感染、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支气管肺炎、二型糖尿病、腰椎间盘突出、高血压、急性支气管炎、腹痛、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1: 心脑血管慢性病是当前首要的疾病负担，第二到第五分别是脑梗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二型糖尿病，而且这四类病症互为诱因，大多存在多病共存情况。
0: 另外要提醒上班族的是，腰椎间盘突出呢排在了第六位。当下上班族是长期久坐、伏案、弯腰，缺少日常运动，中青年群体的患病率是显著攀升，演变为了常态化的新型疾病负担。
1: 再来关注一则灾难消息，昨天13:40，陕西商洛柞水县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名失联人员，最后一名失联人员被找到，已经确认不幸遇难。这次泥石流灾害共造成

0: 请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
1: 最小相对湿度 35%。
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19，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21。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加持超风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1: 明天见。

0: 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 问，经常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地铁花里坎站西侧换乘停车场数千停车位常态空置，顺义区城管委详细回应。
3: 后续呢，随着市民的使用需求和市场的这个发展情况，我们也会协调停车场的经营单位啊，继续对这个停车的收费模式进行优化。

0: 居民李女士常到
1: 西靠这边，也没有什么公园，那边的小区这边小区你应该都来这儿遛娃吧，好多人来这儿散步跑步，他只有车展的时候会停满车，别的展会他用不到这儿。
0: 为何此前规划的 PGR 停车场最终没有在花里坎站落地？带着市民的疑问，记者首先联系了 P7 地铁花里坎站西停车场运营单位北京顺鑫福通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2: 现在是我们单位运营，就是我们对接的时候只是说这大片空地规划好之后可以做停车场，公司备案的是这种经营性的停车场，不是 PGR， 然后定价标准也是根据就后沙峪空港地区考察之后才定的这个价。
0: 记者随后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 PGR 停车场由政府统筹投资，与轨道交通交通枢纽同步规划征地建设，2020年左右调整为区间。

0: 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

0: 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

0: 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1: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2: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方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

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

0: 装配的无缝衔接。
1: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2: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3: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 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

0: 现场情况。
1: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0: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2: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0: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2: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0: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

0: 热库笼呢该有 4.5 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1: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 10.3 万人。
2: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3: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4: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

0: 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九成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

0: 本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上登陆，12号到15号，北京将有明显降雨过程。
1: 北京发布食品广告新规，严禁特供暗示，不得宣称具有治疗功能。
0: 海淀拟出台三大科创领域新政，智能制造新项目最高可获得1亿元资金支持。
1: 聚焦六大领域，丰台发布15个全域场景化建设需求清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在国家体育馆开幕，市委书记尹力宣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致开幕词。殷勇致辞说，北京市扎实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竞技体育实力稳步提升，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运动健身已经成为北京这座双奥之城的新风尚。希望全体运动员恪守赛事规则，

现首都群众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希望全体裁判员严守赛风赛纪，秉公执裁，严谨履职，切实守护好公平公正的竞技底线。希望全体工作人员、志愿者以精细贴心、务实高效的服务，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确保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更好凝聚城市

0: 动勾勒出全民健身的生动图景。作为全市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全民与青少年的综合性体育运动会，本届世运会将持续到今年10月，设置青少年组、高校组、社会组三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38个大项、47个分项，高校组设11个大项、12个分项，社会组设22个大项、28个分项。赛事将实现全时、全程、全民运动，以体育活力赋能首都高质量发展。
1: 新闻广播。

0: 20多场活动，进一步丰富首都体育文化产品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作为本届体育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奥运城市夏日广场依托北京奥运博物馆、大雪花冬奥会火炬塔、五环雕塑等双奥文化景观，统筹设置奥运文化展示、奥运城市交流、体育项目推广和主题演出等内容。历届冬奥会海报、奥运城市图片和相关冬奥文化展品将集中展出，来自多个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文化展示、城市推介及体育活动也将同期举行。
1: 2026年第43届百队杯足球赛昨天上午在全市多个赛区全面开赛，15000多名足球小将

0: 给他们刷了一个助攻。
1: 球队主教练梁海表示，为了打好比赛，俱乐部做了充分准备，比赛结果也反映出了球队的训练水平。
2: 孩子们放暑假以后，我们去了陕西。

0: 动减弱，预计将给北京地区带来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北京市食品广告发布指引，为食品广告立规矩，其中明确要求食品广告不得出现特工、专工等误导性表述，不得宣传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并针对保健食品、酒类、儿童食品等品类设置专项约束。另外，指引还系统厘清了食品广告链条中各方的法律责任，食品生产经营者必须取得许可或备案，对广告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广告发布者必须建立登记审核档案，核验相关证明文件，广告代言人必须依据事实作出推荐，而且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的配方食品广告不得使用代言人。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发布虚假违法食品广告的广告者、经营者、发布者及代言人将面临没收费用、罚款乃至吊销执照的行政责任，情节严重者将会承担刑事责任。

心。目前的故事梗概是公元2060年大型自然灾害异常频发，人类依靠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技术组建人和机器人混编救援力量，

0: 公园社区服务站站长张彬彬介绍，社区内两个小区的分隔也经过了微改造。
1: 我们现在利用这个小微空间改造项目呢，我们采用了这个玻璃砖塔，它保证低层的居民的居住的一个透光性。华清家园有民间硅谷的这么一个称呼，所以我们也把用键盘敲击梦想的这么一个

随后在国内多个城市得到推广应用，高峰时期排队长度可缩短 40% 左右。具体怎么走，大家可以记住两句话：进不进借道区，看道路中间设置的借道信号灯或 LED 提示。

0: 地铁花里坎站西侧换乘停车场数千停车位常态空置，顺义区城管委详细回应。
1: 后续呢，随着市民的使用需求和市场的这个发展情况，我们也会协调停车场的经营单位，继续对这个停车的收费模式进行优化。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今年4月以来，顺义新国展周边 P7 地铁花里坎站西停车场正式投入使用。此前，花里坎站西侧有269个地面车位，不仅服务本地居民，也吸引了大量进京通勤人员在此停放车辆后换乘地铁，停车缺口持续扩大。本次扩建后增加到3000多个车位，新旧场地整合，形成大型连片停车区，优化区域出行配套。但是近期却有多位市民反映，停车场里平日大面积车位闲置。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2: 7月30号下午6点左右，记者来到地铁15号线花里坎站，从站台向西眺望 P7 地铁花里坎站西停车场场地开阔，车位标线整齐划一，入口公示牌显示整片场地规划总车位3310个，但现场大致清点后，记者发现场内停放车辆仅40辆左右，绝大多数泊位空空荡荡。经常自驾到此换乘地铁的上班族王先生坦言，除了举办大型展会的特殊时段，车位空置已是这里的常态。

0: 与设置需求和位置。顺义区城管委城市道路科科长曹海奇介绍了地铁花里坎站西停车场的规划与用地现状。
1: 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现在花里坎地铁站周边已经没有这个 P 加R停车场用地。新建的花里坎这个停车场呢，是出于今年26年北京汽车展的停车需要，我们利用周边的闲置地块新增了这个临时的停车区域，同时呢，考虑到市民的通勤需要，把原有的一块停车区域纳入到统一管理当中来。因为原有的这个停车区域啊，实际上是一个乱停放的状态，场内的环境卫生以及停车秩序呢，都无人管理。
0: 曹海奇表示，为了方便市民通勤，已推出多种收费方式。
1: 在展会期间呢，整个停车场是整体运营，能提供车位3000一个。在非展会期间，为了保证市民通勤需要和整体停车场的这个运维高效，停车场的西侧部分近2000个车位是不对外开放的，只开放靠近临近地铁站的东侧这些车位。同时呢，考虑到市民的通勤需要，我们也协调咱们的经营单位推出了包

0: 倾向好，
1: 明码标价刷差删差评，网络平台职业刷恶评引发关注。
0: 八点开始，国际方面将关注之前事声，美军高层正寻求对伊战事退出路径。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
0: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19.9块的门票引爆76亿消费，体育流量变经济增量。
1: 我国发现新矿物，正式获批。
2: 在财经科技资讯之后是今天的热点话题。近日呢，中共中央机关刊《球市》点赞了苏超，将它定义为人民的足球赛。从2025年5月份诞生，苏超又出圈又被央媒点赞。在今天的大概8:20左右，我们要连线江苏台的记者王文欢，他呢跟着苏超整整2年。内蒙古的小伙儿因为苏超的采访，说自己都已经融入了江苏的脉动之中。稍后我们要听一听他怎样来评价苏超。
1: 那节目的最后呢，是一组新鲜资讯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0: 再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文旅部公开信息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多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传统旅行社的跟团游好像慢慢变得不再是出行首选，一代人记忆里出门找旅行社是最省心的选择，不用操心车票啊、住宿。可是现在呢，不少人啊是宁愿自己熬夜做攻略。那您有没有跟旅行社出游的难忘经历？现在您会选择跟团游还是自由行的？哪些场景下您依然会选择旅行社？
1: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互动。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从7月27号以来，经过长途跋涉，多次眼强致幻和强度变化，目前它正在向我国沿海靠近。
0: 昨天受外围环流影响，浙江东部及沿海已经出现明显的风雨影响。气象部门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预计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16点继续对浙江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对上海、福建发布海浪橙色警报。国家防总昨天对江苏、安徽等地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那么白海豚会不会给北京带来强降雨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雷雷表示，目前台风登陆后的路径预计啊，主要有2种可能。一是登陆后直接转向西北偏北方向，台风残余环流可能合并到华北冷涡系统中。受其影响，8月12号到15号，京津冀地区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预计北京地区可能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1: 第二种路径是台风登陆之后向偏西方向移动减弱，此种情况下预计12号到15号，北京地区受到西风槽的影响，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因此无论是哪一条路径，北京都会受到影响。市气象台表示将密切跟踪研判，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0: 另外呢，值得关注是昨天台风白海豚已闭眼这个话题啊，登上了热搜榜。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白海豚结构已经逐渐松散，眼区已闭，登陆前强度或再度减弱，但它带来的风雨影响并非变弱。
1: 那什么叫闭眼呢？从卫星云图上看，白海豚的体型庞大，是一个巨型台风，环流直径超过1000公里，类似台风巴威。由于干空气的卷入，台风眼区变得模糊，因此叫闭眼。闭眼从概念来讲呢，指的就是

0: 另一方面，我们先来关注海淀区昨天举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工作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海淀抢抓入选全国首批5家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是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具身智能等硬科技企业上市，每年动态储备不少于100家后备企业的。
1: 另外，在科技服务业领域，海淀将出台3年行动方案，目标到2028年科技服务业总收入达到3500亿元，到2030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服务示范区。
0: 海淀昨天还发布了智谷中市港计划，智谷中市港选址于海淀腰部地带的西三旗，计划用3到5年时间聚焦人工智能加赛道，持续提升中市空间品质，谋划建设人工智能全站式中市平台集群，2026年底前先行启动区落地，2028年底前中期拓展区成型，将分设具身智能 AI 加新材料两大特色产业组团，2030年底前潜力储备区也将明确方向。
1: 昌平区第一个 AI 应用创新特色街区创智回廊 OPC 社区近日面向全球的超级个体创业者开放招募。 OPC 呢，也就是艺人公司，是当下 AI 时代轻量化的创业新形态。
0: 那创智回廊社区致力于打造全国超大型社区 AI 应用示范高地与 OPC 创业首选地，未来社区将持续联动区域央企，释放25个产业 AI 场景，持续做强标杆示范效应，吸引全球 AI 超级个体扎根回天。
1: 喜欢看演出球赛的朋友们，以前在进场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感到座位不好找呢？为此，北京警方推出了大型活动分区分色分门进场模式，门票的颜色与场馆的引导标志、门头标志、志愿者的服装颜色一一对应，观众在寻找入口的时候呢，也就方便了很多。
0: 比方说，今年警方进一步优化了国家体育场的引导模式，指引观众从最近的地铁口出站后直达对应看台。目前的这个模式已经在5棵松体育馆、工人体育馆等场馆推广应用。
1: 散场的时候同样有针对性安排，警方开辟

0: 中有声，带动了铁路白货、公路整车业务量的增长。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建设9156个便民生活圈，据测算涉及商业网点220万个，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截至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
0: 据了解呢，我国今年还要新增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的目标。
1: 另外呢，今年以来服务一老一小相关的改造从附加选项变成标配，并纳入评价标准。截至目前，全国便民生活圈内已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2270个，托育机构21700个。15/50期，我国将打造500条银发金街，引导老年助餐、社交休闲、康养服务等适当集中，形成规模效应，打造500个童趣乐园，发展亲子餐厅、青少年运动馆等丰富亲子消费场景。
2: 我们跟它叫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这个圈儿就是民

0: 区南一长江新城，未来规划有地铁28号线前川延长线连接到长江新区站，实现高铁加地铁的无缝换乘。
1: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灾难消息。昨天13:40，陕西商洛柞水县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名失联人员，最后呢，一名失联人员被找到，已经确认不幸遇难。这次泥石流灾害共造成三人不幸遇难，目前当地卫生防疫人员已经展开全面消杀防疫工作，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0: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暑期的旅游数据。七月份国内出游12.3亿人次，收入超过9200亿，双双创下近5年的新高。但这热闹啊是别人的，旅行社却是一片惨淡。上半年全国注销吊销2400多家许可证，超80%从业者的订单下滑30%到50%。迎客旅游遣散员工，苏州夕阳红突然停业，连中青旅、众信旅游等上市公司也是利润暴跌，甚至亏损。
1: 那人多了，钱去哪儿了呢？根本原因啊是信息差没有了。过去旅行社靠代订票务、团购酒店来赚钱，那么现在呢，机票酒店价格透明，高铁随到随走，游客自己都能搞定。更加关键的是，这一代游客哈，经验更丰富了，周边游、反向旅游成了主流，甚至呢跑到像尼泊尔常住来学英语、玩滑翔伞等等，不再依赖传统跟团，旅行社不是被抛弃，而是被时代重构了。
2: 如果旅行社继续做一些票务搬运工，到了某一个地方呢，只是找一些水平很一般、态度又很差的导游，而不去做自己体验上的提升的话，淘汰就是时间的问题。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市场的过程。伴随着大家旅游热情高涨，旅游消费在增多，旅行社反而被时代在慢慢抛弃，这个只能证明是我们的群众对旅行社曾经的工作不太满意，或者说有一些工作并没有做好，所以静待着他们的改变，或者说是变好，也期待着吧。
0: 包括一些负面的啊，比如说这个购物等等的低价团，当然了，这个不是很多大型正规旅行社所做的事情，但是给行业抹黑，他们确实出力不少。
2: 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社会热点调查。过去大家出门探店找美食，会不会经常打开那评分软件，参考一下排名靠前的店铺啊？但是现在很多消费者反映啊，这排名也越来越失真了。
1: 大家的感受是啊，除了虚假好评，现在呢还有恶意差评。有餐饮店老板一早上就收到了几十条一星差评，后来发现全是同行利用新账号来恶意刷评。也有商家呢短时间内收到大量无端差评，店铺评分骤降，最后呢被迫停业。
0: 那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呢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职业差评师。
1: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师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师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呢选择给钱了事，但是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师在自导自演。
0: 这个别说加了职业二字，你这个职业好像就没什么问题了啊！你要职业敲诈勒索的话，还得抓你呢，
1: 不是啥正当职业。
0: 对，近期呢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2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名。
1: 如今的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经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数，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的时候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差评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
0: 是，
2: 前段时间高德不是出了一个就类似于
1: 叫什么扫街榜？
2: 对，扫街榜，那是通过大数据看看多少人打车到那儿，或者是在那儿停车停在那块儿。
0: 就是那个用脚投票这事儿，我来给你体现一下。
2: 对，我觉得这个就可能会对冲这种职业差评师带来的恶意。你这种恶意就是把所有商业里的好的温度全都给抹杀掉了，这是特别不应该的。但这个就根源在哪儿？就是因为有一些评价它是跟流量绑定的啊，现在呢没有办法，就是对这种职业差评师你也很难用非常严格的法律对他们进行一些约束，所以消费者在外出消费的过程当中最好还是擦亮双眼，就不管是职业差评的还是商家互评的，他们都是假的。但我觉得

0: 商业里还是要真，真才能走得远，走得久，然后真也才能让这些商家有这个资金的入账。
1: 对，咱老说口碑，口碑，这口碑至少得真呢。那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3: 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李琛，李工，早上好。
4: 主持人好。
3: 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4: 好，今天早晨这段时间呢，天空云量较多，预计上午就会逐渐的转晴，气温的上升速度呢也会明显的加快。午后的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中午前后这段时间体感还是有点热，然后再加上紫外线很强，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呢，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夜间还是维持晴为主的天气，有利于户外活动。主持人，
3: 那么下周的天气趋势怎么样呢？
4: 明天白天的话，还是维持晴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又将回归到34度，防暑降温不能放松。受到高空槽还有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呢，明天的夜间开始，天空云量会不断的增多，天气转阴，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持续至周二，范围和强度呢也会逐渐的加大加强。大家外出别忘了携带雨具，及时的防雷避雨。预计台风白海豚呢会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在闽浙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外围。

0: 对北京产生的影响也有所差异。如果其继续向北移动的话，则会给北京带来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会有特大暴雨出现。如果其路径偏西减弱的话，则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目前看台风登陆后的路径还有包括强度的变化还存在不确定性，也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主持人，
1: 好，谢谢李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2: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2级良。
1: 那今天呢，地质灾害风险等级高，不适宜您外出登山。
2: 未来两天的天气还可以，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1: 预计今天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到2级，是低到较低级别，但是敏感人群还是需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
2: 咱们来看看大家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刚才咱们说上半年我们依法查封吊销了2400多家旅行社的营业许可证啊。那现在啊，确确实实跟团游比较少了，很多人选择自由行，那大家会怎么选择呢？八通线说，我还是选择自由行，因为各方面呢都比较方便啊，确实不会受到跟团游的所有的行程的限制啊。
1: 老顽童说，出游不做什么攻略，就是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
2: 啊。那什么情况下会选择旅行社出游呢？草球野争春说啊，转场不方便的时候，你比如说西藏啊，跟咱们电台出行的性价比挺高的。咱们去年确实有很多新疆西藏游啊，
1: 咱们新闻台也还有这样的活动。
2: 这是比较远比较陌生的地方，有的时候跟团可能心里有点底
1: 啊。还有朋友在讨论说，去各地啊会不会特意找当地的美食啊？像头尾桃呢，就是说不会特意的去找，有的时候就简单吃了。
2: 我会，我一定要好好吃啊。还有这个7758说啊，就是不太喜欢跟团游的理由，就是他们特别固定的那个流程，每个景点停留的时间都有限
1: 啊，
2: 无法在这个地方我喜欢，没法多停，所以说自由度特别低，就不喜欢跟团了。
1: 八通线说呢，外出游玩图的就是开心自由啊，所以呢自由行各方面都很自由，就还是选自由行了。
2: 确实是啊。超级童谣说，我选择自由行，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一些家长可能会感受到的啊。他说，我家里有个拖油瓶，加引号的拖油瓶啊，他没有时间观念，只能放弃跟团游
1: 啊。
2: 到点集合了，我不去，这个也有可能发生啊。
1: 但刘步飞鸿也说哈，我过去呢旅游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团游，自己不用操心吃住游的问题，价格也比自由行更合适。
2: 好，我们稍后见。

0: 首文科集团或荟萃56解锁全部福利。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